我这才把他打伤。但我必须说清楚，我可不是有意把他打伤的。但是呢，您是行家，您明白，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骂人没好口，打仗没好手，我不打他，他就打我呀。这是出于一种误会。事情发生之后，我追悔莫及。雷师傅对我不错，尽管受了伤了，还赠送我20两白银做穿资路费，此恩此德我终生难报。我发过誓了，我有混好的那一天，一定赶奔云南八卦山去见雷师傅请罪。可事情发生之后，我到了北京了，遇上雍亲王，贝勒也把我收留到府中做了教师。可是不幸的事情接连发生，您可知道，您的手下贺豹、韩宝、吴志广公然找到雍亲王府，提出了要与我比武较量，是我同林忍让再三，而他们却得寸进尺，认为我同林的忠厚乃是无能的表现。当着雍亲王胤禛，我被迫无奈，一人斗他三人，凭我的能耐要胜他们三个人，不费吹灰之力。我的意思呢，比试完了，把事情解释清了，请他们三位离开雍亲王府。哪知道那贺豹表面上君子，内地是小人，趁我不备暗下毒手，打算结果我同林的性命。我同林也是个人呐，我得活着。为了防身，我跨步反背一掌，哪知道他没躲开，正打到他前心花盖穴上，故此把贺豹打吐血了。您给评评这理儿，谁是谁非？我们江湖绿林道讲的是事情玲珑剔透，落地摔三节，四面见线，可不应当暗箭伤人。可贺豹反其道而行之，行刺于我，我没有办法，这才把他打伤。事情过后，那韩宝、吴志广竟夜入皇宫大内，盗取了国宝翡翠鸳鸯镯，留下了我同林的名字，害得我打了官司。若不是官府洞察秋毫，当今圣主英明，我同林早死多时了。幸亏雍亲王奔走给我求情，这才把我保释出了刑部。万岁给我100天期限，叫我戴罪立功，捉拿盗宝的贼人，国宝还朝。我同林没办法，这才到了山东，正遇上杭州立泪这件事情。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老侠客呀，您给评评理，究竟谁是谁非？难道是我同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仗着武力欺人不成？我没这意思。还是怪你手下的弟子徒孙实在是无礼呢？老侠客，事情我已经说清楚了，您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您认为我同林仗势欺人也好，您认为我同林被迫无奈也罢，您看着办吧。同林那番话呀，比我说的远的，因为人家本身的事儿，同林的嘴可不笨呐。
到了关键时候，啪啪啪啪把事情一摆，把北侠问的是张口结舌。北侠心里说话，我手下的人是不是东西，是这么回事儿。但是您别忘了这句话，修刀难入鞘，现在北侠世代七虎啊，你说能表态吗？说佟林你都对，是我手下人都不东西，怪我们不怪你，这话说不出。北侠听完之后冷笑了一声，佟林呐，哈哈，你别往下说，是非曲直，老夫心里头有本账，咱这么办行不行？佟林呐，这些事儿搁到一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真的吧？啊，真的好，就冲这一条。今天我要跟你决斗，那些事儿咱先别提。如果你佟林能把老夫给赢了，我心服口服佩服，我帮着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盗宝的事情包到我身上，你看怎么样？我替你捉拿韩宝吴志广，我去追翡翠鸳鸯镯，如果办不到这一点，我去倒弄打官司。佟林你看如何呀？相反的，你要赢不了老夫，那可是你自找倒霉。行吧，别的话你别说了。任管佟林怎样解释，北侠也不松口啊。后来逼着佟林实在没办法了，老侠客，好吧，既然如此，我佟林要在老侠面前献丑了。不过我还要说句话，老侠，咱别在擂台上比，另选时间和地点如何？佟林，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老侠，请想，你在擂台上消耗了一定的体力，特别你会斗南侠之时，消耗的体力就更大呀。冲您这把年纪，到了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我佟林从来不欺负体弱之人。老侠，我打算另选时间和地点，留下几天的功夫让您好好恢复恢复疲劳，恢复恢复精力，然后再比，即使您败了也能心服口服，不知意下如何？哎呀，北侠一听气得胡子撅起多高来，心说佟林呐，你好大的口气。佟林一看实在没办法了，只有跟他比，不然显着自己惧怕他了。二人各亮门户，佟林把双月放在台口，北侠一看，佟林你这什么意思？佟林一笑，老侠客，今天我要来一招空手夺剑。那佟林说话向来有尺寸，没吹过，这头一回。北侠气得鼻子都歪了，
心说跟我伸手的人还想空手夺我的宝剑，哎呦呵，这佟林也太傲了。佟林呐、啊，既然你徒手，老朽岂能用宝剑赢你？把宝剑交给小徒弟张青，宝剑还侠，退在一旁。北侠也空手斗佟林，要不见也太栽跟头了。哎呀，雍亲王胤禛在东看台上看得清楚，听得明白。胤禛乐得直拍巴掌，好，好，好，好。哎呀，海川这么做就对了。自从我跟海川接触之后，我就觉得这个人窝囊。烟不出火不冒，干些什么事儿都不解气，唯有今天破例。好，说这话过瘾。他不怕热闹，但是镇东侠、侯二侠、南侠展示金雕铁掌李渊、陶润、陶少先、风流侠张子美，包括普照和尚在内，都替佟林捏把汗。佟林斗的是北侠呀，那不说着玩呢。这一个跟头要栽了，你怎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而且觉着佟林方才说那几句话又有点过火，还有点。等龙等伸伸手了，大伙儿一看放了心了。佟林拿出十成十的劲儿来，半点疏忽也不敢有。一伸手，柳叶摸身粘丝掌，把掌法一招一式全抖了出来了。二倍轮开始施展绝能，北侠在还手的时候掏眼观看，倒吸了一口冷气。哎呀，我认为这个佟林的武术是不错，有两下子，但没想到他有这么高的功夫，发招换式是炉火纯青，抬腿动脚是登峰造极呀。看来长江水后浪催前浪，陈世上已被新人替旧人。好，好功夫，咱不服高人有罪啊。北侠是心服口服，所不服的呢不认栽，要叫佟林把他赢了，一世英名付诸东流。因此北侠使足了平生力量跟佟林周旋。佟林怎么赢的法坛，这回把这招又施展开了，打到四十几个照面，再跟佟林唰啦身法一转，脚下使出转大树的功夫，三才四象五行六合八卦，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北侠一开始一看一个佟林，后来变成仨佟林，四个五个六个八个，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全是佟林了，把个北侠看的是眼花缭乱啊。北侠可就冒了汗，自愧不如，没法再打下去了。

0: 二侠侯杰比别人长，直晃大秃脑袋。老哥哥，您真想死可以，让小弟死在您前边，今天我先烫头。其实二侠这纯属是演戏，拿大秃脑袋往那大柱子上就要撞，是大伙儿又拦着。北侠一看实在没有办法了，这真会杀人也，找不着旁的词儿了，说出这么句话来。佟林知道北侠掉劲儿跟自己，旁人怎么说都是小事儿，关键在我佟林身上。因此佟林分开众人来到北侠近前，老人家，千错万错我佟林的错呀，我不应该以小反上。老人家，您大人办大事，大笔写大字儿，千万不要跟我佟林斤斤计较，我佟林这想赔罪了。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盛宴，行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今天啊，要说看一场电影，那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了。可是您知道吗，早在七八十年代那会儿啊，人们看电影那真是见天盼着的事儿，只要听到有放电影的消息，都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电影对于很多北京人来说可是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可以说他们的记忆都是独家的。因为那个时候电脑电视都还没有普及，人们休闲娱乐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电影院。其实电影跟咱北京有着很深的渊源，中国电影最早就诞生在咱们北京，北京城也经历了中国电影史上许多个第一次。那么打电影诞生之日开始，一代代北京人记忆中有多少家电影院，人们在电影院有哪些美好的回忆呢？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聊给人们留下美好记忆的老电影院。咱们国家电影发起人是谁，又是从哪一年开始拍摄电影的呢？这个故事得从一个年轻的木匠开始讲起。此人名叫任庆泰，早年间辍学，在一间木工作坊里学徒，练就了一身的好木工手艺。当时恰好是1865年前后，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清朝政府开始发起洋务运动，鼓励学习西洋技术。说来也巧啊，那个时候的任庆泰呢，正在上海一家洋人开的照相馆里给人打造木质相框。工作之余，他对这个被人们称之为照相匣子的玩意儿格外的感兴趣，于是他决定去日本学习照相技术。这次日本之行改变了任庆泰的一生。您要知道，当时的日本刚刚经历了明治维新，各种新技术新思想是层出不穷。任庆泰在那儿不光学到了照相技术，还学到了超前的经商理念和商业构想。回国以后，任庆泰来到北京，就在今天的琉璃厂创建了第一家由中国人开办的照相馆，丰泰照相馆。在当年，这家照相馆的影响可是不小，因为任庆泰的技术很高，而且他还专门为当时的戏剧演员拍摄定妆照，也接一些拍摄家族合影之类的活。因此客户呢，不是戏剧明星就是世家大族，其中就有庆亲王奕匡、大学士翁同龢、谭鑫培等戏剧名角。靠着大家伙的口口相传，任庆泰的名气越来越大。庆亲王奕匡的身边有一位深得慈禧太后喜欢的福晋，因常被召进宫，就把任庆泰介绍给了慈禧太后。就这样，慈禧太后也成了任庆泰的客户。老佛爷专门把任庆泰请进紫禁城来拍照，而任庆泰呢，自然也是加了12万分的仔细，拍出的照片让慈禧格外的满意。这一高兴，就直接赏了他一个4品的顶戴花翎。打那以后，任庆泰的生意更加兴隆，渐渐成为了享誉北京城的大人物。
要说这任庆泰呢，可真是与时俱进的生意人。靠着照相馆发家之后，他又在今天前门外的大石栏地区买下了一座大茶楼，改名叫大观楼，把这里装修改造成了一家集茶楼、饭馆、杂货铺于一身的百货商场。到了1905年，随着电影这种新鲜事物传入中国以后，任庆泰更是在这百货商场里放起了电影。不过那会儿还不叫电影，要按照当年的广告，那得叫天下第一奇观美国电光大戏，泰西各国先进法术。这个、广告词儿可是够长的，一听是天下第一奇观，那必定是吸引了人们的眼球，都想来看看这电光大戏。于是乎，这大观楼就成了北京南城最早的固定放映电影的场所。任庆泰借助接待外国电影放映师的机会，了解了电影设置的大致情况，他就开始琢磨了，我能不能也自己拍个片子放放呢？要说他这行动力也是够强的，很快就买来了一台法国手摇摄影机和14卷胶卷，制作出符合自己需要的摄影机。说来也凑巧，在当时正好赶上京剧明星谭鑫培谭老板的60大寿，借着这个机会，

二人商量决定拍摄京剧《定军山》当中的请缨、舞刀、交锋三场戏，由谭鑫培饰演剧中人黄忠，刘仲伦来负责摄像。拍摄地点呢，就选定在了丰泰照相馆的大院里。开拍这天，两根廊柱上挂起了大方白布幔作为背景，手摇木壳摄影机固定在观看效果最佳的后墙的位置上。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就这样开拍了。第一场请缨，谭鑫培扎着一身黄靠，手拿一把金刀，踩着上场的鼓点，走到大方白布幔前面，先是摇头甩臂来了个亮相，然后又一甩髯口，一横刀，气定神闲，开口就唱。摄影机里面装有200英尺长的一盒胶片，谭鑫培耍了几个大刀花，捂了一会儿拳脚，胶片便用完了。电影《定军山》三个场面前后拍了3天，用尽了14本胶片，制成影片3本。在当时，进口的商业片每本3分钟左右，每场会放个3、4本，十几分钟，而《定军山》可以放20分钟，这在当年绝对是大投入、大制作、大手笔。1905年，由谭鑫培主演的电影《定军山》正式在大观楼上映，即刻轰动了北京城。这是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第一部影片，任庆泰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电影之父。随后，任庆泰又和谭鑫培拍摄了第二部戏曲片《长坂坡》，还与其他的演员拍摄了《青山石》《艳阳楼》《纺棉花》等影片。后期大观楼不幸遭受火灾，机器设备毁于一旦，遭受打击的任庆泰无力重建，不得不结束了电影摄制和放映的生涯。1932年，任庆泰因病辞世，享年82岁。但是他作为东北出身的中国电影第一人的功绩却流芳千古。大观楼影院的故事到此还没有结束，在之后的几十年间，特别是1949年之后，这里继续刷新着中国电影史上的多项第一。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故事片就在这里拍摄，这部电影就是桑弧导演、陈强主演的喜剧电影《魔术师的奇遇》。影片于1961年秋冬之交筹备，1962年4、5月间设置完成，同年在大观楼影院举行了首映。影片写的是一个在旧社会遭受迫害的魔术师，妻离子散，逃亡国外，多年之后呢，又回到新社会寻找失散儿子的故事。由于立体电影是一个新的片种，很多观众啊都想尝个鲜儿，体验一下这立体观影的感受。《魔术师的奇遇》中，笑声和立体电影结合在一起，更增加了观众的兴趣。魔术师去上海杂技团寻找儿子，由于在旧社会的经历，对新社会又不了解，把来帮助他的人误认为是来追捕他的人，于是在追和逃之间，把杂技团的道具、跳伞、蹦床、翘板等结合起来，既展示了立体特效，又产生了喜剧效果。电影院里一般是有2部放映机，一部放映1小时之后拷贝，由另外的一部接着放下去，这样轮流衔接，使影片连贯不断。而立体电影需要2台放映机同时放映，因此到1小时换片时就得停放。桑弧在构思的时候就把剧情设定在了1小时告一段落，这样停放时就好像是幕间休息，但也不能像话剧那样多次幕间休息，因此立体电影的影片只能是1个小时，观众也不会因多次中断而影响观影的体验。这部影片在大观楼影院竟然连续放映了4年，总场次超过了10000场，
观众人数超过了400万。这一组数字创造了一部电影在一家影院放映时间最长、场次最多、观影人数最多的记录。事实上，《魔术师的奇遇》在大观楼影院的热映，只是这家电影院创造的无数个记录之一。前面咱们提到过，大观楼影院是中国电影的诞生地，从那个时候起，这家影院就一直走在了时代的前列。20世纪初，电影已经成为了深受人们喜爱的休闲娱乐方式，看电影的人多了，也要立规矩。当时清政府发布条例，要求对影院和戏院进行审查，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确保男女分座。这样的条例现在听起来有点可笑，但是在当时的确是存在的，也更证明了当时清政府的保守。不过在辛亥革命之后，大观楼影院率先打破了这条禁令，在当时可谓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从那个时候起，电影院也就成为了谈恋爱约会的好地方。1931年，中国拍摄了第一部国产有声故事片《歌女红牡丹》。在拍摄完成的同一年，大观楼影院就上映了这部影片。借着这个契机，影院进行了设备的改造升级，让自己有了放映有声电影的条件。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随着城市供电逐渐恢复，大观楼影院也迅速地面向社会恢复了电影放映。就在解放军进城后的第二天，这里就放映了《金玉满堂》《断肠天涯》等电影，吸引了不少人前来观看。1962年，这里又成了北京第一家宽银幕立体电影院。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这里又率先引进了美国和英国的设备，成了北京第一家超大银幕影院。2005年，在中国电影百岁华诞的时候，中国电影资料馆联合各相关部门，将大观楼影院正式确立为了中国电影诞生地。那里还设置了一个影厅，专门播放中国的老电影，作为对中国电影发展历程的纪念。时至今日，如果您来到大石烙，还能够看到大观楼影院的门口立着一尊任庆泰的半身像，边上的牌子上面写的正是中国电影诞生地7个字。他们和这座影院一起共同纪念着这里曾经发生的往事与辉煌。听完了大观楼影院的故事，咱们再来聊一聊另一家电影院当中的老字号——首都电影院。对于很多人来说，这里面是他们记忆中最熟悉的地方。那么这家电影院又有着怎样的传奇过往呢？故事要从1936年讲起。当年著名的京剧老生马连良、华乐戏园经理万子和等人共同集资，在今天西长安街西单和六部口之间的位置修建起了一座非常气派的戏院，起名叫做欣欣大戏院。这座戏院呢有3层楼高，在当年装备了最先进的音响设备，一亮相就在当时的北平引起了轰动。然而这家戏院的命运那可是很坎坷的，从它建立的年份上估计你也感觉出来了。1936年开业，短短一年之后，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成了亡国奴的北平市民自然没什么心情再去看戏，戏剧生意也就一落千丈。到了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欣欣大戏院得到了重新利用。不过那个时候啊，这里京剧演出少了，主要开始上演一些解放区创作的歌剧或者是秧歌剧，像是《白毛女》《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等。时间转眼到了1950年，随着国内局势的稳定，人们生活水平开始提升，也逐渐对文化生活有了需求。不过在经过了很多年的战乱之后，北京的电影院的数量严重不足，分布也不太合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周恩来总理出面决定将欣欣大戏院改建成电影院，他亲自给这里起了新名字首都电影院，还请了郭沫若来为影院提名。
这块金字招牌一直沿用到了今天。那么这家影院又给北京人留下了哪些特殊的记忆呢？改革开放以前，人们在国内影院的大荧幕上看到的电影数量不多，像是有地道战、地雷战，偶尔有进口片子，基本上都是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这些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作品。好在改革开放以后，一大批优秀的电影作品上映，有老片子《海鹰》《英雄虎胆》，也有一些新一点的谍战片《保密局的枪声》。不过呢，也有称得上是现象级影片的，它在当年的火爆程度丝毫不弱于今天的各种大片。不信，咱们先来听听这部影片的插曲。

您听出来了吗？没错，这就是1982年上映的李连杰的电影《少林寺》。当年为了满足广大观众的观影要求，那个时候的首都电影院打从早上5:50就开始持续滚动放映，直到深夜。即便安排了这么多场，仍然是一票难求。相信那会儿啊，要是有小伙儿递上了一张《少林寺》的电影票，那姑娘一定会给个机会的。除了国内电影的热度不减，1987年一部国外引进的电影成为了首都电影院的新爆款，那就是美国的音乐电影《霹雳舞》。电影一经上映，不光是在影院里格外火爆，甚至引发了当时国内的霹雳舞时尚风潮。那个时候的大街小巷，经常会看见扛着录音机、戴着半指手套、跳着太空步的街头舞王。这部电影不光带动了时尚风潮，还让霹雳这个概念深入人心。到了1988年，一部名字带霹雳的科幻儿童片就横空出世，这部电影就是《霹雳贝贝》。对于很多80后的朋友们来说，这可是他们小时候必看的电影之一。2003年，因为城市道路改造的原因，首都电影院拆迁搬离了它原先的位置。2008年，这家老字号的电影院在西单大悦城的10楼与观众重逢。新开张的首都电影院有14个影厅，2000多个座位，在当年的北京城排名第一。在那之后，首都电影院和新中国的电影市场一样，共同迎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新时期，一直延续到今天。在许多老北京人的记忆当中，电影院可不止大观楼和首都电影院这两家，那北京城里数得着的老牌电影院还有哪些呢？在人们的印象当中，他们又会是什么样子的？当时处在城郊位置的单位大院，往往会修建起自己的电影院，这也是专门为本单位人员服务的。除了这种单位大院之外，北京城的电影院通常集中在今天的二环以内。比如说，曾经位于东城区金鱼胡同的吉祥戏院，它创建于1906年，这也算是北京城著名的老戏院了。这里最初的主人是光绪末年内廷大公主府总管刘谢之。1906年戏院开业以后，立刻成为了北京京剧名角争相献艺的舞台，像梅兰芳、马连良、裘盛戎等名角都在这里唱过戏。1949年以后，这里也开始放映电影。比较遗憾的是，吉祥戏院后来拆迁了，不过前几年它在王府井的一个商场里重建了，现在专门上演传统戏曲。对于小时候生活在农村的人们来说，看露天电影成了儿时最期盼的事儿。每当听到大喇叭广播今晚有电影，就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哪儿还有心情学习啊，一心盼着天黑。放学之后饭是可以不吃的，天还亮着就

开始做准备工作了。小伙伴们一个个的拿着自家的板凳先占个有利位置，有时候呢为了多占几个位置，一股脑的把家里的板凳都搬出来了。不像现在家里的凳子都是统一样式，一次性搬一摞出来，那个时候板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2.9 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周

0: 拼真辛苦，刷单刷单很靠谱，我要轻松赚大钱。
1: 刷单赚钱，动动手指就能致富的好事儿，为啥那些比你聪明还辛苦工作的人不去做？
0: 你懂啥？天天在家数钞票，小投资大回报。
1: 那么高回报率的网络投资，当真不是陷阱吗？
0: 信我信我，准没错，一步一步。

0: 不来操作，输入验证码。
1: 手机验证码等同于银行密码，为啥要把密码交给别人？还有还有，股神带你来理财，他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带你去挣钱？肤白貌美的美女和帅气逼人的帅哥，为何偏偏要在网上找你谈恋爱？当真不是杀猪盘。
0: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你是家人的小宝贝，可千万别为骗子流眼泪。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3: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2: 还是办公桌前，
3: 是步履匆匆，
2: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3: 现在，
2: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3: 新生代
2: 啊，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3: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2: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3: 唤醒沉睡耳膜，
2: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北京时间9:03，这里是顺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周四快乐，我是一丹。哎呀，刚一来说的时候，突然一下发现，哎，周四了。说实话是有那么一些些愣的，就感觉到哎，好像还没有反过来，这一周怎么就胜利在望了呢？周四到了，周五还会远吗？这周五到了，距离周末休息它不就又近了一步吗？但是我想问一问各位啊，就一到周四的时候，我为什么刚刚说我会愣一下呢？第一个确实是因为时间过得比较快，第二个我也想问一问大家，在家里面呀，就是有没有这样的习惯，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朋友是提前一周，周六或者周日的时候，他就买好一周要吃的菜，然后到了周三和周四的时候，基本上他就不会再买新菜呀，或者是说不会再去做，就是我再要去有一个新的这个购物的这个想法，然后往家里去添新菜，好像没有。因为一到周末的时候，很多的这个朋友要么就是不在家吃，要不然呢就是不想开火，然后要不然呢可能就是我到了周六周日的时候，我再去买新菜，为了我下一周的时候来吃。所以周四很多时候对我们来说，大概率啊，就是当然也会有其他的朋友不是，大概率是属于一个打扫剩菜的过程。因为昨天回家，这个家里面的老人就说，他说那个看到冰箱里还剩了一块这个牛排骨，我说哦，这个我说确实，我说这个非常适合我们的话题，然后又做了一盘炒蒜苔，我说能不能给我留着呀、啊？我说这话题适合明天端到直播间来说。哎呦，所以有的时候啊，我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先来做一个小调查，大家在最近一次在家里吃饭，有没有剩菜呢？那这剩的是什么呢？后来呢，您是选择进了冰箱，还是说这个进了您的肚子？欢迎您来跟我们唠一唠。因为昨天确实是这样，就是因为老一辈的手艺确实是特别的好，然后昨天呀、啊、就是家里面做了一点点的那个牛排骨，然后你就大家知道吗，你像比如说炖肉，什么红烧肉啊，无论是这个牛排骨还是猪排骨，然后还有这个什么猪蹄儿之类的东西，他们什么最好吃，就炖出来首先肉是第一个好吃的，第二个它的汤也是特别香。然后当时做完那个牛排骨，它本来都很入味儿，那个汤就更别提了。然后当时这个家里面的人就在说，他说哎呀，那我得把这个牛排骨的汤得留着呀，第二天的时候给里面稍微丢点菜呀，放点土豆啊，然后再放点别这个豆角啊，什么东西一烩，那得老好吃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会发现，这有很多的剩菜或者说剩的那种肉汤，它反而这个做菜起来就它特别好吃。比如小时候特别喜欢吃什么，家里面一顿肉了之后，第二天一定要吃一顿龙须面，就里面放点肉汤，然后这个吃一点点特别吸溜的那种小面条，就吃起来啊，你就胃就特别舒服。然后对，大家没有听错啊，看到有人说剩菜，对，没错，就是可能就是前一天，或者是说第二天的早饭和午饭，然后就你留下的，然后你打算再怎么处理一下再吃。其实我觉得对于就是咱们来说啊，这个剩菜真的是过日子的智慧。比如说家里面的老一辈，他们经常可能这个就害怕浪费，所以说他们会用他们自己的方式，然后把这个饭呀或者是菜呀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热一遍。比如说确实蛋炒饭，你确实是第二顿比第一顿要好吃，这个饭的灵魂就是要前一天放在冰箱，我要给它冷藏一下，哎，然后第二天呢我再去给它完成，再给它来上一顿炒饭。但是当然啊，这边这个飞车说的也很对，有的很多的比如说绿叶的这些菜，确实是不太建议大家去食用一些剩菜剩饭。因为我们之前和大家说过，绿叶菜里面就含了很多的这种亚硝酸盐，所以说它确实是不太适合吃。但是确实有很多的剩菜啊，是大家心目中排名第一的，就是第二天吃要比刚出锅要好吃。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蒜苔，然后比如说昨天有朋友说了，说你知道吗，那个豆角刚开始做的时候啊，它稍微就感觉到有点点夹生，但是你第二天你再给它一炖，又软烂又入味，简直是绝了。所以有很多东西啊，确实是在第二顿再吃的时候，第一个味道好吃，第二个呢不会在如果保鲜做得非常及时的情况下，没有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定影响的情况下，它的口味上是非常好吃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和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说出大家心目中排名
第一的剩菜，比如说红烧肉，到了第二天这个汤汁凝成冻，你这拌饭你都能多吃2碗。比如说这个剩下来的这个火锅底料啊，你第二天你再煮点汤啊，或者说你再给它这个放点汤煮点面条啊，也特别好吃。还有除夕夜的鱼，那这很多时候你看家里面的这个除夕夜的鱼它是不能吃完的，因为它有年年有余嘛，必须要剩一口，第二天或者这个鱼冻啊，然后炖的这个鱼到第二天也是更入味，就要凉着那样吃它才香啊。所以说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大家说一说心目中第一的剩菜到底是什么，就是第二天再吃啊，确实要比刚出锅的好吃100倍的那种。然后这边有朋友说了6295说了，他说你这豆角啊是夹生的不能吃，有毒啊。我先来和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有很多时候呢我们确实要把这个食品安全放在第一位，比如说像这个豆角，如果大家尝到有那种生涩的这种味道，那它一定是夹生的，确实是不太能吃，我们要不然就回锅，要不然给大家这个再热一下。但是刚刚我那位同事他说吃，他说就是挺好吃的，但是感觉他要是再炖那么一些，然后就更入味的话，他那个口感可能会更好，所以他可能会更喜欢吃那种更入味的口感更好的吃的。所以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什么东西啊，就再热第二顿的时候他就更入味，然后更香，然后可能呢他这个口味和之前更不一样。比如说饺子，这个北方人经常会习惯性的做饺子，但是我确实是觉得煎出来的饺子呀比煮的饺子更好吃啊。来吧，也欢迎大家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第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周杰伦的爷爷泡的茶，送给各位。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亲朋好友一聚会，总是爱多吃，但如果吃多了，吃错了，容易导致腹痛，甚至可能危及生命。以下几点您要注意：一、暴饮暴食，摄入过多高油高脂食物、饮酒等，可能诱发急性胰腺炎。二、食用生冷食物可能引发急性肠胃炎，同时注意木耳、海鲜等制作的菜肴不要隔夜食用。三、患有胃溃疡的人群，如果吃热辣滚烫的火锅、喝冰饮料，胃黏膜受刺激可能导致胃穿孔。四、过多食用粽子等，可能让肠道堵车，造成肠梗阻。合理饮食，营养搭配，让肠道不那么累。

9:15，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来跟大家分享的呢是说说大家心目中排名第一的剩菜。为什么说这个话题呢？就是说这个菜呀，第二天再吃要比刚出锅的好吃100倍的那种菜。然后刚刚啊，就有很多朋友就会说了，他说哎呀，这个感觉基本上我们家的剩菜是不吃的，然后也不太建议大家去使用一些剩菜剩饭。首先是这样的啊，我们先来和大家去分享一下。首先我们大部分人现在的这种生活观念，对于食品健康的观念已经是非常高了。比如说蔬菜呀，或者绿叶菜呀，我们基本上一顿就吃完。然后，但是呢，比如说你像我们在做到，比如说这个大鱼大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这个鱼它可能一顿它不太好控制啊，家里面人稍微一

少，我们又馋这口，特别容易去做。但做完了之后呢，它可能剩下的这个鱼肉啊，第二天吃确实要比第一天吃好吃。但是你要说这个鱼在我能够有及时的这种保鲜冷藏的情况之下，再加上我又第二天及时的去给它食用完的情况之下，它是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啊。然后包括哎呦，我吃完了之后对于这个肠道不舒服，首先我说了，我们一定要把这些无论是保鲜啊还是食物的这个安全性啊，我们一定要全部都做到位了。那当然呢，比如说这个确实不太排除，就比如说我们家里的这个老人，无论是在做这个排骨啊，或者说猪蹄儿的时候，他们可能会习惯性的就会多稍微多做一些，然后可能是适当的吃上那么一顿两顿，或者今天吃完隔天再来一顿，哎，就给他搞定了。我们不仅能够解解馋，哎，还能够这个换换口味。所以说我们今天说的呀，就是大家在心目中排名第一个剩菜，首先就是我们不要影响到关于我们的身体健康，也不要去触及到我们食品安全的那一条红线的情况之下，哎，我们又把这个保鲜的能力做得又非常足的情况之下，确实有一些菜呀，第二天再吃要比刚出锅的好吃100倍。那同时也欢迎你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一些比如说这个做完菜之后剩下的，比如一点白米饭呐、啊，或者是说剩饺子呀、啊，大家的一些花样吃法，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你看啊，这个刚刚的时候呢，我这个有朋友就会说了，他说这个我们家这个冰箱啊，马大说了还剩下3个粽子的，然后反正今天呢我是拿来当

尝到家乡的味道。但是同样的东西啊，我就用同样的路是第二到北京来，然后发现它酸了。确实现在这个天气热了，我觉得马达这种意识也特别好，他说这个家里面还剩下这个三个粽子的不能再放了，今天我就直接拿到单位来然后当午饭了。这应该是前一段时间吧，这个周日啊，周日媳妇儿在大集上买的蜜枣的，特别的这个蜜枣的比较多，所以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的，就吃粽子就当开盲盒呗。哎，不过一说到这儿啊，这个来跟马达说一下，这个粽子啊，在吃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习惯性的吃那个蜜枣凉粽，对吧？吃起来的时候就天儿稍微热一点会很舒服，但这个糯米呢又不是很好消化。如果说这一顿饭光吃这个糯米给它吃到饱的话呀，特别容易伤胃，所以说这个很多情况下呢，第一个我们下回要注意量，然后第二个我们在吃的时候是不是可以配上一些稍微热一些的这个食物呢，给它配着吃，也不能一顿光吃粽子，这个其实对于肠胃消化这个程度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啊。然后你看还有一些朋友呢，这个怎样吧，就是说村里在吃那个大席的时候，那个剩菜一锅烩那得老香了。是这个不是很多饭店还专门做这个吗，叫做折罗，就是我把很多这个大席上剩下来的那种饭啊或者那些菜啊全部给它冻起来，然后等到第二天的时候，比如说地三鲜，比如说溜肉段，哎，比如说什么红烧肘子，我全部都给它烩到一块儿去，然后给它拿这个饭给它一炒一拌，得老香了。哎呀，说的我口水都流下来了，确实是这样啊。这个小的时候就喜欢吃什么，就喜欢吃那个中午的那个米饭，它不是可能会剩下一些这个什么菜啊，比如说类似于不影响的什么什么蒜苔，然后比如说这个番茄炒蛋，然后比如说这个比如红烧肉或者是排骨，就特别喜欢给它烩巴到一块儿去，然后那个少一点汤汁啊，就把那些肉啊什么的挑出来，然后稍微适当的淋上一点肉汤，然后再拿米饭那么一拌，哎呦，那可比蛋炒饭香多了。然后这边这个飞车说了，他说我觉得什么饭可能放到第二天会更好吃呢，是红烧鱼。第二天啊，你再稍微放点那个豆腐，哎呦，那个味道啊可真是太绝了。那这么说咱俩理解刚还不太一样，你看我刚说的是什么，我刚说的是红烧鱼的时候，你第一顿你就会放点豆腐，然后那个时候一顿我还是觉得豆腐稍微有点不入味儿，因为我可能是一个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怎么喜欢吃豆腐这一类食材的这个朋友啊。然后我每一次吃的时候，唯独这个豆腐，要不然就是冻豆腐，就是它里面的那个气泡会很多，然后那个孔会很多，所以说它会吸汁嘛，那个我会比较爱吃。然后第二个呢，就跟飞车黄局说的，他说我可能会习惯性的把豆腐第一顿就放进去，然后等到第二天那个鱼烧我要稍微再热一下的时候，然后我再吃前一天晚上热过的豆腐，那个豆腐就已经全部入味，哎，吃起来可能会比较好吃。所以我可能对于入味的这个要求的比较高啊。然后马达说，哎呀，你一说到这个剩下的这个东西啊，这个我们家呢简直了，比如说你去大集买东西，这个我都不用说这买什么我想吃的，不用，就光媳妇儿的啊，孩子们买的剩下的都够我去吃好几天。哎呦，你说到这个马达，你说到这个啊，我觉得真的来得需要和大家这个说到啊，比如说在咱们的这个石门大集，确实是卖的东西是又便宜又好还有新鲜。前两天嘛，也是看到了一个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博主啊，然后他来到了这个石门大集上，然后之后呢来去买东西，然后他说一囤呢，基本上他们家的习惯是囤一周的这个量，然后我当时就看着这个一周的量啊，就确实是，虽然家里面的人口也不少啊，但是按照我的这种这个意识当中的这个观念，还是会稍微觉得有点多。为什么？因为大集你看什么都新鲜，看什么都想吃，人看什么我都会觉得，哎，买了这个能怎么做，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是否能够吃得完，这又是需要打一个问号的事情了。所以说越去到这个大集呀，或者卖东西特别多的这种地方，我觉得大家需要这个提前列好清单和菜单，然后以免买回来浪费。然后你就像马达似的，今天多可怜啊，这光吃两个粽子，你看底下朋友都说了，哎，你这午饭光吃粽子可不行啊，这个东西不能代替正餐，而且对于胃来说你这确实是容易这个产生一定的负担啊。所以说大家去到

大众大吉，特别适合列一个清单，比如说周一我想吃什么，或者说最近这一周当中我至少点上几个菜，点完了剩下的东西，现在啊大家真的是这个家附近或者是说大家在下了班回来的这个路上，多多少少还能是碰到超市啊，或者说还能碰到我们的这个买菜的这个卖生鲜的这些地方，所以说买它不是说太费劲的事情，大家就尽量的去把它这个匀开，而且做什么呢，当天吃完这个当天吃什么就当天做完了之后呢，第二顿也不剩。但确实是比如说今天也确实有一些东西就特别好吃的，比如说咱北方人包饺子的时候就习惯性的真是不可能可丁可卯的，我就多包点，这个可丁可卯多包点就特别容易造成有一个人吃完吃半饱的这种情况所以多多少少啊这个包完差不多，哎，捏那么几个那小剩下小一盘，哎，煎完饺子就特别香。每一次啊我都会给我们家这个老人会多叮嘱两句，哎，记得啊那个饺子这个稍微这个多露点多包点，这个包完了之后晚上的时候我要吃煎饺子然后这边这个有朋友说了，说哎呦这个昨天呀、啊、我做了自己家做的这个我自己做的咖喱鸡块，那玩意儿拌饭真的是太香了。你别说这个咖喱鸡块是的，再稍微放点土豆，每一次啊这个咖喱鸡块在做的时候，我去买那个鸡块，我都会跟他说你一定要给我剁小一点，或者是我直接拿回去我就剔骨去完成了，因为做它的时候我就喜欢稍微那个鸡块小一些，这样的情况下呢我在吃它的时候它能够入味的早一些，尤其是第二天你在这第二顿的时候那个土豆啊就已经完全面掉了，然后你稍微拿勺子那么一戳它就成了土豆泥，然后拌点那个汤汁啊，拌点米饭呐、啊，简直不要太香啊。这边飞车说，哎，这一看主包也是资深吃货一枚但是这个吃货归吃货啊，这个该吃的量还是稍微控制一点的，要不然这个五月不减肥六月徒伤悲是这意思啊，我现在就有点伤悲说实话然后这边有朋友说，是你说的太对了，这个各种菜啊它是按盆卖的，有性价比，是我就是因为看到了，就是人家都是按盘卖，确实是便宜，什么原生菜这个1块钱一个，然后那个茄子它可能摆了5-6个，可能才2-3块钱一大盘儿，你这呀就这5-6个茄子啊，我感觉我都能吃上那么2-3顿，你这个更别说你再买别的菜了，那个豆角可能是5块钱一大包，那一大包我真是觉得啊这个至少我能吃上那么3-4顿没什么问题，然后肉啊生鲜啊卖的也是特别特别的划算，所以越碰到这种情况吧，大家你有没有发现就大家啊就会越想多买一些，因为便宜啊，但是越多买你就越吃不了，然后你剩下的呢可能也就越多，就因为有性价比啊，所以最后可能要不然就是浪费掉了，要不然就是可能撑坏了自己的肚子，然后这个要不然你就是稍微给邻居啊或者是给别人家那个送点，总之你这个你来来回回啊这折腾的都是这么一道，要不然你就去其他地方买稍微贵点，但至少呢我也不浪费，然后要不然呢我就可能就现在吃，然后可能我的肠胃会稍微有点废哎呀，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这个说一说大家心目当中就是第二天再吃比刚出锅好吃的那些菜都有哪些呢，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这边有朋友说饺子主包说的太对了，这个饺子放凉了特别爱吃，我说的是油煎好吗啊，这边有朋友说对剩饺子呀这稍微一过点油特别好吃，对我就在想怎么样能吃到那种脆脆的，然后后来我还自己去学了那个怎么样去做那个锅贴呀生煎包啊之类的，然后给它包成饺子的样子，然后给它稍微拿水那么一煎也特别好吃，可能就喜欢吃那种嘎嘣脆，一咬了之后这个稍微底下的那个脆渣还掉渣的那种就特别香了。然后这边还有朋友说麻辣串感觉到第二天再吃比刚出锅的好吃，这个麻辣串相当于是卤的那种豆制品，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您说的麻辣串其实我稍微有点串台，就是山西的麻辣串特别有名，它必须就是怎么好吃啊，它必须就得用就是卤完肉剩下的那个肉汤，你拿那个肉汤去卤，然后这个越卤然后越煮，就拿小火去咕嘟可能就会越入味儿。但我不知道马达说的这个麻辣串跟我说的是不是一样的，这个麻辣串像就是跟类似于那种豆制品，然后这个稍微给它拿这个鸡汤啊卤汁啊给它稍微一卤，是这意思吧？
来吧来吧，也欢迎各位啊，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 九十二点九一灯，进到我的直播间来跟我们聊一聊什么菜呀？第二天吃确实是比第一天好吃啊！就比如说蛋炒饭，那接下来这首歌就送给各位蛋炒饭。

0: 可没偷懒，端盘子扫地洗碗，我可勤快。师傅说我是块料，全是我中国菜的精髓所在。日苦累，夜苦练，基本功不曾间断。到现在，我的刀法精湛，三两肉飞快，我已铺满一大盘。到现在，我的手劲实在，铁锅甩，十斤小石子在锅里翻。师傅说，能不能出师要过他那关，他叫我炒一盘啊，蛋炒饭。搞什么？这问题太难了。
1: 少啰嗦，师傅叫你做，你就做呗。
0: 内最困难，饭要粒粒分开，还要沾着蛋。黑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铁锅饭不够快，保证砸了招牌。黑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这题目太刁钻，空手一定非泛泛。黑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这五千年我的艺术就在这一盘。
1: 马克楼里

0: 他叫我炒一盘啊，蛋炒饭，嘿，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饭要粒粒分开，还要沾着蛋，嘿，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铁锅饭不够快，保证砸了粥，嘿，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这题目太刁钻，口手一定非泛泛，嘿，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说过五千年，我的艺术就在这一盘，
1: 满汉楼里，高手云集。

0: 事，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2: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3: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2: 好了，
3: 快递外卖骑手
2: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小李，你说。
4: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2: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5: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哦，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哦，
4: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2: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6: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在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组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1: 顺水说交通，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9:37，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我们的互动话题和大家分享的是，有哪一些菜呢是第二天再吃要比刚出锅的好吃100倍的那种？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然后刚刚啊，有朋友跟我说，他说：“哎，一丹刚说的那个麻辣串到底是什么呢？”然后可能每个人每个地方做的那个麻辣串的这个口感啊，可能不太一样。然后包括这一说到这个麻辣串，这边这个应该是窗外的雨，还是谁说？他说：“哎呦，我好像不是很能吃得来那东西，那东西感觉太辣了，每次一吃啊就闹肚子，所以就特别不容易吃那些东西。”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麻辣串呢，大家日常中也可以去买，就是大家就可以理解为那个豆腐皮儿，它是一棱一棱一棱，就带波浪形花纹的那种豆腐皮儿。然后，可能在咱们这边，就是像在北京这边吃的比较多的这个豆腐丝儿或者豆腐皮儿，它是怎么拌的呢？它是给它切成这个稍微宽一点的条，因为它是这个切成宽一点条之后啊，你给它稍微一凉拌，就会觉得特别好吃。但是可能在我们家那边会怎么吃呢？我们家那边叫做鸡汁豆腐串，鸡汁麻辣串。他可能是这样说的，就是你可以拿那个鸡汤，或者我们每一次炖完肉剩的那个汤，给它丢进去煮，因为它可能不太会说，给它煮烂啊什么的，不太会，它还是挺有嚼劲儿的。然后每一次给它煮的时候呢，就拿鸡汤去煮，煮完了放点蒜汁儿啊，然后再放一点点那个芝麻酱啊，再放一点点孜然，就特别好吃了。所以你像刚刚应该是我还是真忘了啊，应该是这个窗外的雨啊，还是谁说的，说觉得不怎么能吃了辣的。如果您还比较爱吃这个麻辣串的话，您就是可以用按照我说的那个方法。然后包括大家一般喜欢的这个豆制品，或者是说那个应该叫做脆豆腐，也确实是它就像豆制品嘛，就拿鸡汤去给它稍微一煮，稍微一泡，泡完了之后呢，你就没事给它泡在那个汤里，可以泡上一晚上，到第二天一入味了之后，放点这个蒜汁啊，然后再放点那个芝麻酱啊，给它稍微卸点芝麻酱，就特别香了。然后这边一名说：“哎呦，其实我特别不喜欢吃剩菜。现在呀，好多食品包装特别大，然后一家的这个饭量不大的情况下，根本吃不动。就是怎么说？你看一名，我就说了，你只能图一头，其实两头算来还是一头。为什么这么说？你要是买这个量大的，那一定是相对来说会便宜那么些些的，当然它肯定不会便宜太多啊，因为成本价在那放着。然后便宜太多，但这样的情况就特别容易造成浪费，要不然就是对自己的胃特别费。然后但如果说呢，你可能会买那么一个两个的，那就是您的这个单价可能会稍微贵一些，因为您买的少啊。但是呢，可能就吃完了之后刚刚好。为什么我说两头都一样？是因为您看着买的便宜了，您剩下的那些你也没吃完，也就扔了。你这平均下来的这个单价呀，其实和这个买回来这个一两个的那个价格也大差不差。所以说还是要买一个适合自己的这个饭量。然后应该是刚刚马达说的，哎，我们打算这周末的时候去燕郊赶大集，我就说一定要慎重啊，因为这个听朋友说过去过这个燕郊大集，是又便宜又好吃，啥啥都想买。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提前给自己列一清单。像有一些确实是我们意识到吃不了的，咱们就控制一下手啊，这个就别买那么多东西，要不然容易过期，也特别容易浪费。然后他说，对，他们有的时候心想就是有我打扫在战场。是啊，这个您这个确实承担了不少的压力，所以说还是要需要稍微注意一下的啊。啊，这就是创万鱼，他说感觉那个太辣了，所以您不妨可以试一下我刚刚说的那个鸡汤麻辣串，吃起来的感觉可能会不错。然后这边有朋友说，这个炸的肉酱啊，好像第二天吃、第三天吃都还可以，还比较方便，但它特别容易变质。对，就是可能在尤其是咱们这边人这个习惯啊，就习惯性的我没事儿我就得炸点酱啊，不知道吃什么了，就把冰箱里的拿那个小碗拿出来那个酱，然后蒯上一勺啊、两勺啊，煮点面。条哎，就是一顿饭又香又好吃，还是自己家里做的。但是呢，在这儿我们提示大家两点啊，就是第一点，如果说像马达说的它特别容易变质的情况下，就别做太多。我们又想保鲜怎么办呢？可以拿一个比较好一点、密封比较强的罐头瓶儿，或者哪怕是我们喝完的那个酸梅汤的那个瓶子，那个瓶子又不大，然后又刚刚好，然后那个勺可能需要稍微小一点才能进去舀啊，然后那个我们就给它放进去，然后拿热水稍微
微烧一下，煮一下那个瓶盖，就让它形成一个密封的这个空间，可能适当的能存上那个一周，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吃的时候要拿这个干净的筷子，不带水珠的这种筷子和勺子，然后下去给它调点酱上来，然后可能适当的能保存长一些。然后但是如果说像我刚说的拿小碗儿，可能我们就吃那么一两顿就不吃了，还是建议大家不要裸露的这个把食物放在外面，还是适当的放上这个盖上一层保鲜膜啊，对它形成一定的这个保鲜，还是很有必要的。哎呀，但是既然呢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了关于这个剩菜的这个问题，然后很多朋友在最开始不太理解的时候也是对很多剩菜的问题存在了一定的隐患，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这个唠一唠，确实是啊，这个冰箱里的这个剩菜到底能放多久呢？其实从安全的角度来说，真的是剩下了那么一点菜，宁可剩荤菜咱也别剩素菜，然后冰箱里的剩菜这超过三天咱就别吃了，所以适当的这个第二天我赶紧给它处理完其实是没有问题的，那你都超过三天了就千万别吃了。而单单这个加热也特别有讲究啊，这个你要彻底加热到100摄氏度，并且至少要保持3分钟。而且这个剩菜最忌讳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今天吃完了热完了，然后没吃完我又给它冻起来，我又给它反复热，就是吃多少您热多少。那现在就是确实网上流行了一类朋友叫做冻门人永存嘛，就给它稍微给它煮到半熟，然后但人家做的有一点特别好，就这个半熟啊人家给它分装，我差不多这么一袋儿它就是一顿，吃完了呢我也不会存在说我反复热啊或者我反复再冻啊，不会，人吃完就这一顿，剩下的我就冻着，而且我只是冻这么一周的量，剩下的时间不影响我。所以说这一点啊，这个得稍微这个稍微注意一些，因为比如说像说到的这个这个反复热这些肯定是出现问题的。而且确实是为什么我刚刚说大家无论是在吃炸酱的时候啊一定要套一个保鲜膜呢，因为这个冰箱里面有一种菌叫做李斯特菌，在这个菌呢在冰箱里它是一个重点的繁衍的基地，而且它比较攻击的对象什么孕妇啊婴儿啊免疫缺陷的人啊老人啊特别容易中招，感染的症状也会比较重，因为确实有很多的这个孕妈妈他们可能会吃完这个吃完冰箱里面去冷藏的食物之后啊形成了某些这个真菌感染，不仅是对于孕妇会有一定的危害，对于孩子也会危及生命的这个程度。所以说肉类千万不要反复化冻，放在冷冻层之前呢，最好是切成几份儿，然后按份儿去拿取。然后你像熟食啊、剩菜啊、剩饭呐、你就等于放在冰箱的上层。然后果蔬类呢，也最好就放在下层。所以说，提示各位，这个冰箱啊，它是保鲜的，但它不是保险箱，这个冷冻也不是说一劳永逸的保鲜方式，不同的肉类的安全储存的期限的差异性也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说这个鱼虾类最好到2到3个月之内就要食用完毕，猪肉啊牛肉啊羊肉啊这些红肉的冷冻的期限呢是6个月到12个月，就最长最长了，一年还不吃完确实得给它吃完了。然后你像禽类呢建议半年之内你就给它食用完，加工的肉类呢最好不要超过2个月，即便是冷藏的鲜肉保存的时间也不应该超过2天。所以说再次提示各位啊，这个冰箱里它这个是一定程度上保鲜，但它也不是保险，也不是永远的让它这个一直有一个新鲜的这个程度，不是的啊。所以说不同的肉类哪怕是冷冻也是需要有一定的期限的，各位还是需要注意一下的。来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和大家分享的是第二天再吃这个很多菜呀、确实是比刚出锅好吃的那些菜都有什么呢？欢迎大家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我们听众子牙爸爸点播的一首歌，来自于南拳妈妈的牡丹江，送给各位。

0: 9:50，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轻雾转晴，北转南方二三级，最高气温33度。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方二三级，最低气温21度。今天和明天两天的气温依旧是比较高的，所以户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遮阳防晒。那今天呢，是北京已经进入连续第四个高温天气超过30摄氏度的日子了。那今天呢，一直到15号，也就一直到明天，最高气温呢仍然是在30摄氏度以上。那尤其是今明两天的炎热感会比较明显，那离35度的高温也是非常非常近的啊。那到了15号呢，就开始天空的云量会比较多。16号，也就是周六，一直到19号，下周二将会进入到多雨的时间段。同时呢，气温也会随之回落。17号到18号，也就是我们的下周这周日到下周一期间，最高气温呢会下降至24摄氏度左右。也提醒各位密切的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外出的时候呢也要注意随身携带雨具，根据天气呢合理安排出行计划。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提醒一下关于空调的使用事项。因为现在的这个气温略高了之后啊，很多朋友稍微一热的朋友就会习惯性的开空调，但闲置一年的空调都没有开，这个空调内部啊会积蓄大量的灰尘呐、细菌呐、霉菌啊等等，所以不仅会影响到我们的制冷效果，还会隐藏一些健康的隐患。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提供几个事项。首先，对于外观的检查，开空调之前呢，一定要全面的去检查外机，比如说室内外的这个外壳是否有变形呐、干裂呀，还有我们的室外的这个机风扇的叶片是不是有破损呐、固定架呢是不是有松动等等，还需要去看一下电源的插头运行的情况，以免出现安全隐患。那同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进行全面的清洗，务必切断电源，打开室内机面板，取出我们的过滤网，可以使用清水呀，或者说中性洗涤剂呀，轻柔的刷洗，置于阴凉通风处晾干之后再装回原位。建议每年呢可以做一次深度的清洁。那空调清洗完了之后，我们在开机的时候不太建议大家直接就打开冷风，我们要先打开送风模式，保持门窗的敞开通风，排除掉我们内部残留的一些灰尘。送风结束之后再调整至除湿模式，去除掉我们内部积存的潮气。如果空调没有异味、没有异响，并且没有漏水，且出风比较顺畅的话，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切换到制冷模式了。
1: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源在线。

9:53，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照旧新生代。刚刚啊，因为确实是我看到有很多朋友说了，哎呦，这两天真的是太热了，是，所以说昨天呢，其实我都差点忍不住想要去开空调了，但是我的这个意识当中是空调确实过滤网啊，它还没有清洗，然后再加上可能这个灰尘积蓄的也比较多，晚上了也不太愿意在这个开窗通风再这样折腾了，所以呢，昨天晚上就一直忍着，也没有说是开空调，但其实感觉到还好，确实有一些热了，但是也不至于说是那么的热，所以说各位这个心静自然凉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不过在最近这么，尤其是今天和明天嘛，很多朋友们，尤其是怕热的朋友们啦，会控制不住的打开空调。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空调关于清洗的这个问题呀，给大家说到前头了，要不然这个确实每一次很多朋友，尤其是呼吸道稍微敏感一点的朋友，你一年多的空调不开，你再开那一定是那一定是要咳嗽，一定是要难受，一定是呼吸道感觉到有异物的那种感觉啊，所以说我们还是需要这个注意一下。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这个关于很多菜的这个问题啊，就比如说有哪些东西是您第二天再吃要比刚出锅的好吃100倍的那种，但是同时我们也是给大家第一时间做了提示，有很多菜啊也不是说这个冰箱放在冰箱就是万无一失了，也不是说很多菜它就是反复能够去食用的，比如说这个素菜，因为很多绿叶菜啊储存在冰箱当中会产生很多的这种亚硝酸盐嘛，隔夜粥还会食用的情况下，你确实是特别容易造成细菌超标啊、腹泻等疾病。但同时有一个小妙招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习惯性的放剩菜剩饭，说不行，你这个剩菜剩饭哪能热着放冰箱啊，你就应该晾透了晾凉了再放冰箱呢。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温度超过60摄氏度的时候，大部分细菌是没有办法存活的，那当食物的温度下降到60摄氏度以下，很多细菌就已经开始生长了，那温度呢在30到40摄氏度之间，细菌们呢会旺盛的繁殖，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要存放2小时以上，特别是气温较高的季节，应该将存放的温度控制在60摄氏度以上，或者说5度以下，去防止我们细菌的繁殖。换句话说，这个饭菜呀，如果说你要放在冰箱，比如说我这个饭菜是明天吃的，我放在冰箱我得给它晾凉了，晾凉的过程就是细菌繁殖的过程，可以直接做完了之后60度左右的时候就直接给它放到冰箱去保鲜。也不是说这个刚出锅很烫的时候啊，就是说提前用保鲜膜或者保鲜袋给它装好，室内放上那么一会儿，在不低于60度就感觉到有点温度烫，但也不至于会烫伤的那个时候，赶紧放到冰箱里，让它的温度快速降下来，形成一定的保鲜，反而会减少到很多的这个细菌的繁殖啊。好吧，朋友们，今天呀和大家分享的关于是很多菜是哪一些东西啊，可能热完了之后确实第二顿会好吃呢，因为确实有很多时候确实是我们就摆着这种不浪费的现象，不嫌弃的现象，每一顿剩菜的背后可能也都是有一个会持家的人，偷偷爱你的人，所以说生活也是这样，也不是说时时刻刻都是这种新鲜热辣的感觉，有的时候慢一些，回个锅啊，加点料啊，可能我们吃起来的感觉呀，又是会有别样的风味了。所以说，在每个人心中，关于剩菜第一是什么都不太一样。所以不管是什么，但它一定是您印象当中吧最踏实的那一口。所以说，不管是新菜呀，还是剩菜呀，吃得香的它就是好菜。同时要注意我们的身体健康和食品安全。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吃饭，也希望大家能够饮食均衡。好了，9:58，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和各位说再见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九二九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四十七集，
6: 确认姐夫高金柱已经牺牲之后，刘有为做起了姐姐刘曼丽的工作，希望她以烈士家属的身份争取利益，结果被刘曼丽骂了一顿。高大侠则劝说傅家庄跟刘曼丽在一起，遭到傅家庄断然拒绝。万德福和万春一来到文工团，被高大侠邀请做英模报告，说起了当年放火团烧飞机的事情，却因为和之前高大侠说的出入太大，被演员们嘲笑。袁飞燕觉得过意不去，向万春一道歉，随后聊起了万春一的工作。
7: 女孩子开电车肯定很威风，不过
8: 什么？
7: 可惜了你的音色，你说话的声音太有磁性了，是块唱歌的好材料。
8: 我哪会唱歌？
7: 你要是愿意休班可以来找我，我教你唱歌。
8: 太好了，谢谢你燕姐。
6: 麻苏苏在海边找了半天，才发现方若愚在一艘废弃的渔船后朝他招手，他深一脚浅一脚踩着乱石过去。
9: 怎么找了这么个地方见面？
10: 这是我赶海的福地，大姨同意我离开大连了。
9: 不同意。
10: 我早就料到了，大姨是想把我当成过河的卒子随手抛掉吧。
9: 你多虑了，在大姨眼里你是大连这盘棋局的关键棋子，不能去。
10: 哼，这种话就不要说了，地球离了谁都照样转。
9: 大爷一再强调，党国在大连的大业离不开你方先生。
6: 方若愚知道麻苏苏这是在拉大旗做虎皮，于是故意给麻苏苏出难题。
10: 我要面见大姨，她人在哪儿？
9: 我哪知道，我连大姨的影子也没见。
10: 大姨不同意我离开大连，那么我的另一个要求，大姨想必也是没有答应了。
9: 大姨还是不让除掉高大侠。
10: 大姨肯定是觉得我已经暴露了，想把我推出来当靶子，吸引高大侠的火力。
9: 小芳，你想多了。
6: 麻苏苏捡起两块鹅卵石在手里把玩着。
10: 大姐，不必安慰我，革命这么些年，为大局牺牲自己的道理我还是懂的。
9: 走吧。
6: 麻苏苏看了看手里的两块鹅卵石，奋力朝海里扔去一块，鹅卵石划出一道曲线，没有像麻苏苏预期的那样落进海里激出一朵浪花，而是落在了海边。麻苏苏失望地将另一块随手丢到地上。
10: 你先回去吧，我再待一会儿。
9: 脱掉外衣这是要干什么？
10: 造得慌，下海拔个凉。
6: 方若愚从一旁的包里拿出水镜，穿着短裤朝大海走去。在麻苏苏惊诧的目光里，方若愚戴上水镜，一头扎进冰冷的海水中。方若愚的家里，今天赶海的收获都摆在晚餐的桌子上。袁飞燕回家一看到满桌子的时令海鲜，顾不上洗手，就欢天喜地地坐到桌前吃了起来。方若愚坐在一旁看着女儿的吃相，一脸的满足。女儿此时的表现应该是对她下午赶海成果的最大首肯。
7: 今天在团里太逗了， 高大侠请来万德福做报告，讲大连放火团火烧日本人飞机。万德福说烧了三架，和高大侠过去说的六架对不上号。我问到底多少架，他俩答不上来，全团人都哄堂大笑。
10: 你们文工团的人不应该这么嘲笑高大侠，对抗日英雄谁都没有资格对他们有一丝一毫的亵渎。
7: 爸，是我们错了，我知道你暗地里也支持过抗日分子。
10: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说说你们团吧。那个杨欢不错，挺精神。
7: 哎呀，我暂时不想考虑个人问题。
10: 那你怎么还考虑过傅家庄？
7: 我是考虑过人家，可人家没考虑我。
11: 方若愚看出女儿的失落，可她却暗暗松了口气。女儿的一厢情愿至少说明她现在还没有深陷进共产党的阵营里。
10: 燕儿，爸爸今天碰海，你看还捡了什么。
7: 海螺，给我，我会吹。
11: 从大连市警察总局成立到同月改称为大连市公安总局，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有了他领导下的中国第一支城市人民警察队伍。山东军区滨海三分区司令员赵东斌出任局长，大连市委书记韩光亲自兼任政委，李云光担任副政委。从市委开会回来的李云光还宣布，傅家庄担任公安总局综合处处长，高守平任机要科长。
12: 以后我们就要改口，管你叫李副政委了。
13: 革命不分职务高低，不过是一个称呼，一份责任而已。
14: 李副政委，这个机要科长我可干不了。
13: 怎么，嫌官小了？
14: 不是不是，我参加革命可不是为了当官发财，主要是我没喝过多少墨水，机要科这么重要的岗位我怕干不好。
13: 守平啊，越怕干不好越要在干中学，学中干，争取干好。机要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除了要有文化，更要能保守机密。这个人选组织上也是考虑再三，才决定让你来挑这个担子。
12: 守平啊，给你这个舞台就是要好好磨砺你，将来为建设这个城市这个国家做更大的贡献，这是组织对你的信任和重托，你千万不能辜负啊。
11: 高守平不再犹豫，一个立正站直了身子，他的目光中透射出一种坚毅和信心。
14: 我一定不给组织丢脸。
12: 李副政委，高大侠怎么安排？
13: 他的组织材料不是还在自己手上吗？
12: 对，他回大连的时候想交给组织，我跟你商量过，我们的组织还不健全，先让他自己保管。
13: 啊，我知道这事儿。还有几份材料应该是牡丹江方面提供给我们的，可我们催要了两次都还没有回应。
12: 那怎么办？
14: 是啊，
13: 等牡丹江的材料一到，就会给他安排新的工作。目前啊，还是先让他在文工团干着吧，那里也是我们党发动群众宣传革命的重要阵地。
12: 除了文工团，是不是还可以让他再负责一些更重要的工作？
13: 这个还是等牡丹江那边的政审材料来了再说吧。
11: 傅家庄知道有些组织程序必须要走，谁也不能搞特殊，想来高大侠也能理解。说到下一步如何推进工作，李云光认为目前警察署里面的人三教九流，尽快开展甄别工作是当务之急。当前局势复杂，关键部门的关键岗位一定要放可靠的人。
12: 可是我们现在人手不够啊。
13: 人手再不够，必要的程序不能省略，该有的原则和纪律还要遵守。
12: 接收来的伪警察不可能完全放心使用，既然这样，可以考虑吸收一些放心的同志进来。你像刘曼丽是不是可以考虑？
13: 你这个提议很好， 毕竟将烈士遗孀进行妥善安置，也是对革命烈士在天之灵的一份交代。何况刘曼丽不光有文化，还积极要求进步，等正式组建起公安总局之后，我要亲自见见刘曼丽。
11: 刘曼丽听说李云光要见她，兴奋得不知如何是好。饭桌上的高大侠没听到组织上对自己有所安排，难免脸上挂不住。自己好歹也是堂堂正正的老革命，是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战士，临了竟然没人搭理。高大侠十分憋屈，放下筷子离席。傅家庄见状也跟了出去。
12: 原因是外调材料还没有及时送到。
15: 干什么非要等牡丹江的材料？我手里的档案是废纸啊。
12: 还是得两份材料对上才行。等忙完公安局成立的事儿，你把你的材料给李副政委看看。
15: 就算我的事情暂时解决不了，也应该把万德福安置好。
12: 老万的事儿还真研究过，只是他拖着一条残腿。
15: 残腿怎么了？老万的残腿可是为救我瘸的。就是不说救我的事儿，他当年在放火团那也算是大功臣。
12: 我当然明白，可老万毕竟拖着一条残腿，如果说安排也只能让他去做点后勤上的事儿。
15: 那就让老万去管后勤啊。
11: 此时老万拖着残腿一瘸一拐地走进了。
16: 我一瘸一拐的给组织丢人。
12: 老万，组织有你这样的英雄是组织的光荣，对你的任命是组织的决定，你执行就完了，别婆婆妈妈。
16: 我这个瘸子净给组织添麻烦。
15: 你别嫌官小就行。
16: 想想那些牺牲的同志，能活着就是福了，官大官小还叫事儿吗？
15: 这是实话。那什么，你去了以后还得帮我干一件事儿。
16: 啊，什么事儿啊？
15: 帮我盯住方若愚。
16: 行，方若愚是好人还是坏蛋，我验一验就知道了。
11: 傅家庄无奈，他现在才明白，高大侠这么想让万德福去公安局，原来是想要盯住方若愚。
16: 哎，大侠，组织上怎么还不给你安排？
12: 放心吧，组织上会尽快安排的。
16: 谁要是说大侠有问题，我头一个不答应。
15: 哎，你个死老万，我能有什么问题？别瞎说。放心吧，组织上给我安排的官儿肯定比你大，到时候你可别红眼。
11: 一大早，公安总局门前便人头攒动。一张大幅公告上边赫然写着

0: 大连市政府布告正字第一号，一个斯斯文文的年轻人朗声念着公告上的内容。
1: 三，废除苛捐杂税，免除附加及各种劳役。四，保护私人企业，奖励工商业，开展自由贸易，禁止囤积居奇，操纵物价，一切交易需公买公卖，不得扰乱市场。五，建设公安部队，整理警察，维持社会秩序，巩固和平。
0: 麻苏苏手上拿着一份叫《人民呼声》的报纸，上面同样刊登着大连市政府布告正字第一号。马苏苏脸色阴沉，
2: 仗着苏联人撑腰就无视堂堂的国民政府，这是什么？这是明目张胆的分裂国家。
0: 马苏苏越骂越生气，恼怒地撕碎了手里的报纸。正收拾房间的甄京细看到马苏苏在撕报纸，连忙跑过来。
3: 姐，你跟谁生气呢？告诉我，我去教训他。
2: 还有谁？共产党呗。
3: 姐，咱不惜理他们。你不说共产党都是土包子吗？
2: 他们已经今非昔比了，放着枪杆子走上前台了。
0: 李云光摆了摆手，止住了众人热烈的掌声。
4: 诸位，大连的历史在今天要翻开新的一页了，因为自此之后，警察不再是骑在人民脖子上的官老爷，而是躬身为民的公仆。在这里呢，我代表市委向大连的市民郑重承诺，在大连只有人民当家作主的公安局，没有压迫人民的警察署。
0: 台下傅家庄、万德福、高守平兴奋地鼓起掌来，一群旧警察机械地拍着巴掌，不安地揣测着李云光此言的含义，其中的方若愚更是五味杂陈。
4: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诸位，我们接收的不仅仅是警察署的房子，也不仅仅是枪支弹药，我们还要接收你们。
0: 李云光的目光从警察们的脸上一一扫过。
4: 当然我们知道你们在日本统治时期就在这里供职，你们当中有的犯过错，有的犯过罪，有的甚至手上还沾染过抗日志士的鲜血。
0: 人群中的旧警察慌乱起来，有的窃窃私语，有的低下了头。李云光咳嗽一声，台下安静下来。
4: 当然我们共产党人本着实事求是和治病救人的原则，是会给诸位出路和活路的。有功的信任重用，有过的酌情留用，有罪的是情节轻重处理。
0: 李云光的目光停留在方若愚脸上。
4: 但是有一点我必须强调，那就是你们必须向组织如实交代自己的过往，只有说清了过去，才能迎来崭新的明天。
0: 公安总局的成立大会一结束，方若愚就来找麻苏苏了。麻苏苏则有些替方若愚担心。
2: 警察署刚换了天就往外跑，会引起傅家庄他们的怀疑。
0: 方若愚端起麻苏苏递过来的咖啡，用小勺搅了搅，而后全无兴致地将咖啡杯放下了。
5: 现在老警察都人心惶惶，我要是跟没事人一样，反倒不对了。
2: 对了，报纸上说卖进口货的商户都要到公安局重新登记，办个什么进口商品资格证，你帮我办一个吧。
5: 审批的手续很严格，你最好找傅家庄办。

0: 更有智慧。
1: 说说看。
0: 委员长致电邀请毛泽东谈判，本以为毛泽东不敢来江他一军，结果被反江了不说，人家还利用谈判之机书赠柳亚子沁园春雪，两人一唱一和，无形中大得人心。
1: 哼，这个毛泽东也真是狂妄，竟敢说什么数风流人物还看荆州，有委员长在，他这个土包子就风流不起来。
0: 如果你以为他穿的土吃的土住的土就断定他土，那就错了。我们在东北是合法的政府，所以才叫东北保安司令部。你再看看共产党的部队，他们自知理亏，所以不敢挂正式的番号，只能挂东北人民自治军这个名头。这个名头可不简单。
1: 人民自治军，
0: 一旦党国和苏联交涉，苏联会说这是东北人民的自发组织，他们无权限制。可背后呢，共产党给苏联支阴招，不让党国从地方百姓中进行部队改编，不许党国进行警力补充，而他们却可以利用东北人民自治军的旗号大肆补充兵员。从国共两党给各自武装起的名字来看，党国就先输一招，将来一旦共产党在东北的实力足以和国军抗衡了，东北人民自治军的名字肯定还要改，而这一天只怕为时不远喽。
1: 嗯，共产党果然有一套。
0: 他们不光在政治上有一套，在军事上的实力更不可小觑。我听说林彪到了东北，那可是位悍将，当年在平型关打破了日本不可战胜的神话。记得委员长曾连发三封电报嘉奖，称其缄寇如麻，匕敌遍野，忠勇之气，义害敌胆。
1: 林彪是厉害，可别忘了我们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将军也不是白给的。林彪在平型关歼灭的不过是板垣师团第21旅的辎重部队罢了，我们的杜将军在昆仑关重创的可是整个板垣师团，他们第12旅团的旅团长中村正雄都被杜将军的手下击毙了。
0: 林彪和杜聿明都是黄埔一期毕业生，同样大胜板垣师团，没想到啊，他们这对老同学竟然在东北成了敌人，也算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了。都是委员长的学生，如今却……哎，正应了曹植的七步诗，本是同根生，相见何太急。
2: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穆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次伤痛却不再哭泣，多少次到底又重新站起。

0: 崭新的晨
1: 睡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波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3: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周一。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他用一生演绎这出时代悲喜剧，作者杜公子。美剧《好莱坞》的最后一集中有一个与史实不符的友好结局，剧中黄柳霜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成为第一个获得该奖的华裔女演员。剧中的黄柳霜登上奥斯卡的舞台领奖时说：我站在这里感到万分荣幸，作为第一个获得奥斯卡奖的华裔女演员，获奖理由不是扮演黄种人或东方讽刺形象，而是扮演一个女人，一个有心有灵魂的复杂女人。黄柳霜的故事要从唐人街那家洗衣店讲起。1905年出生于洛杉矶花街的黄柳霜是第三代美籍华人，和大多数移居美国淘金的华人不同，他的祖父得以在美国成家定居，幸运地拥有了第一家洗衣铺子。花街充斥着东欧人、墨西哥人。幼年时的黄柳霜常常蹲在街角观察过往行人，回到家又对着镜子一遍遍观察自己。他知道自己是异类。那时候他还常跑去邻居英国人家中做客，只因为看上了他们家的一架竖琴。有一次当他终于鼓起勇气爬上长椅去触碰，却因不慎失去重心而摔倒。这个极小的插曲成为黄柳霜此后人生中一遍遍重复的隐喻。作为家中的老二，他常去洗衣店帮忙，拿到的第一笔小费他用来看了人生中的第一场电影。此后他开始疯狂迷恋影像中的世界，常常逃课，就算不吃饭也要省下钱去看电影。明星梦让他发昏，他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模仿电影中的人物。我要成为电影明星。他运气不错，处在默片时代的好莱坞准备来中国城取景。9岁的黄柳霜听说这个消息，激动地连换5套衣服跑去片场求导演给他一个角色。父亲知道后气急，当场解下皮带就要抽他。挨完打，他又偷偷溜进电影院和片场，跟在演员后面反复练习，就连晚上做梦都听见有人大喊：黄柳霜，你成电影明星了。14岁那年，电影《红灯笼》的300个群演中急需一个东方面孔，他拿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角色。但龙套跑了几年，直到1922年他才迎来真正意义上的机遇——海市。从未学过表演的黄柳霜开场告别孩子时那段梨花带雨的表演，一度被知名电影人评价为达到了大师级水平。海市是早期亚裔女演员的典型角色之一，这个故事从蝴蝶夫人翻版而来，只是将背景换为中国。东方传统女性的隐忍和压抑被她诠释得很好。那一年她17岁，人人赞美她眼眸黑亮，脸庞像柑橘般甜美， 没过多久，他便俘获了好莱坞巨星道格拉斯·范朋克的心。他在为新戏挑选演员时，第一个便想到了黄柳霜，于是有了那部让他名噪一时的《巴格达窃贼》。黄柳霜饰演的蒙古女奴，厚厚的齐刘海、乌黑的丹凤眼和细长的眉毛，都在日后成为她最具特色的符号。德奥的媒体一度以为黄柳霜是日本人，大肆歌颂她是日本著名的悲剧演员，连当时对电影并不看好的日本人也直言，只有黄柳霜娇美的身躯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初尝聚光灯的柳霜为演艺生涯迎来转机而狂喜，只是好莱坞不接纳中国人。黄祸，中国人杀入演艺圈，这是当年有人在评论黄柳霜时写下的标题。其实在20世纪20年代初，黄柳霜在好莱坞已经小有名气，中国的知名杂志《良友》《生活周刊》也开始持续对他进行报道。可红归红，想在白人的游戏世界占有一席之地，几乎没有可能。当时，黄柳霜在好莱坞的片酬远低于白人演员，甚至只能拿到他们的零头。制片方却利用观众对他身上的异族元素的猎奇心理，常将他作为主角宣传，以他的名气赚取票房，哪怕他只在片中客串5分钟。作为好莱坞第一位华裔女演员，她只能屈从于按西方人观念塑造出的形象，艳丽、暴露而软弱。当时好莱坞哪部电影要丑角了，第一人选就是黄皮肤的黄柳霜。从女奴甚至是鸦片贩子，她不止一次抱怨过，却无济于事。以为从此跃入明星行列，却连肤色这条分界线都还没跨过。消息传得很快，蒙古女奴的裸露让皇家蒙羞，华人社会铺天盖地谴责他，甚至有人将美国国会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也归罪于他。该法案明令禁止华人不能与白人有任何亲密镜头，只能扮演配角。好莱坞容不下他，制片人宁可让来自匈牙利、墨西哥的演员化妆成中国人，也不让真正的中国人演。白种人嫌弃他是黄种人，好莱坞梦碎，他转头去了欧洲。飞机落地德国时，距离黄柳霜主演《海市》已经过去7年，头顶仅有的光环早已消磨殆尽。为了快速打入当地电影界，他开始苦学演技，怎样的发型才能更凸显传统东方女性的状态，在爱情破碎后又如何用发髻表现情绪。在反复尝试上百次之后，才有了《唐人街繁华梦》中他入木3分的表演。

当时吉尔达·格雷作为电影中呼声最高的大女主，被一张东方面孔抢尽了风头。综艺杂志这样评价黄柳霜的演出：当黄跳舞的那一刻，她将格雷小姐的唐人街繁华梦给偷走了。

从困难死磕的性子，像天然长在黄柳霜骨子里一样。曾经有英国影评人在媒体前讽刺他的口音，于是他抱着书苦练三个月的口语。电影《堕落之爱》上映时，他操着流利的口语，分别用英、德、法三种语言表演了三次，令首映会上的各国记者震惊。欧洲市场很快拥抱了黄柳霜，著名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登门拜访，只为一睹芳容。本雅明称赞他的名字，一杯茶中的花蕾渐渐绽放，充满了月光，了无花香。这张神秘的东方面孔迅速在英法等国掀起了时尚热潮，少女们争相模仿黄柳霜的肤色，买来颜料拿回家。

脸抹成象牙色，还起了个名字叫皇室肤色，又把刘海剪齐遮住前额，称为皇室发型。黄柳霜成为镜头前的宠儿，她被《看客》杂志评为最美丽的中国女子。《时代》杂志整日跟在身后捕捉她的一举一动，逮到机会就猛夸。一朵透过象牙底色散发红光的玫瑰，她甚至受到邀请出席英国皇室宴会。那个年代，华人女性得此礼遇是天方夜谭，但是被鲜花与掌声层层拥簇的她很快意识到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不会就此退潮。在《堕落之爱》中，她仍然饰演一个为白人男子付出全部却最终自杀的华人女子，而《唐人街繁华梦》中，她为了引诱白人老板，在与其恋人的争执中被对方失手开枪打死，与男主角仅有的一段吻戏也在上映前被删掉。美国《纽约时报》乐于捕捉华人窘迫的处境，第二天用了整整一个版面大肆宣扬此事。黄柳霜原以为十年明星梦会这样磕磕绊绊地做下去，没想到至暗时刻紧跟着来了。他在欧洲的荣耀让好莱坞对他另眼相看，派拉蒙影业安排他出演西方近现代文化里的反派人物傅满洲的女儿。影片一上映，美艳大胆的恶女形象连带着让华丽的旗袍在时尚界掀起热浪，可大洋另一头的中国人感到愤怒。1927年《中国鹦鹉》在中国上映，国内杂志发表了一张她赤裸背部的照片，称其又一次丢了中国人的脸。宋美龄访美时特别叮嘱不能邀请黄柳霜出席任何公开活动，尽管黄柳霜曾竭尽所能去支持祖国，多次在电影界的宴会上发表演讲，呼吁美国人民积极支持中国抗战，还将自己的珠宝拿出来义卖，所得款项全部汇回中国。他甚至通过自己的游说拍摄了正面反映华人形象的《上海儿女》《重庆英烈》，在片中扮演有智有谋充满爱国气节的角色。直到很多年后，慢慢远离聚光灯的黄柳霜终于有机会吐露心声：我已经厌倦了我不得不饰演的角色，欧美银幕上的中国人总是恶人，而且是很残暴的恶人，嗜血阴血蛇蝎心肠，我们中国人不是那样的，我们拥有比西方文明古老很多倍的文明。如美剧《好莱坞》中的黄柳霜角色所言，我所扮演的是人们所希望的。但等他终于有机会在好莱坞电影中为东方证明时，现实又一次捶打了他。1936年获得普利策奖的《大地》将由米高梅电影公司翻拍成电影，原作者赛珍珠在中国度过近40年的时光，记录了一群有血有肉的中国人形象。人人都觉得凭借黄柳霜的演技与肤色优势，女主阿兰的角色非她莫属，可最终片方却决定由德裔女演员路易斯赖纳出演这个淳朴的华人农民角色。该片连展1938年五项奥斯卡金像奖提名。夹缝中生存的黄柳霜决定回国，同年他回到战火连天的祖国，船还未靠岸，人群中便有人高喊打倒黄柳霜，侮辱中国人的小丑。他深知背负多年的恶名难以洗刷，一声不吭地投入救国行列中。炮火中他辗转汉口、哈尔滨等地演出，通过义演和出售签名照等方式将筹集的款项捐助祖国抗战。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黄柳霜忧心如焚，他在新闻稿中写道：虽然和父母一样在美国出生，但我是一个纯正的中国人，比任何时候都中国。战争中的那几年，他接连出演两部反日电影，轰炸缅甸和重庆来的夫人，并把片酬捐给中国联合救济会。之后因为被诊断患上了门脉性肝硬化，黄柳霜从影坛隐退。1961年2月2日下午，黄柳霜因突发心脏病逝于圣莫尼卡寓所，年仅56岁，而后葬于洛杉矶母亲的墓旁，墓石上没刻一个字。一生都在找寻文化认同的黄柳霜，默默承载着中国期许与美国偏见，演绎了这出时代悲喜剧。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他用一生演绎这出时代悲喜剧，作者杜公子。

0: 世界那么大，总想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人心是更加辽阔的世界，又该如何到达？还好，读书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仅了解世界，还可靠近人心。是越来越知道我是谁，我该去哪，我到底要的是什么。
1: 首孝悌，四将。
0: 的确，读书并不会夜间让世界变好，但在书中却可以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这样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可爱一点呢？我要读书。读书看到更好的自己。
2: 读书品人生。

每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去聆听，去求索。

有些事情你只会做一次，有些事情你会坚持。

0: 其实你只是想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坚持从最小的事做起，坚持不在乎成败，坚持和伙伴一起走得更远，坚持才是改变的开始。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1: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2: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1: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2: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2: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2: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和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你知道金字塔吗？豆豆姐姐知道啊，有的小朋友特别喜欢旅游，可能就去过金字塔呢。古代埃及金字塔是人类文明史当中一项伟大的奇迹，更是永恒的谜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金字塔有很多的谜团到现在都还没有解开呢。数千年以来，它屹立在古老的尼罗河畔，迎接曙光，沐浴夕阳，闪着神奇的智慧之光。可是关于金字塔的起源问题呢，经过历代学者的激烈争论，至今都没有统一的说法呢。在中世纪，很多学者都认为在埃及粮食充裕时期，金字塔是用来储存粮食的大仓库。还有人认为金字塔是与天文观测台、测量工具，甚至是与神秘的外星生命相联系的东西。

0: 把金字塔当作了天外宇宙飞船的降落点。可是很多有声望的埃及学者认为啊，它是法老们的坟墓。这一说法呢，也是最能够让人们接受的。金字塔散布在尼罗河的西岸，根据埃及神话，这里与通往来世的路途相通。考古学家们在金字塔附近发现了许多在葬礼仪式当中使用的小船。据说啊，这些小船就是法老们驶向来世的工具。但是又有人发现了新问题了，什么呢？就是学者们在金字塔中找不到法老们的尸体，而且许多法老建造了不止一个金字塔呢。20世纪著名的物理学家库尔特·门德尔松坚持认为啊，法老们建造金字塔的目的就是为了巩固埃及国家地位，而不是坟墓。门德尔松的理论让坟墓理论不能解释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不过，科学是永无止境的，人类的天性在于探索无限的未知世界。随着科学的发展，以及探索者们坚持不懈的努力，相信总有一天，埃及金字塔之谜一定会真相大白的。
1: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好，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屋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千字文。至本于农，物资价色，处事难母，我亦属计，睡熟共心，劝赏处置。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治国的根本在于发展农业，一定要搞好农业生产事业，一年的农活该开始干起来了。大家主要种植农作物，庄稼一成熟就要把新谷上缴官府以缴纳粮税，官府要按照庄稼收成的好坏对农户给予奖惩。下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县官务农》。王真是元朝著名的农学家，他从小就立下做为民办事的好官的志向。1300年，王真被调到永丰县当县官，他认为国家以人为根本，人以衣食为根本，衣食又以农桑为根本。

本。要做一个好官，首先应该把农业搞好，让农民吃饱穿暖，这样才利于国库征税。于是他刚一上任就叫了几名随从，带着农书手稿和在京德县当县官时培育的农作物优良品种，亲自到农村去指导农业生产。当地农民听说衙门的大老爷要下乡指导农业生产，都感到非常奇怪，纷纷议论说，我们祖祖辈辈都是种田的，难道还用得着别人教吗？临县的官吏也讥笑他说，一县之长没事干，跑到乡下去教农民种地，真是多此一举。王真不理会这些，他耐心地说服农民教他们改进耕种的方法。有一次，王真看到一个农民正在撒播的稻种又小又瘪，就对他说，我送你一种好稻种试试吧。说着他就叫随从抓了一把稻种送给那个农民，并告诉他，你将这稻种单独撒播在一个地方，如果收成好，以后就用这稻种。农民高兴地收下了。王真看到永丰县有不少适宜耕种的山坡，就教农民种植桑树。他看到低洼地，就教农民如何造田。他还亲自将自己画的新式农具图样拿给农民看，教他们如何制造和使用。就这样，在王真的指导下，永丰县连年大丰收，农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

0: 嘘，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个超级有

0: 趣的故事。今天呢，我们来收听故事《兔子坡》第五集《小乔琪的歌》。天刚刚亮，小乔琪就动身了。老妈虽然担心，但也还是准备了一个营养丰富的小饭盒，加上一封给阿纳达斯叔公的信，一起放在一个小背包里，背在乔琪的肩膀上。老爹一直陪他走到双生桥，他们兴致勃勃地走下小山的时候，整个山谷就像一潭雾，圆圆的树顶像漂浮的小岛，在雾潭里浮现。果园里传来一阵歌声，原来是小鸟们正在迎接这新的一天。鸟妈妈们叽叽喳喳，一边清理窝巢，一边嘀咕着。树顶上，公鸟们尖声啼叫，互相开着玩笑。街上的房屋这时还在沉睡，连十字路口的胖男人和他的狗也很安静。但是小动物们都已经起来到处走动了。他们碰见在威士顿过了一夜回来的灰狐狸，他双腿发酸，睡眼惺忪，嘴角边还挂着几根鸡毛。红鹿呢，他姿态优美地跑过漆黑的路，向他们说早安，祝他们好运。但是这是老爹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时间和别人长谈，因为有要紧事要办。在这郡里，就没有其他兔子比老爹更清楚自己该做的事了，即使有，也是寥寥可数的。他严厉地对小乔琪说，
1: 儿子，你妈妈现在正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你千万不可以冒不必要的危险，也不能太粗心来增加她的烦恼。要沿着大路走，但是要保持距离，碰到十字路口或者桥都要小心。你走到桥边的时候要怎么办呢？
2: 躲好，乔琪回答说，等一段时间，看看四周有没有狗，朝路两头看看有没有车，如果都没有，就很快地跑过去，然后再躲起来，四面看看，确定没被发现再继续走，碰到十字路口也是一样。
1: 嗯，很好，老爹说，那你再把那些狗的名字背出来。
0: 小乔琪闭上眼睛，煞有介事地背着，
2: 十字路口的胖男人家是两只杂种狗，加丘路上是达尔马西亚狗，长丘路上的房子是牧羊犬颗粒，爱叫但是没有气势。北田教堂转角有警犬，它又笨又迟钝。郡岭上的红色农庄上有牛头犬，还有萨特猎犬，是两只胖狗，不管事的。大谷仓的农庄上有老猎犬，很棘手。
0: 小乔琪滔滔不绝地说着，把到淡伯利路一路上可能碰见的狗的名字一一背了出来，没有丝毫的错误。看见老爹欣赏地点了头，乔琪骄傲地陶醉起来。老爹说，
1: 好极了，还记得你的迂回战术吗？
0: 小乔琪又闭上眼睛，很快就说了出来，
2: 突然向右，左转，左弯，右转，猛然停住，突然后冲，左跳，右跳，虚晃一招，然后前进荆棘丛里。
1: 太好了，老爹说，你仔细听着，先

只要告诉他们你是谁，别忘了谢谢他们。要躲起来，至少休息十分钟。如果你必须卖命地跑，要系紧背包的带儿，耳朵向后，肚子贴紧地面，然后冲。老爹接着说，你要好自为之，注意别做傻事。最晚明天晚上，我们等着你和阿纳达斯叔公归来。小乔奇精神抖擞地走上双生桥，向挥手鼓励他的老爹招招手，然后就独自走了。当他横过嘉丘路的时候，天色已经灰蒙蒙的，那只叫达尔马西亚的狗还在睡觉，显然路那头的牧羊犬柯利也是一样。四周静悄悄的，他走上长秋路。当他走进北田教堂转角的时候，人们开始有了动静。厨房的烟囱冒出几缕青烟，空气里弥漫着诱人的煎咸肉的香味儿。正如小乔奇所预料的那样，警犬在那儿向他冲来，但是他只花了一点时间就解决了这桩事。他呀，故意慢慢地往下跑，逗警犬着急。等到接近一棵埋在荆棘里的苹果树时，他突然猛地停住，向右一跳，然后就静止不动了。那只咆哮的畜生跑过他面前，毫不犹豫地跳进了那堆纠缠的荆棘里去。他愤怒的嚎叫声在镇定跳向峻岭的小乔奇听来呢，是甜美的音乐。他多么的希望老爹能在那里看到他做得多么有技巧，而且能够注意到在他停住的一刹那，左耳动都没动一下。当小乔奇出现在峻岭的时候，太阳已经很高了。红色农庄的门口，臃肿的牛头犬和猎犬萨特还睡得死死的，呼吸着温暖的空气。在其他时候，小乔奇会故意把他们吵醒，好欣赏他们笨拙奔跑的样子。但是想到老爹的教训，他就乖乖地继续走下去。峻岭是一条长长的广阔的原野，对小乔奇来说是很没趣的。一里又一里无尽的森林和草原，景色十分的美丽，但是他却无心观赏景物。清澈的蓝天，明亮的白云也十分美丽，这些美景和温暖的阳光都给他舒适感。但是老实说，他开始有些厌倦了。于是呢，他自创一首短歌来减轻厌烦的情绪。歌词和曲调呢，在小乔奇的脑海里已经盘旋了好几天了，但是他却没法子把它们配在一起。于是他又哼又唱又吹口哨，试着把歌词放在这里那里，唱唱停停，一会儿又改了改音符，最后总算完成了他满意的第一行。于是乔奇把这行翻来覆去地唱熟，以免继续唱第二行的时候把第一行忘记了。一定是唱歌让小乔奇分了心，这一时的大意呀，几乎害得他丧了命。在经过大谷仓农庄的时候，他正要唱第47遍第一行的歌词，根本没注意到老猎犬正咆哮着向他冲来。

而且已经紧逼到身后了。那距离近得几乎可以感受到老猎犬温热的鼻息。小乔奇慌忙本能地跳了几跳，暂时跳出危险地。他用了几十分之一秒的时间来绑紧背包带，准备稳当地开始一段长跑。不要把精力浪费在笨狗的身上，这是老爹的教训。小乔奇试了几次骤停、转弯、回旋，这些战术他知道得很清楚，可是现在都没用了。大草原太空旷，猎犬又精通这些诈术，不管他怎么转怎么闪，猎犬总是用沉重的步伐跟着。小乔奇又四下找寻土拨鼠洞，但是眼下竟然一个也没有。好吧，想必我需要自己冲出去了，小乔奇说。于是他拉紧背包带，耳朵向后，肚子贴近地面，冲啊！他跑得可真快。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顺义融媒记者综合采写。一场温暖之约，一次邻里相聚，在第八届北京邻里节到来之际，顺义区各镇街精心策划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邻里节活动，文艺汇演、便民服务、趣味互动，一场场家门口的邻里盛会，让居民在欢声笑语中拉近心与心的距离，共同绘就了一幅和美邻里的幸福画卷。昆岗街道天一社区邻里节文化汇演活动在温榆广场举办，辖区里的中外居民欢聚一堂，传统国风节目与多元特色表演轮番登场，中西文化相映成趣，韵味十足。现场市集还汇聚了60余个特色摊位，包含生鲜美食、匠心手作、萌宠互动、公益义卖等多样内容。双峰街道开展2026年5月的鲜花文艺汇演，即有邻而居、温暖相聚邻里节活动，诗朗诵《我爱这土地》、舞蹈《与向家人》、歌伴舞《我爱你中国》等节目精彩呈现。现场还搭建邻里交流、意识协商平台，开展文明家庭、身边好人评选，以活动聚人气，以服务暖民心。北小营镇永利社区举办邻里节文艺演出，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歌舞节目轮番上演，演员倾情演绎，台下居民驻足观看，掌声不断，尽享视听盛宴。赵泉营镇板桥新苑社区举办板桥合力邻里暖阳邻里节活动，采用社区品牌板桥合力共建、新苑向阳而生加公益服务加便民市集三区联动模式，整合健康义诊、环保宣传、巧娘工坊等便民服务，搭建邻里交流平台，让邻里情更浓，社区更温暖。张镇浅山乡义社区以有邻而居、温暖相聚为主题开展邻里节活动，活动将健康义诊、消防与燃气安全知识普及、反诈宣传等送到居民身边，打造了一场有温度、有特色、接地气的邻里盛会。牛栏山镇香堤漫步社区、香堤西岸社区全面整合小区内各类资源，精心打造9个功能区，融合文化、运动、公益、商贸等多种元素，满足不同年龄、不同兴趣的居民需求。现场既有文艺演出，也有公益志愿服务，还能参与闲置物品交换，让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光明街道玉龙五区邻里节活动现场热闹非凡，反诈、垃圾分类、消防知识小游戏、寓教于乐，大人孩子争相参与。五福临门志愿者服务队穿梭全场，引导游戏，维持秩序，贴心服务，让邻里情在欢声笑语中愈发浓厚。石原街道港星家园第二社区开展有邻而居、温暖相聚邻里节活动，设置文明养犬大比拼、垃圾分类冲冲冲、套蔬菜大作战三大趣味互动项目，为居民搭建邻里沟通、互动欢聚的暖心平台。望泉街道西新第一社区邻里节在全新启用的邻居家共享文化驿站温情开场，室外设置反诈套圈、垃圾分类互动、面部彩绘等环节，室内同步开展青少年毛球画、手工缝缝乐等创意活动，居民踊跃参与互动交流，在欢乐氛围中拉近了邻里距离。杨镇仙泽园社区开展温情邻里好物换新跳蚤市场活动，孩子们变身小摊主，交换闲置玩具书籍，分享暖心故事，在童趣互动中传递低碳理念。马坡镇嘉禾怡园第二社区携手向阳村村委会，组织顺义区第15中学学生志愿者开展清洁家园共筑美好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们各个化身环境美容师，用行动绘就邻里温情，以实际行动美化社区公共环境，传递邻里温暖。望泉街道红城花园社区花样邻里感恩有你邻里节活动，以社区 IP 红小城为温暖主线，集结社区党员志愿者、青年志愿者、商户志愿者、新就业群体志愿者， 用志愿服务串联起邻里盛会，让以邻为亲、以善为美的文明新风浸润社区每个角落。仁和镇林和村开展共享暖心面、共叙邻里情主题活动，邀请林和村村民及租户代表欢聚一堂，共品美食，共话家常。活动精心准备了炸酱面、担担面、牛肉面、打卤面、葱油拌面等多款经典美食，一碗碗承载着关怀的热面，让大家在烟火气中感受邻里和睦、社区同心的浓厚氛围。记者张子燕报道。近日，中华杯第19届中国优秀管乐团队展演在山东日照举行。光明小学光明管乐团凭借精湛演奏、默契配合与昂扬风貌，从全国141支参赛队伍，其中小学组79支中脱颖而出，成功摘得本次展演最高奖项示范乐团，以优异成绩展现了顺义区艺术教育、育人成效与顺义少年儿童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赛场上，光明小学光明管乐团的小队员们沉着自信、配合默契，完美演绎了《红色的童谣》与《白鲸航行》两首作品，演奏情感饱满、技巧扎实、旋律流畅，既展现了对经典曲目的精准诠释，又传递出少年儿童对音乐的真挚热爱，赢得了评委专家高度评价与现场观众热烈掌声，充分彰显了新时代顺义少年儿童的艺术素养与向上精神。中华杯中国优秀管乐团队展演素有中国管乐界全运会之称，是国内规模大、规格高、评审权威的管乐品牌赛事。本届赛事汇聚了全国各地精英管乐团队同台竞技，展现新时代青少年艺术风采。光明小学光明管乐团获得优异成绩的背后，是师生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从日常音乐课基础训练，到放学后社团集中排练，从校内艺术节展示到全国赛场的全力以赴，队员们在指挥和指导老师带领下，利用课余时间逐音打磨技巧，分声部锤炼配合，用汗水浇灌艺术之花，用坚持成就舞台高光时刻。长期以来，光明小学坚持五育并举、美育润心的育人理念，大力推进艺术教育普及与特色品牌建设。光明小学校长王燕介绍，学校在区教委及少年宫的大力支持下，深耕美育实践，精心打造了管乐团特色美育品牌。此次斩获佳绩是对学校艺术教育成果的充分肯定，我们将不断丰富艺术教育载体，为孩子们搭建学习艺术、展示才华的优质平台，让更多光明少年在艺术的殿堂里不断成长，在舞台上绽放更加耀眼的光芒。美育是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光明小学光明管乐团的亮眼成绩，正是顺义区深耕美育沃土、推进艺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近年来，顺义区始终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将美育贯穿学校教育全过程，构建起课堂教学加社团实践加品牌活动加文化浸润的全方位美育体系。未来，顺义区将持续深化美育改革，丰富艺术教育载体，培育更多优质艺术社团，让更多青少年在艺术滋养中成长，为建设教育强区、推动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王玲玲报道。近日，2026北京榜样主题活动每月人物榜、四月人物榜单揭晓。理想汽车动力电池研发负责人、智能超充动力电池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柳志明上榜。他深耕新能源汽车电池领域14年，带领团队不断突破技术边界，以持续创新满足用户需求。从理想 ONE 到 L 系列，再到 MEGA 车型以及 I 系列，他见证并推动了理想汽车电池技术从追赶到引领的跨越，相关技术成果搭载车型，累计销量超160万台。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柳志明2017年入职理想汽车，对于他来说，技术从来不是停留在实验室里的参数，而是关系用户真实体验的答案。2019年，由柳志明担任动力电池项目负责人的理想 ONE 成功上市。作为增程式新能源汽车代表车型，理想 ONE 有效缓解了用户续航焦虑，也让增程技术逐渐获得市场认可。他说， 很多问题只有在真实极限环境里才能暴露出来。如果研发阶段不把问题找出来，未来承担风险的就是用户。2022年冬测期间，柳志明发现部分车辆在极寒环境下启动能力仍有提升空间。随后，他立即组织团队开展专项攻关，进行了大量实地测试与数据采集。经过反复验证与系统优化，团队最终将车辆低温启动能力拓展至-40°C，显著提升严寒地区用户体验，也推动行业提升低温性能标准。真正让柳志明和团队站上行业前沿的是 MEGA 车型搭载的 5C 超充电池。2020年前后，市场动力电池峰值充电倍率约为 2C， 补能400公里通常需要30至40分钟，行业内尚无成熟超充方案。柳志明将目标瞄准 5C 超充，并同步追求长续航。攻关初期，技术路径不清晰，团队也曾质疑长续航电池能否实现 5C 超充。柳志明坚持推动团队挑战性能上线，并联合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设立博士后工作站，与全球领先企业开展材料体系研究。从2019年启动预研到2023年底，理想首款纯电车型 MEGA 量产，团队最终实现 5C 超充与710公里长续航双突破。理想 MEGA 可充电10分钟，补能500公里，峰值充电功率达520kW，开启 5C 超充时代。同事们眼中的柳志明是技术负责人，也是始终冲在最前面的带头人。而在柳志明自己看来，所有努力都是值得的。他说，动力电池的发展不只是技术竞争，更关系到绿色出行和未来生活方式，只要用户真正受益，付出就都有意义。柳志明用技术突破回应行业挑战，也用长期坚守诠释科技工作者责任。他说，我们的使命不仅是做好产品，更是推动绿色能源普及，助力双碳目标实现。柳志明表示，未来将继续带领团队深耕电池技术研发，为用户打造更优质更可靠的新能源出行产品。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本台记者杨希报道，当前正值杨柳飞絮高发期，漫天飞絮轻盈蓬松，极易燃烧，且燃烧速度极快，遇明火即可引发火情，存在极大安全隐患。为严防飞絮引发火灾事故发生，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在此提醒广大市民企事业单位做好以下防火工作。一、警惕飞絮火情，严禁随意点火。飞絮属于易燃物质，请勿在户外、小区内、路边随意点燃杨柳飞絮，同时看管好儿童，杜绝孩童玩火、点燃飞絮等危险行为，从源头避免引燃飞絮。二、紧盯集结点位，及时清理处置。针对绿化带、墙角、屋檐下、围挡边、排水口、杂物缝隙等飞絮易集结点位，要加大巡查频次，安排专人洒水降絮，定时清扫，避免飞絮长期堆积形成易燃火点。清理时切勿采用焚烧方式，杜绝安全风险。三、清理房前屋后，消除火灾隐患。及时清扫住宅、院落、楼道门口、阳台周边堆积的杨柳飞絮，清理房前屋后的杂草、枯枝、杂物等易燃物，避免与飞絮大量堆积形成风险点位。清扫后的飞絮需妥善处理，不可随意焚烧。四、强化厂区防控，落实防火措施。各企事业单位、各工厂厂区要定时全面开展飞絮及易燃隐患清理，重点清扫厂区道路、车间周边、仓库外围、消防通道等处的飞絮，及时清理生产废料、易燃原材料等，定期检查消防设施，严禁违规动火吸烟，严防飞絮引燃生产物资。五、做好日常防范，牢记应急常识。居家办公场所应及时关闭门窗，减少飞絮进入室内。户外严禁违规使用明火焚烧垃圾，如发现飞絮火情，切勿盲目扑救，及时拨打119报警。安全无小事，防火记心间，让我们共同行动，严防杨柳飞絮引发火情，筑牢安全防火防线。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 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联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联通智股，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遇，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联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联通智股，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013001。

0: 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嘿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6: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管网格2合1，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11: 议事厅里解难题，
12: 积分板上
13: 天星星。
14: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就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4: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5: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4: 得嘞，那咱走着。
6: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7: 北峡秋天练了一趟剑，活动活动筋骨，唰，练了一招仙人指路，亮开门户，让佟林进招。佟林把双月合的一起往怀中一抱，是一不慌二不忙啊。佟林点了点头，然后冲着北峡一抱拳：“老侠客，休发雷霆之怒，在下有下情回禀，您能允许我说几句吗？”“啊，讲。”“好，老侠客，既然您说到这儿，那么咱就把事情的真相一一的摆出来。我相信您是个明白人，是非曲直自有公论。不错，我佟林长打了铁背龟雷春，那么为什么要打他？我觉得这个事儿很多人都明白了，雷春欺人太甚，我佟林万般无奈，出于自卫，我这才把他打伤。但我必须说清楚，我可不是有意把他打伤的。但是呢，您是行家，您明白，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骂人没好口，打仗没好手，我不打他，他就打我呀，这是出于一种误会。事情发生之后，我追悔莫及，雷师傅对我不错，尽管受了�伤了，还赠送我20两白银做穿资路费，此恩此德我终生难报。我发过誓了，我有混好的那一天，一定赶奔云南八卦山去见雷师傅请罪。可事情发生之后，我到了北京了，遇上雍亲王，贝勒也把我收留到府中做了教师。可是不幸的事情接连发生，您可知道，您的手下贺豹、韩宝、吴志广公然找到雍亲王府，提出了要与我比武较量，是我佟林忍让再三，而他们却得寸进尺，认为我佟林的忠厚乃是无能的表现。当着雍亲王胤禛，我被迫无奈，一人斗他三人，凭我的能耐要胜他们三个人不费吹灰之力。我的意思呢，比试完了，把事情解释清了， 请他们三位离开雍亲王府，哪知道那贺报表面上君子，内地是小人，趁我不备暗下毒手，打算结果我同林的性命。我同林也是个人呐，我得活着。为了防身，我跨步反背一掌，哪知道他没躲开，正打到他前心花盖穴上，故此把贺豹打吐血了。您给评评这理儿，谁是谁非？我们江湖绿林道讲的是事情玲珑剔透，落地摔三节，四面见线呐，可不应当暗箭伤人。可贺豹反其道而行之，行刺于我，我没有办法，这才把他打伤。事情过后，那韩宝吴志广竟夜入皇宫大内，盗取了国宝翡翠鸳鸯镯，留下了我同林的名字，害得我打了官司。若不是官府洞察秋毫，当今圣主英明，我同林早死多时了。幸亏雍亲王奔走给我求情，这才把我保释出了刑部。万岁给我100天期限，叫我戴罪立功，捉拿盗宝的贼人，国宝还朝。我同林没办法，这才到了山东，正遇上杭州立泪这件事情，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老侠客呀，您给评评理，究竟谁是谁非？难道是我同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仗着武力欺人不成？我没这意思。还是怪你手下的弟子徒孙实在是无礼呢？老家哥，事情我已经说清楚了，您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您认为我同林仗势欺人也好，您认为同林被迫无奈也罢，您看着办吧。那个佟林那番话呀，比我说的远的，因为人家本身的事儿。佟林的嘴可不笨呐，到了关键时候，啪啪啪啪把事情一摆，把北侠问的是张口结舌。这，北侠心里说话，我手下的人是。不是东西，是这么回事儿。但是您别忘了这句话，修刀难入鞘，现在北侠势在骑虎啊。你说能表态吗？说佟林你都对，是我手下人都不是东西，怪我们不怪你，这话说不出。北侠听完之后冷笑了一声，佟林呐，哈哈哈，你别往下说了，是非曲直，老夫心里头有本账，咱这么办行不行？佟林呐，这些事儿搁到一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真的吧？啊，真的，好，就冲这一条，今天我要跟你决斗，那些事儿咱先别提。如果你同林能把老夫给赢了，我心服口服佩服，我帮着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盗宝的事情包到我身上，你看怎么样？我替你捉拿韩宝吴志广，我去追翡翠鸳鸯镯，如果办不到这一点，我去到那打官司， 佟林，你看如何呀？相反的，你要赢不了老夫，那可是你自找倒霉。行吧，别的话你别说了，任管佟林怎样解释，北侠也不松口啊。后来逼着佟林实在没办法了，老侠客，好吧，既然如此，我佟林要在老侠面前献丑了。不过我还要说句话，老侠，咱别在擂台上比，另选时间和地点如何？佟林，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老侠，请想，你在擂台上消耗了一定的体力，特别你会斗南侠之时，消耗的体力就更大呀。冲您这把年纪，到了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我佟林从来不欺负体弱之人。老侠，我打算另选时间和地点，留下几天的功夫让您好好恢复恢复疲劳，恢复恢复精力，然后再比，即使您败了也能心服口服，不知意下如何？哎呀，北侠一听气得胡子撅起多高来，心说佟林呢，你好大的口气。佟林一看实在没办法了，只有跟他比，不然显着自己惧怕他了。二人各亮门户，佟林把双月放在台口，北侠一看，佟林，你这什么意思？佟林一笑，老侠客，今天我要来一招空手夺剑。那佟林说话向来有尺寸，没吹过，这头一回。北侠气得鼻子都歪了，心说跟我伸手的人还想空手夺我的宝剑，哎呦呵，这佟林也太傲了。佟林呐，既然你徒手，老朽岂能用宝剑赢你？把宝剑交给小徒弟张青，宝剑还侠，退在一旁。北侠也空手斗佟林，要不见也太栽跟头了。哎呀，雍亲王胤禛在东看台上看得清楚，听得明白。胤禛乐得直拍巴掌，好，好，好，好，哎呀，海川这么做就对了。自从我跟海川接触之后，我就觉得这个人窝囊，哎，烟不出火不冒，干些什么事儿都不解气，唯有今天破例，好。说这话过瘾，他不怕热闹，但是镇东侠、侯二侠、南侠展示金雕铁掌李渊，陶润、陶少仙、风流侠张子美，包括普照和尚在内，都替佟林捏把汗。佟林斗的是北侠呀，那不说着玩呢，这一个跟头要栽了，你怎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 而且觉着同您方才说那几句话也有点过火，还有点等龙等身上少了，大伙儿一看放了心了，佟林拿出十成十的劲儿，半点疏忽也不敢有，一伸手柳叶摸身捻死掌，把掌法一招一式全抖了出来了，二倍轮开始施展绝能。北侠在还手的时候掏眼观看，倒吸了一口冷气，哎呀，我认为这个佟林的武术是不错，有两下子，但没想到他有这么高的功夫，发招换式是炉火纯青，抬腿动脚是登峰造极呀！看来长江水后浪催前浪，陈世上已被新人替旧人，好，好功夫，咱不服高人有罪啊！北侠是心服口服，所不服的呢不认栽，要叫佟林把他赢了，一世英名付诸东流。因此北侠使足了平生力量跟佟林周旋。佟林怎么赢的法坛，这回把这招又施展开了，打到四十几个照面，再跟佟林唰啦身法一转，脚下使出转大树的功夫，三才四象五行六合八卦，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后来变成仨铜林，四个五个六个八个，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全是铜林了，把个北侠看的是眼花缭乱，北侠可就冒了汗，自愧不如，没法再打下去了，再打下去非得让人家给踢一脚削一巴掌，那才认可吗？那就没法补救了。再看北侠秋田虚晃一招跳出圈外，佟林高，我服了你了。说到这儿，北侠一转身奔小徒弟张青，把宝剑抄起来了。佟林以为着呢，北侠不服气儿，大概拳脚上赢不了，要换换兵器。佟林就准备着伸手哈腰去捡子母鸡找鸳鸯月，哪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北侠秋田一伸手把宝剑抄住，嚷嚷嚷嚷嚷，露露剑离侠。再看老侠客把大宝剑一顺搭到脖子上的，心里的一方个把眼睛一闭呀、啊，我死了值了，什么脸活着，北侠要横剑自刎。哟，佟林看这还了得吗，赶紧把双月又放下，飞身经跳过来，砰！把北侠的手腕子叼住了。老侠客，你这是何苦？可一劝北侠，北侠更急了：“佟林，你干什么？ 莫非你想在人前买好沽名钓誉不成吗？难道我不是你的对手，你不高兴吗？你装什么好人？你给我撒手！老侠可不可，你撒手！两人就争在一块儿了。后来一看，老头上了命劲儿了，佟林啪一抖手，不管了，往后倒退几步，冲着北侠冷笑了几声：“老侠客，罢了。既然不需要我佟林拦着，你想自刎，自刎好了，你死了吧。”

0: 夫妻之间干仗，哎呀，旁着压了，越劝越来劲儿。也许这男的本来没那么大的火气，这一劝他来劲儿了，又朝电熨头，又朝茶碗。女的呢也来劲儿了，或许抄剪子拿锥子。其实你要不劝呢，还没事儿。要不怎么叫人来疯人来疯呢？你看佟林越拦着北侠，北侠越要抹脖子，你不拦了，他倒不想抹了。但是事在骑虎，那宝剑在脖子这搭着，架子都拉好了。人家不拦着，自己要不抹成了贱骨头了。正在这时，镇东侠侯廷、二侠侯杰、南侠司马空、铁掌李元、普照和尚、风流侠张姿美等等等先后全到了台上，大家呼啦朝把北侠围在当中。镇东侠一把把他手腕的抄住，把宝剑就夺下去了。老哥哥，您这是何苦？如果不听我等相劝，小弟就死在您的面前，我先抹脖子。二侠侯杰比别人抄出的更凶，直晃大秃脑袋，老哥哥，您真想死可以，让小弟死在您前边，今天我先碰头。其实二侠这纯属是演戏，拿大秃脑袋往那大柱子上就要撞，是大伙又拦着。北侠一看实在没有办法了，这真会杀人也，找不着旁的词儿了，说出这么句话来。佟林知道北侠掉劲儿跟自己，旁人怎么说都是小事儿，关键在我佟林身上。因此佟林分开众人来到北侠近前，老人家，千错万错，我佟林的错呀，我不应该以小反上。老人家，您大人办大事，大笔写大字儿，千万不要跟我佟林斤斤计较，我佟林这想赔罪了。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会，对错哪来的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

0: 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
1: 九十二点九兆赫，
0: 生动盛意，情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今天啊，要说看一场电影，那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了。可是您知道吗？早在七八十年代那会儿啊，人们看电影那真是见天盼着的事儿，只要听到有放电影的消息，都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电影对于很多北京人来说，可是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可以说他们的记忆都是独家的。因为那个时候电脑电视都还没有普及，人们休闲娱乐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电影院。其实电影跟咱北京有着很深的渊源，中国电影最早就诞生在咱们北京，北京城也经历了中国电影史上许多个第一次。那么打电影诞生之日开始，一代代北京人记忆中有多少家电影院？人们在电影院有哪些美好的回忆呢？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聊给人们留下美好记忆的老电影院。咱们国家电影发起人是谁？又是从哪一年开始拍摄电影的呢？这个故事得从一个年轻的木匠开始讲起。此人名叫任庆泰，早年间辍学，在一间木工作坊里学徒，练就了一身的好木工手艺。当时恰好是1865年前后，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清朝政府开始发起洋务运动，鼓励学习西洋技术。说来也巧啊，那个时候的任庆泰呢，正在上海一家洋人开的照相馆里给人打造木质相框。工作之余，他对这个被人们称之为照相匣子的玩意儿格外的感兴趣，于是他决定去日本学习照相技术。这次日本之行改变了任庆泰的一生。您要知道，当时的日本刚刚经历了明治维新，各种新技术新思想是层出不穷。任庆泰在那儿不光学到了照相技术，还学到了超前的经商理念和商业构想。回国以后，任庆泰来到北京，就在今天的琉璃厂创建了第一家由中国人开办的照相馆——丰泰照相馆。在当年，这家照相馆的影响可是不小，因为任庆泰的技术很高，而且他还专门为当时的戏剧演员拍摄定妆照，也接一些拍摄家族合影之类的活，因此客户呢，不是戏剧明星，就是世家大族，其中就有庆亲王奕匡、大学士翁同龢、谭鑫培等戏剧名角。靠着大家伙的口口相传，任庆泰的名气越来越大。庆亲王奕匡的身边有一位深得慈禧太后喜欢的福晋，因常被召进宫，就把任庆泰介绍给了慈禧太后。就这样，慈禧太后也成了任庆泰的客户，老佛爷专门把任庆泰请进紫禁城来拍照，而任庆泰呢，自然也是加了12万分的仔细，拍出的照片让慈禧格外的满意，这一高兴就直接赏了他一个4品的顶戴花翎。打那以后，任庆泰的生意更加兴隆，渐渐成为了享誉北京城的大人物。要说这任庆泰呢，可真是与时俱进的生意人。靠着照相馆发家之后，他又在今天前门外的大石栏地区买下了一座大茶楼，改名叫大观楼，把这里装修改造成了一家集茶楼、饭馆、杂货铺于一身的百货商场。到了1905年，随着电影这种新鲜事物传入中国以后，任庆泰更是在这百货商场里放起了电影。不过那会儿还不叫电影，要按照当年的广告，那得叫天下第一奇观美国电光大戏《汉
泰西各国先进法术。这广告词儿可是够长的，一听是天下第一奇观，那必定是吸引了人们的眼球，都想来看看这电光大戏。于是乎，这大观楼就成了北京南城最早的固定放映电影的场所。任庆泰借助接待外国电影放映师的机会，了解了电影设置的大致情况，他就开始琢磨了，我能不能也自己拍个片子放放呢？要说他这行动力也是够强的，很快就买来了一台法国手摇摄影机和14卷胶卷，制作出符合自己需要的摄影机。说来也凑巧，在当时正好赶上京剧明星谭鑫培谭老板的60大寿，借着这个机会，二人商量决定拍摄京剧《定军山》当中的请缨、舞刀、交锋3场戏，由谭鑫培饰演剧中人黄忠，刘仲伦来负责摄像。拍摄地点呢，就选定在了丰泰照相馆的大院里。开拍这天，两根廊柱上挂起了大方白布幔作为背景，手摇木壳摄影机固定在观看效果最佳的后墙的位置上，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就这样开拍了。第一场请缨，谭鑫培扎着一身黄靠，手拿一把金刀，踩着上场的鼓点，走到大方白布幔前面，先是摇头甩臂来了个亮相，然后又一甩髯口，一横刀，气定神闲，开口就唱。摄影机里面装有200英尺长的一盒胶片，谭鑫培耍了几个大刀花，舞了一会儿拳脚，胶片便用完了。电影《定军山》3个场面前后拍了3天，用尽了14本胶片，制成影片3本。在当时，进口的商业片每本3分钟左右，每场会放个3、4本，10几分钟，而《定军山》可以放20分钟，这在当年绝对是大投入、大制作、大手笔。1905年，由谭鑫培主演的电影《定军山》正式在大观楼上映，即刻轰动了北京城。这是中国人自己设置的第一部影片，任庆泰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电影之父。随后，任庆泰又和谭鑫培拍摄了第二部戏曲片《长坂坡》，还与其他的演员拍摄了《青山石》《艳阳楼》《纺棉花》等影片。后期，大观楼不幸遭受火灾，机器设备毁于一旦，遭受打击的任庆泰无力重建，不得不结束了电影设置和放映的生涯。1932年，任庆泰因病辞世，享年82岁。但是他作为东北出身的中国电影第一人的功绩却流芳千古。大观楼影院的故事到此还没有结束。在之后的几十年间，特别是1949年之后，这里继续刷新着中国电影史上的多项第一。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故事片就在这里拍摄，这部电影就是桑弧导演陈强主演的喜剧电影《魔术师的奇遇》。影片于1961年秋冬之交筹备，1962年4、5月间设置完成，同年在大观楼影院举行了首映。影片写的是一个在旧社会遭受迫害的魔术师妻离子散逃亡国外，多年之后呢又回到新社会寻找失散儿子的故事。由于立体电影是一个新的片种，很多观众啊都想尝个鲜儿，体验一下这立体观影的感受。魔术师的奇遇中，笑声和立体电影结合在一起，更增加了观众的兴趣。魔术师去上海杂技团寻找儿子，由于在旧社会的经历，对新社会又不了解，把来帮助他的人误认为是来追捕他的人，于是在追和逃之间，把杂技团的道具、跳伞、蹦床、翘板等结合起来，
既展示了立体特效，又产生了喜剧效果。电影院里一般是有两部放映机，一部放映半小时之后拷贝，由另外的一部接着放下去，这样轮流衔接，使影片连贯不断。而立体电影需要两台放映机同时放映，因此到半小时换片时就得停放。桑弧在构思的时候就把剧情设定在了半小时告一段落，这样停放时就好像是幕间休息，但也不能像话剧那样多次幕间休息，因此立体电影的影片只能是一个小时，观众也不会因多次中断而影响观影的体验。这部影片在大观楼影院竟然连续放映了4年，总场次超过了10000场，观众人数超过了400万，这一组数字创造了一部电影在一家影院放映时间最长、场次最多、观影人数最多的记录。事实上，《魔术师的奇遇》在大观楼影院的热映只是这家电影院创造的无数个记录之一。前面咱们提到过，大观楼影院是中国电影的诞生地，从那个时候起，这家影院就一直走在了时代的前列。20世纪初，电影已经成为了深受人们喜爱的休闲娱乐方式，看电影的人多了，也要立规矩。当时清政府发布条例，要求对影院和戏院进行审查，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确保男女分座。这样的条例现在听起来有点可笑，但是在当时的确是存在的，也更证明了当时清政府的保守。不过在辛亥革命之后，大观楼影院率先打破了这条禁令，在当时可谓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从那个时候起，电影院也就成为了谈恋爱约会的好地方。1931年，中国拍摄了第一部国产有声故事片《歌女红牡丹》。在拍摄完成的同一年，大观楼影院就上映了这部影片。借着这个契机，影院进行了设备的改造升级，让自己有了放映有声电影的条件。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随着城市供电逐渐恢复，大观楼影院也迅速地面向社会恢复了电影放映。就在解放军进城后的第二天，这里就放映了《金玉满堂》《断肠天涯》等电影，吸引了不少人前来观看。1962年，这里又成了北京第一家宽银幕立体电影院。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这里又率先引进了美国和英国的设备，成了北京第一家超大银幕影院。2005年，在中国电影百岁华诞的时候，中国电影资料馆联合各相关部门，将大观楼影院正式确立为了中国电影诞生地。那里还设置了一个影厅，专门播放中国的老电影，作为对中国电影发展历程的纪念。时至今日，如果您来到大石烙，还能够看到大观楼影院的门口立着一尊任庆泰的半身像，边上的牌子上面写的正是“中国电影诞生地”7个字。他们和这座影院一起共同纪念着这里曾经发生的往事与辉煌。听完了大观楼影院的故事，咱们再来聊一聊另一家电影院当中的老字号——首都电影院。对于很多人来说，这里面是他们记忆中最熟悉的地方。那么这家电影院又有着怎样的传奇过往呢？故事要从1936年讲起。当年著名的京剧老生马连良、华乐戏园经理万子和等人共同集资，在今天西长安街西单和6部口之间的位置修建起了一座非常气派的戏院，起名叫做欣欣大戏院。这座戏院呢有3层楼高，在当年装备了最先进的音响设备，一亮相就在当时的北平引起了轰动。然而这家戏院的命运那可是很坎坷的，从它建立的年份上估计你也感觉出来了。1936年开业，短短一年之后，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成了亡国奴的北平市民自然没什么心情再去看

戏剧生意也就一落千丈。到了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新兴大戏院得到了重新利用。不过那个时候啊，这里京剧演出少了，主要开始上演一些解放区创作的歌剧或者是秧歌剧，像是《白毛女》《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等。时间转眼到了1950年，随着国内局势的稳定，人们生活水平开始提升，也逐渐对文化生活有了需求。不过在经过了很多年的战乱之后，北京的电影院的数量严重不足，分布也不太合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周恩来总理出面决定将新兴大戏院改建成电影院，他亲自给这里起了新名字首都电影院，还请了郭沫若来为影院提名，这块金字招牌一直沿用到了今天。那么这家影院又给北京人留下了哪些特殊的记忆呢？改革开放以前，人们在国内影院的大荧幕上看到的电影数量不多，像是有地道战、地雷战，偶尔有进口片子，基本上都是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这些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作品。好在改革开放以后，一大批优秀的电影作品上映，有老片子《海鹰》《英雄虎胆》，也有一些新一点的谍战片《保密局的枪声》。不过呢，也有称得上是现象级影片的，它在当年的火爆程度丝毫不弱于今天的各种大片。不信，咱们先来听听这部影片的插曲。

听出来了吗？没错，这就是1982年上映的李连杰的电影《少林寺》。当年为了满足广大观众的观影要求，那个时候的首都电影院打从早上5:50就开始持续滚动放映，直到深夜。即便安排了这么多场，仍然是一票难求。相信那会儿啊，要是有小伙儿递上来一张《少林寺》的电影票，那姑娘一定会给个机会的。除了国内电影的热度不减，1987年一部国外引进的电影成为了首都电影院的新爆款，那就是美国的音乐电影《霹雳舞》。电影一经上映，不光是在影院里格外火爆，甚至引发了当时国内的霹雳舞时尚风潮。那个时候的大街小巷，经常会看见扛着录音机、戴着半指手套、跳着太空步的街头舞王。这部电影不光带动了时尚风潮，还让霹雳这个概念深入人心。到了1988年，一部名字带霹雳的科幻儿童片就横空出世，这部电影就是《霹雳贝贝》。对于很多80后的朋友们来说，这可是他们小时候必看的电影之一。2003年，因为城市道路改造的原因，首都电影院拆迁搬离了它原先的位置。2008年，这家老字号的电影院在西单大悦城的10楼与观众重逢。新开张的首都电影院有14个影厅、2000多个座位，在当年的北京城排名第一。在那之后，首都电影院和新中国的电影市场一样，共同迎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新时期，一直延续到今天。在许多老北京人的记忆当中，电影院可不止大观楼和首都电影院这两家。那北京城里数得着的老牌电影院还有哪些呢？在人们的印象当中，他们又会是什么样子的？当时处在城郊位置的单位大院，往往会修建起自己的电影院，这也是专门为本单位人员服务的。除了这种单位大院之外，北京城的电影院通常集中在今天的2环以内，比如说曾经位于东城区金鱼胡同的吉祥

0: 说，看露天电影成了儿时最缺席啊，一心盼着天黑。放学之后饭是可以不吃的，天还亮着就开始做准备工作了。小伙伴们一个个的拿着自家的板凳先占个有利位置，有时候呢为了多占几个位置，一股脑的把家里的板凳都搬出来了。不像现在家里的凳子都是统一样式，一次性搬一摞出来，那个时候板凳都是自己家做的，高矮胖瘦全都不一样，有板凳有马扎就得来回跑好几趟。即便这样大家也干得倍儿起劲儿。不过因为去得早，孩子们站的位置都是前排，等真正看了电影才知道要一直仰着头，脖子是真酸。后来就有经验了，位置不能太靠前，中间的地儿才最有利。准备工作就绪，就等着放映员拉大幕摆放映机了。那个时候用于悬挂放映幕布的架子是木质的，一横两竖，有将近10米的高度，属于永久性的。幕布则是临时挂上去的，放映员在幕布的四个角各穿上一条绳子，绳子另一端拴一个砖头，使劲儿的往上扔。等到银幕挂好之后，放映机到位，夜幕降临就可以看电影了。那个时候电影都是一些老片子，像《铁道游击队》《刘三姐》《地道战》之类的。播放的时候，放映机的小马达还有轻微的咔咔声。一场电影一两个小时，放映结束之后，大家还有点意犹未尽，很不舍得向家里走。当时放电影的地方被称为大广场，今天村里头都有专门的屋子用来放映电影，再也不用担心刮风下雨看不了电影了。自从电影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以来，它就成为了一种重要的娱乐方式，即使在艰苦的条件之下，人们也会找机会去看场电影放松一下心情。随着时代发展，电视、电脑、智能手机的普及，大家看电影越来越方便了，却仍旧忘不了那块大银幕。电影院这一陪伴几代人的重要场所，是很多人梦想的开始，也留下了美好的回忆。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感谢您的收听。
1: 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令的原因，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47集，
6: 确认姐夫高金柱已经牺牲之后，刘有为做起了姐姐刘曼丽的工作，希望她以烈士家属的身份争取利益，结果被刘曼丽骂了一顿。高大侠则劝说傅家庄跟刘曼丽在一起，遭到傅家庄断然拒绝。万德福和万春一来到文工团，被高大侠邀请做英模报告，说起了当年放火团烧飞机的事情，却因为和之前高大侠说的出入太大，被演员们嘲笑。袁飞燕觉得过意不去，向万春一道歉，随后聊起了万春一的工作。
7: 女孩子开电车肯定很威风，不过
8: 什么？
7: 可惜了你的音色，你说话的声音太有磁性了，是块唱歌的好材料。
8: 我哪会唱歌？
7: 你要是愿意休班可以来找我，我教你唱歌。
8: 太好了，谢谢你燕姐。
6: 麻苏苏在海边找了半天，才发现方若愚在一艘废弃的渔船后朝他招手，他深一脚浅一脚踩着乱石过去。
9: 怎么找了这么个地方见面？
10: 这是我赶海的福地，大姨同意我离开大连了？
9: 不同意。
10: 我早就料到了，大姨是想把我当成过河的卒子随手抛掉吧。
9: 你多虑了，在大姨眼里你是大连这盘棋局的关键棋子，不能去。
10: 哼，这种话就不要说了，地球离了谁都照样转。
9: 大姨一再强调，党国在大连的大业离不开你方先生。
6: 方若愚知道麻苏苏这是在拉大旗做虎皮，于是故意给麻苏苏出难题。
10: 我要面见大姨，她人在哪儿？
9: 我哪知道，我连大姨的影子也没见。
10: 大姨不同意我离开大连，那么我的另一个要求，大姨想必也是没有答应了。
9: 大姨还是不让除掉高大侠。
10: 大姨肯定是觉得我已经暴露了，想把我推出来当靶子，吸引高大侠的火力。
9: 小芳，你想多了。
6: 麻苏苏捡起两块鹅卵石在手里把玩着。
10: 大姐，不必安慰我，革命这么些年，为大局牺牲自己的道理我还是懂的。
9: 走吧。
6: 麻苏苏看了看手里的两块鹅卵石，奋力朝海里扔去一块，鹅卵石划出一道曲线，没有像麻苏苏预期的那样落进海里激出一朵浪花，而是落在了海边。麻苏苏失望地将另一块随手丢到地上。
10: 你先回去吧，再待一会儿。
9: 脱掉外衣这是要干什么？
10: 燥得慌，下海扒个凉。
6: 方若愚从一旁的包里拿出水镜，穿着短裤朝大海走去。在麻苏苏惊诧的目光里，方若愚戴上水镜，一头扎进冰冷的海水中。方若愚的家里，今天赶海的收获都摆在晚餐的桌子上。袁飞燕回家，一看到满桌子的时令海鲜，顾不上洗手，就欢天喜地地坐到桌前吃了起来。方若愚坐在一旁，看着女儿的吃相，一脸的满足。 女儿此时的表现应该是对她下午赶海成果的最大首肯。
7: 哼，今天在团里太逗了，高大侠请来万德福做报告，讲大连放火团火烧日本人飞机，万德福说烧了三架，和高大侠过去说的六架对不上号，我问到底多少架，他俩答不上来，全团人都哄堂大笑。
10: 你们文工团的人不应该这么嘲笑高大侠，对抗日英雄谁都没有资格对他们有一丝一毫的亵渎。
7: 爸，是我们错了，我知道你暗地里也支持过抗日分子。
10: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说说你们团吧，那个杨欢不错，挺精神。
7: 哎呀，我暂时不想考虑个人问题。
10: 那你怎么还考虑过傅家庄？
7: 我是考虑过人家，可人家没考虑我。
6: 方若愚看出女儿的失落，可她却暗暗松了口气，女儿的一厢情愿至少说明她现在还没有深陷进共产党的阵营里。
10: 燕儿，爸爸今天碰海，你看还捡了什么。
7: 海螺，给我，我会吹。
6: 从大连市警察总局成立到同月改称为大连市公安总局，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有了他领导下的中国第一支城市人民警察队伍。山东军区滨海三分区司令员赵东斌出任局长，大连市委书记韩光亲自兼任政委，李云光担任副政委。从市委开会回来的李云光还宣布，傅家庄担任公安总局综合处处长，高守平任机要科长。
11: 以后我们就要改口，管你叫李副政委了。
12: 革命不分职务高低，不过是一个称呼，一份责任而已。
13: 李副政委，这个机要科长我可干不了。
12: 怎么，嫌官小了？
13: 不是不是，我参加革命可不是为了当官发财，主要是我没喝过多少墨水，机要科这么重要的岗位我怕干不好。
12: 守平啊，越怕干不好越要在干中学，学中干，争取干好。机要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除了要有文化，更要能保守机密。这个人选组织上也是考虑再三，才决定让你来挑这个担子。
11: 守平，给你这个舞台就是要好好磨砺你，将来为建设这个城市这个国家做更大的贡献，这是组织对你的信任和重托，你千万不能辜负啊。
6: 高守平不再犹豫，一个立正站直了身子，他的目光中透射出一种坚毅和信心。
13: 我一定不给组织丢脸。
11: 李副政委，高大侠怎么安排？
12: 他的组织材料不是还在自己手上吗？
11: 对，他回大连的时候想交给组织，我跟你商量过，我们的组织还不健全，先让他自己保管。
12: 啊，我知道这事儿。还有几份材料应该是牡丹江方面提供给我们的，可我们催要了两次都还没有回应。
11: 那怎么办？
13: 是啊，
12: 等牡丹江的材料一到，就会给他安排新的工作。目前啊，还是先让他在文工团干着吧，那里也是我们党发动群众宣传革命的重要阵地。
11: 除了文工团，是不是还可以让他再负责一些更重要的工作？
12: 这个还是等牡丹江那边的政审材料来了再说吧。
6: 傅家庄知道有些组织程序必须要走，谁也不能搞特殊，想来高大侠也能理解。说到下一步如何推进工作，李云光认为目前警察署里面的人三教九流，尽快开展甄别工作是当务之急，当前局势复杂，关键部门的关键岗位一定要放可靠的人。
11: 可是我们现在人手不够啊。
12: 人手再不够，必要的程序不能省略，该有的原则和纪律还要遵守。
11: 接收来的伪警察不可能完全放心使用， 既然这样，可以考虑吸收一些放心的同志进来。你像刘曼丽，是不是可以考虑？
12: 你这个提议很好，毕竟将烈士遗孀进行妥善安置，也是对革命烈士在天之灵的一份交代。何况刘曼丽不光有文化，还积极要求进步。等正式组建起公安总局之后，我要亲自见见刘曼丽。
0: 刘曼丽听说李云光要见她，兴奋得不知如何是好。饭桌上的高大侠没听到组织上对自己有所安排，难免脸上挂不住。自己好歹也是堂堂正正的老革命，是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战士，临了竟然没人搭理。高大侠十分憋屈，放下筷子离席。傅家庄见状也跟了出去。
11: 原因是外调材料还没有及时送到。
14: 干什么非要等牡丹江的材料？我手里的档案是废纸啊。
11: 还是得两份材料对上才行。等忙完公安局成立的事儿，你把你的材料给李副政委看看。
14: 就算我的事情暂时解决不了，也应该把万德福安置好。
11: 老万的事儿还真研究过，只是他拖着一条残腿。
14: 残腿怎么了？老万的残腿可是为救我瘸的。就是不说救我的事儿，他当年在放火团那也算是大功臣。
11: 我当然明白，可老万毕竟拖着一条残腿，如果说安排，也只能让他去做点后勤上的事儿。
14: 那就让老万去管后勤啊。
0: 此时老万拖着残腿一瘸一拐地走进了高大侠家的院子里，他听到了两人的对话，不免轻叹了一声。
15: 哎，你俩不用为我操心了，我一瘸一拐的给组织丢人。
11: 老万，组织有你这样的英雄是组织的光荣，对你的任命是组织的决定，你执行就完了，别婆婆妈妈。
15: 我这个瘸子净给组织添麻烦。
14: 你别嫌官小就行。
15: 唉，想想那些牺牲的同志，能活着就是福了，官大官小还叫事儿吗？
14: 这是实话。那什么，你去了以后还得帮我干一件事儿。
15: 啊，什么事儿啊？
14: 帮我盯住方若愚。
15: 行，方若愚是好人还是坏蛋，我验一验就知道了。
0: 傅家庄无奈，他现在才明白，高大侠这么想让万德福去公安局，原来是想要盯住方若愚。
15: 哎，大侠，组织上怎么还不给你安排？
11: 放心吧，组织上会尽快安排的。
15: 谁要是说大侠有问题，我头一个不答应。
14: 哎，你个死老万，我能有什么问题？别瞎说。放心吧，组织上给我安排的官儿肯定比你大，到时候你可别红眼。
0: 一大早，公安总局门前便人头攒动，一张大幅公告上边赫然写着大连市政府布告正字第一号，一个斯斯文文的年轻人朗声念着公告上的内容。
16: 三，废除苛捐杂税，免除附加及各种劳役。四，保护私人企业，奖励工商业，开展自由贸易，禁止囤积居奇，操纵物价，一切交易需公买公卖，不得扰乱市场。五，建设公安部队，整理警察，维持社会秩序，巩固和平。
0: 麻苏苏手上拿着一份叫《人民呼声》的报纸，上面同样刊登着大连市政府布告正字第一号。马苏苏脸色阴沉，
9: 仗着苏联人撑腰就无视堂堂的国民政府，这是什么？这是明目张胆的分裂国家。
0: 马苏苏越骂越生气，恼怒地撕碎了手里的报纸。
6: 正收拾房间的真精细看到麻苏苏在撕报纸，连忙跑过来。
17: 姐，你跟谁生气呢？告诉我，我去教训他。
9: 还有谁？共产党呗。
17: 姐，咱不惜理他们。你不说共产党都是土包子吗？
9: 他们已经今非昔比了，抓着枪杆子走上前台了。
6: 李云光摆了摆手，止住了众人热烈的掌声。
16: 诸位，大连的历史在今天要翻开新的一页了，因为自此之后，警察不再是骑在人民脖子上的官老爷，而是躬身为民的公仆。在这里呢，我代表市委向大连的市民郑重承诺，在大连只有人民当家作主的公安局，没有压迫人民的警察署。
6: 台下傅家庄、万德福、高守平兴奋地鼓起掌来，一群旧警察机械地拍着巴掌，不安地揣测着李云光此言的含义，其中的方若愚更是五味杂陈。
16: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诸位，我们接收的不仅仅是警察署的房子，也不仅仅是枪支弹药，我们还要接收你们。
6: 李云光的目光从警察们的脸上一一扫过。
16: 当然，我们知道你们在日本统治时期就在这里供职，你们当中有的犯过错，有的犯过罪，有的甚至手上还沾染过抗日志士的鲜血。
6: 人群中的旧警察慌乱起

0: 有的窃窃私语，有的低下了头。李云光咳嗽一声，台下安静下来。
1: 当然，我们共产党人本着实事求是和治病救人的原则，是会给诸位出路和活路的。有功的信任重用，有过的酌情留用，有罪的是情节轻重处理。
0: 李云光的目光停留在方若愚脸上。
1: 但是有一点我必须强调，那就是你们必须向组织如实交代自己的过往，只有说清了过去，才能迎来崭新的明天。
0: 公安总局的成立大会一结束，方若愚就来找麻苏苏了。麻苏苏则有些替方若愚担心。
2: 警察署刚换了天就往外跑，会引起傅家中他们的怀疑。
0: 方若愚端起麻苏苏递过来的咖啡，用小勺搅了搅，而后全无兴致地将咖啡杯放下了。
3: 现在老警察都人心惶惶，我要是跟没事人一样，反倒不对了。
2: 对了，报纸上说卖进口货的商户都要到公安局重新登记，办个什么进口商品资格证，你帮我办一个吧。
3: 审批的手续很严格，你最好找傅家庄办。
2: 现在我们居然得让共产党帮忙。
3: 共产党天生长着反骨，他们就是贼心难改。虽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装模作样的到重庆和委员长谈判，在桌面上签订了一份什么双十协定，其实私下里他们一直在厉兵秣马，随时准备与党国分庭抗礼。
2: 哼，凭着几把三八大盖就想打天下，白日做梦。
3: 大姐此言差矣，共产党不光手里有枪炮，脑子里更有智慧。
2: 说说看。
3: 抗战一结束，国际社会就向国民政府施压，委员长致电邀请毛泽东谈判。本以为毛泽东不敢来，将他一军，结果被反将了不说，人家还利用谈判之机输赠柳亚子沁园春雪，两人一唱一和，无形中大得人心。
2: 哼，这个毛泽东也真是狂妄，竟敢说什么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有委员长在，他这个土包子就风流不起来。
3: 如果你以为他穿的土、吃的土、住的土就断定他土，那就错了。我们在东北是合法的政府，所以才叫东北保安司令部。你再看看共产党的部队，他们自知理亏，所以不敢挂正式的番号，只能挂东北人民自治军这个名头。这个名头可不简单。
2: 人民自治军，
3: 一旦党国和苏联交涉，苏联会说这是东北人民的自发组织，他们无权限制。可背后呢，共产党给苏联支阴招，不让党国从地方百姓中进行部队改编，不许党国进行警力补充，而他们却可以利用东北人民自治军的旗号大肆补充兵员。从国共两党给各自武装起的名字来看，党国就先输一招，将来一旦共产党在东北的实力足以和国军抗衡了，东北人民自治军的名字肯定还要改，而这一天只怕为时不远喽。
2: 嗯，共产党果然有一套。
3: 他们不光在政治上有一套，在军事上的实力更不可小觑。我听说林彪到了东北，那可是位悍将，当年在平型关打破了日本不可战胜的神话。记得委员长曾连发三封电报嘉奖，称其缄寇如麻，匕敌遍野，忠勇之气亦害敌胆。
2: 哼，林彪是厉害，可别忘了我们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将军也不是白给的。林彪在平型关歼灭的不过是板垣师团第21旅的辎重部队罢了，我们的杜将军在昆仑关重创的可是整个板垣师团，他们第12旅团的旅团长中村正雄都被杜将军的手下击毙了。
3: 林彪和杜

0: 都是黄埔一期毕业生，同样大胜板垣师团。没想到啊，他们这对老同学竟然在东北成了敌人，也算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了。都是魏院长的学生，如今却……哎，正应了曹植的七步诗：“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1: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穆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崭新的晨
1: 曦。睡眠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波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周一。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他用一生演绎这出时代悲喜剧，作者杜公子。美剧《好莱坞》的最后一集中，有一个与史实不符的友好结局。剧中，黄柳霜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成为第一个获得该奖的华裔女演员。剧中的黄柳霜登上奥斯卡的舞台领奖时说：我站在这里，感到万分荣幸。作为第一个获得奥斯卡奖的华裔女演员，获奖理由不是扮演黄种人或东方讽刺形象，而是扮演一个女人，一个有心、有灵魂的复杂女人。黄柳霜的故事，要从唐人街那家洗衣店讲起。1905年出生于洛杉矶花街的黄柳霜，是第三代美籍华人。和大多数移居美国淘金的华人不同，他的祖父得以在美国成家定居，幸运地拥有了第一家洗衣铺子。花街充斥着东欧人、墨西哥人。幼年时的黄柳霜常常蹲在街角观察过往行人，回到家又对着镜子一遍遍观察自己。他知道自己是异类。那时候他还常跑去邻居英国人家中做客，只因为看上了他们家的一架竖琴。有一次，当他终于鼓起勇气爬上长椅去触碰，却因不慎失去重心而摔倒。这个极小的插曲成为黄柳霜此后人生中一遍遍重复的隐喻。作为家中的老二，他常去洗衣店帮忙，拿到的第一笔小费他用来看了人生中的第一场电影。此后他开始疯狂迷恋影像中的世界，常常逃课，就算不吃饭也要省下钱去看电影。明星梦让他发昏，他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模仿电影中的人物。我要成为电影明星。他运气不错，处在默片时代的好莱坞准备来中国城取景。9岁的黄柳霜听说这个消息，激动地连换5套衣服，跑去片场求导演给他一个角色。父亲知道后气急，当场解下皮带就要抽他。挨完打，他又偷偷溜进电影院和片场，跟在演员后面反复练习，就连晚上做梦都听见有人大喊：黄柳霜，你成电影明星了。14岁那年，电影《红灯笼》的300个群演中急需一个东方面孔，他拿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角色。但龙套跑了几年，直到1922年他才迎来真正意义上的机遇——海市。从未学过表演的黄柳霜开场告别孩子时那段梨花带雨的表演，一度被知名电影人评价为达到了大师级水平。海市是早期亚裔女演员的典型角色之一，这个故事从蝴蝶夫人翻版而来，只是将背景换为中国。东方传统女性的隐忍和压抑被她诠释得很好。那一年她17岁，人人赞美她眼眸黑亮，脸庞像柑橘般甜美， 没过多久，他便俘获了好莱坞巨星道格拉斯·范朋克的心。他在为新戏挑选演员时，第一个便想到了黄柳霜，于是有了那部让他名噪一时的《巴格达窃贼》。黄柳霜饰演的蒙古女奴，厚厚的齐刘海、乌黑的丹凤眼和细长的眉毛，都在日后成为她最具特色的符号。德奥的媒体一度以为黄柳霜是日本人，大肆歌颂她是日本著名的悲剧演员，连当时对电影并不看好的日本人也直言，只有黄柳霜娇美的身躯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初尝聚光灯的柳霜为演艺生涯迎来转机而狂喜，只是好莱坞不接纳中国人。黄祸，中国人杀入演艺圈，这是当年有人在评论黄柳霜时写下的标题。其实在20世纪20年代初，黄柳霜在好莱坞已经小有名气，中国的知名杂志《良友》《生活周刊》也开始持续对他进行报道。可红归红，想在白人的游戏世界占有一席之地，几乎没有可能。当时，黄柳霜在好莱坞的片酬远低于白人演员，甚至只能拿到他们的零头。制片方却利用观众对他身上的异族元素的猎奇心理，常将他作为主角宣传，以他的名气赚取票房，哪怕他只在片中客串5分钟。作为好莱坞第一位华裔女演员，她只能屈从于按西方人观念塑造出的形象，艳丽、暴露而软弱。当时好莱坞哪部电影要丑角了，第一人选就是黄皮肤的黄柳霜。从女奴甚至是鸦片贩子，她不止一次抱怨过，却无济于事。以为从此跃入明星行列，却连肤色这条分界线都还没跨过。消息传得很快，蒙古女奴的裸露让皇家蒙羞，华人社会铺天盖地谴责她，甚至有人将美国国会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也归罪于她。该法案明令禁止华人不能与白人有任何亲密镜头，只能扮演配角。好莱坞容不下他，制片人宁可让来自匈牙利、墨西哥的演员化妆成中国人，也不让真正的中国人演。白种人嫌弃他是黄种人，好莱坞梦碎，他转头去了欧洲。飞机落地德国时，距离黄柳霜主演《海市》已经过去7年，头顶仅有的光环早已消磨殆尽。为了快速打入当地电影界，他开始苦学演技，怎样的发型才能更凸显传统东方女性的状态，在爱情破碎后又如何用发髻表现情绪。在反复尝试上百次之后，才有了《唐人街繁华梦》中他入木三分的表演。当时吉尔达·格雷作为电影中呼声最高的大女主，被一张东方面孔抢尽了风头。综艺杂志这样评价黄柳霜的演出：当黄跳舞的那一刻，她将格雷小姐的《唐人街繁华梦》给偷走了。

同困难死磕的性子像天然长在黄柳霜骨子里一样。曾经有英国影评人在媒体前讽刺他的口音，于是他抱着书苦练三个月的口语。电影《堕落之爱》上映时，他操着流利的口语，分别用英、德、法三种语言表演了三次，令首映会上的各国记者震惊。欧洲市场很快拥抱了黄柳霜，著名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登门拜访，只为一睹芳容。本雅明称赞他的名字，一杯茶中的花蕾渐渐绽放，充满了月光，了无花香。这张神秘的东方面孔迅速在英法等国掀起了时尚热潮，少女们争相模仿黄柳霜的肤色，买来颜料拿回家，把脸抹成象牙色，还起了个名字叫皇室肤色，又把刘海剪齐遮住前额，称为皇室发型。黄柳霜成为镜头前的宠儿，她被《看客》杂志评为最美丽的中国女子。《时代》杂志整日跟在身后捕捉她的一举一动，逮到机会就猛夸。一朵透过象牙底色散发红光的玫瑰，她甚至受到邀请出席英国皇室宴会。那个年代，华人女性得此礼遇是天方夜谭，但是被鲜花与掌声层层拥簇的她很快意识到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不会就此退潮。在《堕落之爱》中，她仍然饰演一个为白人男子付出全部却最终自杀的华人女子，而《唐人街繁华梦》中，她为了引诱白人老板，在与其恋人的争执中被对方失手开枪打死，与男主角仅有的一段吻戏也在上映前被删掉。美国《纽约时报》乐于捕捉华人窘迫的处境，第二天用了整整一个版面大肆宣扬此事。黄柳霜原以为十年明星梦会这样磕磕绊绊地做下去，没想到至暗时刻紧跟着来了。他在欧洲的荣耀让好莱坞对他另眼相看，派拉蒙影业安排他出演西方近现代文化里的反派人物傅满洲的女儿。影片一上映，美艳大胆的恶女形象连带着让华丽的旗袍在时尚界掀起热浪，可大洋另一头的中国人感到愤怒。1927年《中国鹦鹉》在中国上映，国内杂志发表了一张他赤裸背部的照片，称其又一次丢了中国人的脸。宋美龄访美时特别叮嘱不能邀请黄柳霜出席任何公开活动。尽管黄柳霜曾竭尽所能去支持祖国，多次在电影界的宴会上发表演讲，呼吁美国人民积极支持中国抗战，还将自己的珠宝拿出来义卖，所得款项全部汇回中国。他甚至通过自己的游说拍摄了正面反映华人形象的《上海儿女》《重庆英烈》，在片中扮演有智有谋充满爱国气节的角色。直到很多年后，慢慢远离聚光灯的黄柳霜终于有机会吐露心声。我已经厌倦了我不得不饰演的角色，欧美银幕上的中国人总是恶人，而且是很残暴的恶人，嗜血阴险蛇蝎心肠。我们中国人不是那样的，我们拥有比西方文明古老很多倍的文明。如美剧《好莱坞》中的黄柳霜角色所言，我所扮演的是人们所希望的。但等他终于有机会在好莱坞电影中为东方证明时，现实又一次捶打了他。1936年获得普利策奖的《大地》将由米高梅电影公司翻拍成电影，原作者赛珍珠在中国度过近40年的时光，记录了一群有血有肉的中国人形象。人人都觉得
凭借黄柳霜的演技与肤色优势，女主阿兰的角色非她莫属。可最终片方却决定由德裔女演员路易斯·赖纳出演这个淳朴的华人农民角色。该片连展1938年5项奥斯卡金像奖提名。夹缝中生存的黄柳霜决定回国。同年，他回到战火连天的祖国，船还未靠岸，人群中便有人高喊：“打倒黄柳霜，侮辱中国人的小丑。”他深知背负多年的恶名难以洗刷，一声不吭地投入救国行列中。炮火中，他辗转汉口、哈尔滨等地演出，通过义演和出售签名照等方式，将筹集的款项捐助祖国抗战。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黄柳霜忧心如焚，他在新闻稿中写道：“虽然和父母一样在美国出生，但我是一个纯正的中国人，比任何时候都中国。”战争中的那几年，他接连出演2部反日电影《轰炸缅甸》和《重庆来的夫人》，并把片酬捐给中国联合救济会。之后因为被诊断患上了门脉性肝硬化，黄柳霜从影坛隐退。1961年2月2日下午，黄柳霜因突发心脏病逝于圣莫尼卡寓所，年仅56岁，而后葬于洛杉矶母亲的墓旁，墓石上没刻一个字。一生都在找寻文化认同的黄柳霜，默默承载着中国期许与美国偏见，演绎了这出时代悲喜剧。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他用一生演绎这出时代悲喜剧，作者杜公子。

0: 人那么大，总想着想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人心是更加辽阔的世界，又该如何到达？还好，读书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仅了解世界，还可靠近人心。更重要的是，越来越知道我是谁，我该去哪，我到底要的是什么。的确，读书并不会夜间让世界变好，但在书中却可以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这样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可爱一点呢？我要读书。读书，看到更好的自己。
1: 读书，品人生。

每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去聆听，去求索，去磨练，去拼搏。

会遭遇挫败，也会想过放弃。有人说，你坚持不下去，

0: 其实你只是想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坚持从最小的事做起，坚持不在乎成败，坚持和伙伴一起走得更远，坚持才是改变的开始。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1: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2: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1: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2: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2: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2: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

0: 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你知道金字塔吗？豆豆姐姐知道啊，有的小朋友特别喜欢旅游，可能就去过金字塔呢。古代埃及金字塔是人类文明史当中一项伟大的奇迹，更是永恒的谜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金字塔有很多的谜团到现在都还没有解开呢。数千年以来，它屹立在古老的尼罗河畔，迎接曙光，沐浴夕阳，闪着神奇的智慧之光。可是关于金字塔的起源问题呢，经过历代学者的激烈争论，至今都没有统一的说法呢。在中世纪，很多学者都认为在埃及粮食充裕时期，金字塔是用来储存粮食的大仓库。还有人认为金字塔是与天文观测台、测量工具，甚至是与神秘的外星生命相联系的东西，把金字塔当作了天外宇宙飞船的降落点。可是很多有声望的埃及学者认为啊，它是法老们的坟墓。这一说法呢，也是最能够让人们接受的。金字塔散布在尼罗河的西岸，根据埃及神话，这里与通往来世的路途相通。考古学家们在金字塔附近发现了许多在葬礼仪式当中使用的小船。据说啊，这些小船就是法老们驶向来世的工具。但是又有人发现了新问题了。什么呢？就是学者们在金字塔中找不到法老们的尸体。而且许多法老建造了不止一个金字塔呢。20世纪著名的物理学家库尔特·门德尔松坚持认为啊，法老们建造金字塔的目的就是为了巩固埃及国家地位，而不是坟墓。门德尔松的理论让坟墓理论不能解释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不过，科学是永无止境的。人类的天性在于探索无限的未知世界。随着科学的发展，以及探索者们坚持不懈的努力，相信总有一天，埃及金字塔之谜一定会真相大白的。
1: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好，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

今天我们来学习千字文。至本于农，物资价色，处事难母，我亦属计，税孰共心，劝赏处置。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治国的根本在于发展农业，一定要搞好农业生产事业，一年的农活该开始干起来了。大家主要种植农作物，庄稼一成熟就要把新谷上缴官府以缴纳粮税，官府要按照庄稼收成的好坏对农户给予奖惩。下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县官务农》。王真是元朝著名的农学家，他从小就立下做为民办事的好官的志向。1300年，王真被调到永丰县当县官，他认为国家以人为根本，人以衣食为根本，衣食又以农桑为根本。要做一个好官，首先应该把农业搞好，让农民吃饱穿暖，这样才利于国库征税。于是他刚一上任就叫了几名随从，带着农书手稿和在经德县当县官时培育的农作物优良品种，亲自到农村去指导农业生产。当地农民听说衙门的大老爷要下乡指导农业生产，都感到非常奇怪，纷纷议论说，我们祖祖辈辈都是种田的，难道还用得着别人教吗？临县的官吏也讥笑他说，一县之长没事干，跑到乡下去教农民种地，真是多此一举。王真不理会这些，他耐心地说服农民教他们改进耕种的方法。有一次王真看到一个农民正在撒播的稻种又小又瘪，就对他说，我送你一种好稻种试试吧。说着他就叫随从抓了一把稻种送给那个农民，并告诉他，你将这稻种单独撒播在一个地方，如果收成好，以后就用这稻种。农民高兴地收下了。王真看到永丰县有不少适宜耕种的山坡，就教农民种植桑树，他看到低洼地就教农民如何造田，他还亲自将自己画的新式农具图样拿给农民看，教他们如何制造和使用。就这样，在王真的指导下，永丰县连年大丰收，农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

0: 嘘，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个超级有趣的故事。今天呢，我们来收听故事《兔子坡》第五集《小乔奇的歌》。天刚刚亮，小乔奇就动身了。老妈虽然担心，但也还是准备了一个营养丰富的小饭盒，加上一封给阿纳达斯叔公的信，一起放在一个小背包里，背在乔奇的肩膀上。老爹一直陪他走到双生桥，他们兴致勃勃地走下小山的时候，整个山谷就像一潭雾，圆圆的树顶像漂浮的小岛，在雾潭里浮现。果园里传来一阵歌声，原来是小鸟们正在迎接这新的一天。鸟妈妈们叽叽喳喳，一边清理窝巢，一边嘀咕着。树顶上，公鸟们尖声啼叫，互相开着玩笑。街上的房屋这时还在沉睡，连十字路口的胖男人和他的狗也很安静。但是小动物们都已经起来到处走动了。他们碰见在威士顿过了一夜回来的灰狐狸，他双腿发酸，睡眼惺忪，嘴角边还挂着几根鸡毛。红鹿呢，他姿态优美地跑过漆黑的路，向他们说早安，祝他们好运。但是这是老爹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时间和别人长谈，因为有要紧事要办。在这郡里，就没有其他兔子比老爹更清楚自己该做的事了，即使有，也是寥寥可数的。他严厉地对小乔奇说，
1: 儿子，你妈妈现在正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你千万不可以冒不必要的危险，也不能太粗心来增加她的烦恼。要沿着大路走，但是要保持距离，碰到十字路口或者桥都要小心。你走到桥边的时候要怎么办呢？
2: 躲好，乔奇回答说，等一段时间，看看四周有没有狗，朝路两头看看有没有车，如果都没有，就很快地跑过去，然后再躲起来，四面看看，确定没被发现再继续走，碰到十字路口也是一样。
1: 嗯，很好，老爹说，那你再把那些狗的名字背出来。
0: 小乔奇闭上眼睛，煞有介事地背着，
2: 十字路口的胖男人家是两只杂种狗，加丘路上是达尔马西亚狗，长丘路上的房子是牧羊犬颗粒，爱叫但是没有气势。北田教堂转角有警犬，它又笨又迟钝。郡岭上的红色农庄上有牛头犬，还有萨特猎犬，是两只胖狗，不管事的。大谷仓的农庄上有老猎犬，很棘手。
0: 小乔奇滔滔不绝地说着，把到淡伯利路一路上可能碰见的狗的名字一一背了出来，没有丝毫的错误。看见老爹欣赏地点了头，乔奇骄傲地陶醉起来。老爹说，
1: 好极了，还记得你的迂回战术吗？
0: 小乔奇又闭上眼睛，很快就说了出来。
2: 突然向右，左转，左弯，右转，猛然停住，突然后冲，左跳，右跳，虚晃一招，然后前进，荆棘丛里。
1: 太好了，老爹说，你仔细听着，先估量一下那只狗，不要在笨狗的身上浪费体力，你以后有需要快跑的时候，如果它是个赛跑能手，就快止步回转，然后躲着不动。对了，你静止不动的技术还是相当差劲儿，总是喜欢耸动左耳，要特别的注意。峻岭那儿是很开阔的，所以要躲在土墙的阴影里走，要留心土堆。土拨鼠波奇在那里有很多亲戚，如果你在任何一堆上重踏一下，他们会很乐意让你进去的。只要告诉他们你是谁，别忘了谢谢他们。一场追逐以后要躲起来，至少休息10分钟。如果你必须卖命的跑，要系紧背包的带儿，耳朵向后，肚子贴紧地面，然后冲。老爹接着说，你要好自为之，注意别做傻事。最晚明天晚上，我们等着你和阿纳达斯叔公归来。小乔奇精神抖擞地走上双生桥，向挥手鼓励他的老爹招招手，然后就独自走了。当他横过嘉丘路的时候，天色已经灰蒙蒙的，那只叫达尔马西亚的狗还在睡觉，显然路那头的牧羊犬柯利也是一样。四周静悄悄的，他走上长丘路。当他走进北田教堂转角的时候，人们开始有了动静，厨房的烟囱冒出几缕青烟，空气里弥漫着诱人的煎咸肉的香味儿。正如小乔奇所预料的那样，警犬在那儿向他冲来，但是他只花了一点时间就解决了这桩事。他呀，故意慢慢地往下跑，逗警犬着急。等到接近一棵埋在荆棘里的苹果树时，他突然猛地停住，向右一跳，然后就静止不动了。那只咆哮的畜生跑过他面前，毫不犹豫地跳进了那堆纠缠的荆棘里去。他愤怒的嚎叫声，在镇定跳向峻岭的小乔奇听来呢，是甜美的音乐。他多么的希望老爹能在那里看到他做得多么有技巧，而且能够注意到在他停住的一刹那，左耳动都没动一下。当小乔奇出现在峻岭的时候，太阳已经很高了，红色农庄的门口，臃肿的牛头犬和猎犬萨特还睡得死死的，呼吸着温暖的空气。在其他时候，小乔奇会故意把他们吵醒，好欣赏他们笨拙奔跑的样子，但是想到老爹的教训，他就乖乖地继续走下去。峻岭是一条长长的广阔的原野，对小乔奇来说是很没趣的，一里又一里无尽的森林和草原，景色十分的美丽，但是他却无心观赏景物。清澈的蓝天，明亮的白云也十分美丽，这些美景和温暖的阳光都给他舒适感。但是老实说，他开始有些厌倦了，于是呢， 他自创一首短歌来减轻厌烦的情绪。歌词和曲调呢，在小乔琪的脑海里已经盘旋了好几天了，但是他却没法子把它们配在一起。于是他又哼又唱又吹口哨，试着把歌词放在这里那里，唱唱停停，一会儿又改了改音符，最后总算完成了他满意的第一行。于是乔琪把这行翻来覆去的唱熟，以免继续唱第二行的时候把第一行忘记了。一定是唱歌让小乔琪分了心，这一时的大意呀，几乎害得他丧了命。在经过大谷仓农庄的时候，他正要唱第47遍第一行的歌词，根本没注意到老猎犬正咆哮着向他冲来，而且已经紧逼到身后了。那距离近得几乎可以感受到老猎犬温热的鼻息。小乔琪慌忙本能地跳了几跳，暂时跳出危险地。他用了几十分之一秒的时间来绑紧背包带，准备稳当地开始一段长跑。
3: 不要把精力浪费在笨狗的身上，
1: 这是老爹的教训。小乔琪试了几次骤停、转弯、回旋，这些战术他知道得很清楚，可是现在都没用了。大草原太空旷，猎犬又精通这些诈术，不管他怎么转怎么闪，猎犬总是用沉重的步伐跟着。小乔琪又四下找寻土拨鼠洞，但是眼下竟然一个也没有。
4: 好吧，想必我需要自己冲出去了，
1: 小乔琪说。于是他拉紧背包带，耳朵向后，肚子贴近地面，
4: 冲啊！他跑得可真快。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1: 北京时间16:01，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那夜间呢，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今明两天呢，相对来讲气温仍然是比较高的，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防晒。明天天气多云，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今天是星期四，限号是5和0，明天是星期五，限号是1和6。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杨柳飞絮季防火安全提醒。当前正值杨柳飞絮高发期，漫天飞絮轻盈蓬松，极易燃烧，且燃烧速度极快，遇明火就可以引发火情，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为了严防飞絮引发火情事故的发生，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再次提醒广大的居民朋友，首先第一点，警惕飞絮火情，严禁随意点火。飞絮属于易燃物质，请不要在户外、小区内、路边随意点燃杨柳飞絮。同时看管好儿童，杜绝孩童玩火、点燃飞絮等危险行为，从源头避免引燃飞絮。
2: 另外呢，第二点，要紧盯集结点位，及时清理处置。针对于像墙角、屋檐下、围挡边、杂物缝隙等飞絮易集结的点位，要加大巡查频次，同时要定时清扫，避免飞絮长期堆积形成易燃火点。清理的时候呢，切勿采用焚烧的方式，杜绝安全风险。
1: 第三点呢，是清理房前屋后，消除火灾隐患，及时清扫住宅、院落、楼道门口、阳台周边堆积的杨柳飞絮，清理房前屋后的杂草、枯枝、杂物等易燃物，避免与飞絮大量堆积形成风险点位。清扫后的飞絮需妥善处理，不可随意焚烧。
2: 最后一点，要提醒大家做好日常的防范，牢记应急常识。像居家办公场所，应该及时的关闭门窗，减少飞絮进入室内。户外呢，要严禁违规使用明火焚烧垃圾。如果发现了飞絮的火情，切勿盲目扑救，要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安全无小事，防火记心间。
1: 新闻资讯，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咱们北京的月季。北京月季长廊，行人见了开心，司机见了不分心。进入五月份，二环、三环、四环、五环中间隔离带的月季开出了今年的第一波花，为京城带上了一条长达300多公里的月季项链。在国贸桥区，园林工作者打造了一条长7200米的月季花廊，采用名为约定的新品种月季，布置花箱约3500个，整个国贸桥区就像一座流动的空中花廊。经过的市民游客不经意间就收获了一路的好心情。市民张先生说，这条花带很长，一路走过来可以说是赏心悦目。市民李女士说，在北京的环路上，花园里都是漂亮的月季花，感觉北京已经变成了一个浪漫之都了。朝阳区花园城市建设中心工程部部长李建航介绍，约定这个粉色系的品种颜色比较柔和，司机朋友们路过国贸桥的时候不至于分心，又能满足感官上的美感。
2: 再来关注一下玉米，您知道吗？玉米为何姓玉？同时玉米其实在这些食物当中都有包含。奶酪、汉堡、麦乐鸡、生菜沙拉、炸薯条、奶昔、汽水。美国作家迈克尔·波伦他发现，一顿麦当劳的大餐竟然潜伏了这么多的玉米。汽水的100%来自于玉米，奶昔78%，沙拉酱65%，麦乐鸡块56%，奶酪汉堡52%，炸薯条23%，一顿麦当劳大餐加起来，这些食物竟然用了3公斤的玉米。其实玉米啊，已经掌控了全人类的胃，占全球粮食总产量的43%，远高于排名第二的水稻。水稻呢是27%，水稻种植面积略多于玉米。在历史上，玛雅和印第安人最早预判了这个结果，他们自称是玉米人，把玉米神立为了最高神之一。 目前呢，将于5月18日在首都博物馆启幕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化大展上，只要细心就能够找出更多的玉米神。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也欢迎您前去参观。
1: 健康方面来关注一下，老人吃陈年冻肉得脑膜炎。近日，广东深圳的一位老人凌晨起夜上厕所的时候，突然间全身无力摔倒在地。紧急送医之后呢，老人仍出现了发热、意识模糊、腹泻以及尿便失禁的症状。结合病史及相关检查结果，医生判断其为化脓性脑膜炎。致病的元凶就是冰箱里的陈年冻肉。冰箱冷冻层零度以下能否完全抑菌呢？医生介绍，冰箱冷冻层容易滋生的细菌有沙门菌、李斯特菌，即便是冷冻层温度较低，细菌依然可能缓慢繁殖。如何正确使用冰箱的储物食物呢？第一点，食物密封存放，生熟荤素分开。第二点，冷冻食物取出后一次性烹饪，反复解冻会加速细菌滋生，破坏口感。第三点，定期清洁除霜。第四点，不要塞满冰箱，留些空隙，保证冷气。

0: 地循环。
1: 来关注一下抗肿瘤创新药研发领跑，一大批的好药将加速上新。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报告当中，去年我国抗肿瘤新药临床试验申请和上市许可申请均位列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的首位，甚至占比超一半。除了药品申报和审结的数量均创新高外，去年呢，我国一类创新药获批数量也创历史新高。数据显示，去年国家药监局批准创新药76个，涵盖了抗肿瘤、抗感染、内分泌系统疾病和皮肤及五官药物等17个治疗领域，一大批的新药好药加速惠及患者。
0: 再来关注一下，研究显示幽门螺杆菌耐药率最高达 97%。幽门螺杆菌被世卫组织明确为一类致癌物，被它感染上的人更容易被胃癌盯上，长期感染可导致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最终使胃癌的发生风险增加2到4倍。胃癌是我国恶性肿瘤发病率的第五位，死亡率的第三位。根据深圳市中医院最新研究显示，深圳地区幽门螺杆菌抗生素耐药问题极度严峻，甲硝唑耐药率97%，克拉霉素44%，左氧氟沙星43%，近40%的菌株对三种抗生素同时耐药。2025年已检出对四种抗生素耐药的超级细菌，很多感染者习惯自行购药治疗，这是幽门螺杆菌耐药率飙升的首要诱因。盲目用药只会诱导细菌产生耐药性，后续治疗难度成倍增加。那么幽门螺杆菌可通过共餐、餐具混用等途径传播，一人感染全家都可能被波及，除了科学应对、精准用药外，建议使用公筷。
1: 关注完了药品，我们再共同关注一下全球变暖方面的信息。研究称南极海冰急剧减少，澳大利亚信南威尔士大学11日发布公报称，该校科研人员参与的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发现，数十年来南极海冰似乎对全球变暖具有一定的抵抗能力，帮助减缓气候变化速度，但是一系列的海洋和大气变化使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这种系统性的转变可能会加速全球的变暖。
0: 再来关注一下，闲置一年的空调不能直接开，开机前要做这三件事儿。闲置一年的空调能不能直接开呢？内部会积聚灰尘、细菌，既影响制冷又有健康隐患。开机前做好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检查内外机壳、风扇、支架是否完好，电源插头有无松动。第二点，切断电源，清洗空调，拆下过滤网，用清水或中性洗涤剂刷洗，晾干后装回。第三点，开机先开送风模式，门窗敞开，柴尘再开除湿模式除湿，无异常后再开制冷。
1: 关注完了这空调的使用安全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孩子在添加辅食的安全方面。奶奶舍不得的鹅蛋喂给了8个月的孙子，致婴儿过敏性休克，住进了 ICU。给宝宝喂个鹅蛋吃，孩子却直接休克抢救，住进了 ICU。事情呢发生在江苏扬州，一位奶奶心疼孙子，把自己舍不得吃的鹅蛋喂给了才8个月大的宝宝，没想到孩子吃完之后，直接引发了严重的过敏，当场过敏性休克，被紧急送医抢救。经过检查确诊，宝宝是严重的蛋类过敏。医生提醒，幼儿免疫系统尚未发育成熟，再加上遗传、个人体质等因素，身体容易将蛋白当中的蛋白质等物质判定为有害物质，并发起攻击，进而引发过敏反应。我们在给小宝宝加辅食，蛋类、海鲜、坚果这类高风险食物的时候，千万不要盲目过早喂食。新手爸妈和家里老人要多上心，别用盲目的疼爱害了孩子。
0: 以上就这一时段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0: 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16:17，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今天的体感的温度相比昨天来说呢，稍微凉快了一丢丢。
2: 哎，我也有这种同感啊。就是虽然看天气预报的话，相对来讲这两天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但是我体感上今天说实话真的觉得好像稍微凉爽了一点。但是即使是凉爽了，也让我感觉到这夏天呢，真的我现在已经能够预感到了，应该是会比往年稍微热上那么一些的了。
0: 对，因为昨天晚上呢，这个跟家人聊天，我还说，我说感觉今天热的比往年早了点。
2: 对，
0: 往年这五月初中旬的时候家里还没开风扇呢，但是昨天晚上睡觉之前得先吹一会儿了。
2: 是最重要的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我印象里啊，就是往年这个时候如果我怕晒的话，我会多穿一个外套，然后我并不会觉得有任何闷的感觉。然后但是今年的话，就是如果我不穿外套的话，我会觉得烤得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晒。我穿上了之后呢，我觉得有点闷。
0: 所以呢，你看看像家里面这个蒲扇呢、这个清凉喷雾啊，甚至是驱蚊液呀，这个都得拿出来备上，甚至是已经开始用上了。大家都会说呀，这个你像刚才我们节目当中也说了，说空调啊，夏天是必备的，这温度呢最好保持26度就可以了，因为你毕竟呢还没到说那个三伏天那么热的时候。如果现在天天18度吹着，那你这一夏天身体呢，那可能就吹的可能就不太舒服了，这小毛病可能就出来了。
2: 哎，是的啊，所以说你看这个夏天天热吧，你一定要注意去解暑。你比如说我们每天啊反反复复要提醒大家多加补水，因为天热就会加速你的汗液排流失啊，水分的流失。所以说您喝点水呢，一方面又能够帮我们补水，同时也能够帮我们降温啊，同时还能够缓解一些口干舌燥的表现。那其实归根结底，这个在家里或者在办公场所，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这个外界的物理方法去降降温，比如说空调、风扇，再比如说呢一些喷的那种的加快散温的防暑神器喷雾。那在外面的时候，咱们该怎么样给自己降降温呢？
0: 你看有人说了，说哎呀，这个如果说可以不穿防晒衣的话，那必须清凉小背心或者小半袖啊，这穿的越少越好啊。但其实这凉快的穿衣它是有温度界限的，你穿的少不一定代表着就凉快。
2: 哎，尤其是在这温度特别高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你穿什么它都挺热的，而且你就找不到这个合适的穿衣方法了。其实啊，当我们的皮肤温度啊高于了这个气温的时候，露出来的这个四肢啊包括后背啊，它是有助于帮助我们散热的。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吧，我们皮肤正常的这样的一个温度啊，往往呢是在这个36摄氏度左右啊。那你这外界的温度如果说达到33摄氏度的时候呢，我们人身体如果说把这个四肢全都露出来的话，会感觉到真的是很闷热。那如果说外界温度达到了36摄氏度，接近于人体的核心温度，这辐射散热呢会减少了。环境的温度接近或者是超过37摄氏度的时候呢，人体热量的散发几乎就全靠这个出汗啊，闷的出汗流失来散热了。
0: 那这个时候呢，皮肤不但呢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当中呢吸收热量，因此呢穿的越少，从外界吸收热量的面积就越大，反而使人感觉到更热了。那穿的少还容易皮肤暴露在紫外线下，增加灼伤和可能性，这个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感受。如果说在三伏天的时候你出去了，哪怕是中午那会儿还是最热的时候的话啊，哪怕是你就觉得刚吃完冷饮，觉得这个没那么热，但是太阳照在你肌肤上那种灼烧的感觉，
2: 烤得慌，
0: 哎，烤得慌，真的不舒服。这个时候不是说一定让您穿防晒衣，那哪怕是一件长袖的这个衣服的话，也会让你觉得这个灼烧感立马会降很多，甚至没有那种感觉了。
2: 还真是啊，就是因为以前我不懂这个道理的，就是 但是我每年就是刚入夏的时候啊，我就觉得说防晒一定要做好了，所以尽可能就不让自己去裸露出我这个四肢，把胳膊什么都捂起来。但是有的时候总穿防晒衣吧，我会感觉个别面料，比如说今天我穿的这种的，它就是属于聚酯纤维含量特别多的那种的啊，就是感觉特别的闷啊，不太透气，那我就会选择一些比如说类似于亚麻的啊，这样材质的，它能够吸汗同时还能够透气的一些的防晒衣啊，或者长袖，相对来讲比较宽松，即使温度比较高啊，这虽然烤得慌，但是有一些这个风拂过，能够帮助我们去散散热。
0: 嗯，对了，所以说找到适合自己的这防晒衣和夏天降温的方法。然后昨天呢，我从这个中医那儿学了一招，就是大家可以根据个人体质来尝试，也算是这除了能够这个防晒以外啊，对我们自身有些帮助性的一个小方子。
2: 我已经非常好奇了。
0: 嗯，你看，其实我一开头你就知道我要说什么。
2: 快说快说。
0: 冬吃什么？
2: 萝卜。
0: 夏吃
2: 姜。
0: 哎，
2: 不用医生开药方。
0: 大家可以备一保温杯，比如说早起之后呢，就在这个保温杯里面呢切上这么三四片的姜。
2: 哦，
0: 记得重点来了，一定要带皮儿。啊，
2: 带皮儿的生姜片。
0: 对，然后呢放在保温杯里面，接上这个开水，然后你随身带着，说到单位之后呢，这个你想它保温杯保温

0: 了太多的寒气了，这时候生姜水它能帮我们。
1: 我还说去超市买两块姜，这个没啥事呢，这个早上保温杯家肯定有嘛，对吧，切几片，重点一定要带皮儿啊，洗干净以后带皮儿切好了。你想这一路上倒在自己的杯子里之后呢，借这么一点点味儿，当然根据个人情况，你要是觉得那个姜味我真的受不了，
0: 太浓了，
1: 对，一两片也可以。但有的时候你要干嘛呢，要根据那个医生来判断，比如说你这个体质啊就不能吃姜，或一定要少吃姜的话，那么你就别用这招了。
0: 你比如说你像就是举个例子，有的人他特别爱上火，就是阳气特足，然后呢属于热性体质，你要是天天喝这姜水的话，保不齐有可能就会上火了。
1: 对了，还有老句话讲叫冬不坐石夏不坐木，是一样的
0: 因为夏天的话相对来讲木头啊它是一个湿气比较重，所以说这木头呢您就别坐在上面了，
1: 久坐啊，对，是一样的道理。你看这小招也学会了，在夏天马上这就已经说话开启了，所以找到合适的办法。说完了这个关于穿衣啊，那么咱们再来说一说吃的。说到这吃呢，这个我那儿就是我的办公桌每天都会这个能找到各种小零食儿，然后每天都会抓一把坚果吃，这是我也一直养成的一个习惯。
0: 是的，我就是也是受大锅的影响啊，特别喜欢吃这坚果。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坚果有一个优点啊，就是它富含着优质的蛋白质所以说呢很多人也都会就是尽可能的买一点这坚果。可能有的人说啊，这个坚果它不就只是能补充蛋白质吗那其实它还有很多的这一些优势，比如说像我们夏天的时候适当的时候吃某一种坚果，对于我们身体会有更多的好处。
1: 比如说呢，哪一种坚果？
0: 夏威夷果。这个夏威夷果的话，就是我印象比较深刻，吃到它这种坚果的时候应该是在我比较大了的时候了，就是年龄比较大了的时候吃到的这个夏威夷果。那时候虽然还是个孩子啊，但是我吃到第一口的时候，我的个人感受不觉得它是坚果，它更像是一种奶油小甜品。
1: 挺好吃的。对，夏威夷果呢像固态的橄榄油一样香甜可口，具有独特的奶油的香味，还有这个优质的脂肪酸。那么它的营养成分呢，咱盘点一下啊，脂肪含量每100克76.1克，其中82%呢是单不饱和脂肪酸，这个比例呢超过了橄榄油，因此呢夏威夷果又被称为叫做固态橄榄油。如果您平时家里面没有吃橄榄油习惯的话呢，夏威夷果您可以适当的吃几颗。
0: 所以说它真的是非常的营养。那我为什么说很推荐大家可以在夏天的时候吃一些它呀，因为它口感特别的好，而且它特别适合搭配在一些这个食品当中。有的时候夏天我们胃口不是不好吗，那你把它拌在像这个酸奶呀沙拉呀或者粥品当中呢，能够起到一定的调味作用。虽然说啊，我们说这个坚果类它油脂含量都非常高啊，热量比较高，但是呢有研究就发现了，在合理控制总量的这个范围内啊，适量的食用不会导致体重的增加。像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呢也是建议了，成人每天应该摄入10克的坚果，指的是这个去壳的坚果仁啊，就相当于您每天呢吃个4粒的夏威夷果，是不仅不超重，同时还能够帮助我们去降低坏胆固醇的。
1: 当然这个东西呢要跟您提个醒，就是呢这别一次买太多了，因为天一热呀，咱都知道无论是什么食物呢它都容易变质变坏，尤其是这个坚果，如果说你这个刚吃了一部分，这剩一部分吃的时候发现这个味道已经变哈了就不能再吃了。那你想还有这么多没吃呢，这要扔了怪可惜了的。但是呢咱们从源头上杜绝，就是呢可以买单独包装或小包装的，或者说买那种散装称的，一次别买太多，随买随吃，这样也挺方便的。
0: 是，就是像这个夏威夷果，它往往就是我们在市面上买就是两种形态的，一种的话就是可能是带壳的所以说一定要配备那样的一个工具就是像是一个小怎么形容这个呢，
1: 小金属片，
0: 小金属片去轻轻的这样撬开。
1: 对，
0: 说实话它还需要点力气和撬门的
1: 小蛮力
0: 如果说您觉得这样包起来比较麻烦嘛，很多人不爱吃坚果，他就是觉得包起来特别的麻烦比如松子啊核桃啊榛子呀这类的，它都是需要用一些工具把它给撬开，这样才能够吃到。您可以直接买现在那种成罐装的呀，它已经剥好的呀，但是一定要去优先选择原味的。
1: 对，
0: 这样呢能够避免更多的油脂啊糖啊盐的摄入量。
1: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够 get 到我这个点我不光光喜欢吃夏威夷果，有的时候我还觉得在称夏威夷果的时候那个声音很好听，
0: 称它的声音
1: 就是称重的时候，称重的时候就是包括它拿起来就是走路的时候晃动的时候，它是那个哗啦哗啦哗啦那个声音，就那个人在那壳里面来回晃，你知道不？

0: 包括那个壳之间来回撞的那个声音，有点像那个，就是你在海边听着那个
1: 风铃，是吧？
0: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哗啦哗啦。我觉得这声还挺好听的，还是
1: 这对于你来讲是属于一种治愈性的百草音。
0: 对对对对对，真的就是这每个人这喜欢的治愈的东西不一样。比如说，有的人喜欢看那些这个洗车的视频，比如说我。
1: 你愿意看洗车的视频？
0: 我愿意看洗车的视频。
1: 那你愿意自己洗车吗？
0: 也愿意。
1: 哦，这么棒。
0: 对，我觉得这是解压的一个事儿。
1: 好吧，就可能每个人解压的方法它不一样。
0: 对，
1: 你要对于我来讲，就是我真的不喜欢洗车。好像而且我也听说过，就好多男性朋友他是很在意这个车的整洁程度的。
0: 对对对。
1: 很多女性朋友就是说，这车不是特别特别脏的话，一般我就不去清洗了。
0: 嗯，但是有的时候我的朋友有一个朋友呢，他的这个解压的方式，说实话可能没 get 到我这个点，或者说我自己不太理解。他就是特别逗，他喜欢看修马掌。
1: 你跟我，他跟我一样，你知道吗？
0: 就是他曾经跟我分享过这个视频，我说这有什么可看的呀？修马掌有什么可看的呀？这感觉我这个画面，我觉得这不太舒服。
1: 我超喜欢。
0: 他说你不觉得很解压吗？多给劲儿啊！我说是你修的呀。他说不是啊。
1: 我一直以来特别喜欢像类似于什么修马掌啊、切豆腐、这样的这种解压的视频，包括那种什么拉丝糖啊、那种的，都觉得很解压。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就是你可以选择点这种的类似于解压的这个方式吧，尤其是类似于看视频这样的，它是很快的。尤其是你心里就是最近压力特别特别大，或者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夏天人容易烦躁。这时候你像等车的时候啊，或者是上厕所的时候啊，看一个，让心情也能变得更好一些。
0: 那我应该找个地儿。看心情开的洗车店，心情不好开张了洗洗车。
1: 没事儿，偶尔的时候就是你发现车不太干净了的话，送去洗洗车。因为夏天嘛，这温度本来就高，上洗车房温度呢，因为潮湿啊，也能降一点儿，
0: 凉快。你知道我曾经遇到过一个那种自助洗车的，我还研究半天呢。
1: 你试过吗？
0: 试过，
1: 嗯，
0: 还挺好用的。就是它是有时间限制的，然后它比如说你是充了多少钱之后呢，你的这个钱能变成多少吨的水，然后呢。那你就在规定的时间之内把这个水用完就行了。但如果说你这没用完的话呢，你就呲也行，没关系。但是到时间之后呢，就必须得使完。
1: 就是如果说我没使完的话，是不是我也可以点一个就是关闭的那样的按钮，然后就结束了？
0: 对对对，就跟你自己洗车行给你洗车是一样的。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1: 你看，咱俩从这个温度比较高聊到了洗车，也挺好玩的。
0: 再聊回吃，
1: 再聊回吃吧啊。这个虽然有点跑了，但是呢，今天我们确实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就是有关于夏天啊温度比较高，咱们在吃啊穿呐、各方面的一些小建议和小帮助、小提示。说完了夏威夷果。接下来我觉得要推荐的这样东西啊，真的应该是夏天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吃的东西了，那就是春吃芽，夏吃果。哎，这个夏吃瓜，冬秋吃果，冬吃根。
0: 这瓜呀，我们家都已经吃仨了。
1: 都吃仨了，才吃仨，什么瓜先跟我说说。
0: 那肯定是西瓜呀。
1: 啊，那也挺能吃的了啊。
0: 嗯，
1: 我们家应该吃了好多个了，吃了这个西瓜，吃了香瓜，吃了黄瓜，吃了苦瓜。
0: 啊，对，这还挺全乎的。
1: 对，全都吃了个遍啊。
0: 黄瓜我们家前两天也吃了，就是这种瓜呢，夏天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尤其黄瓜的话呢，它不光可以补水，对于这个喜欢这个保持身材啊、塑身的这个朋友、减脂的朋友都。
1: 瓜类它是属于那种就水分含量特别足，像我们说夏天有的时候要多喝水啊，其实你不仅是要通过喝水来摄入一些这个水分，你平时饮食当中呢，你像有的人可能爱流汗呢，你可以适当喝点汤，汤喝不下去的话，可以适当的吃点瓜，水分呢都比较足。
0: 我先来说一句话，你别生气啊。
1: 什么？
0: 我觉得切瓜对我来说也很治愈。
1: 不是，哎，我发现大锅为什么就是特别容易显年轻哈、啊？人家是属于看什么他都治愈型的。
0: 就是你知道我说那切瓜呢，不是说就是一分两半那么切，我是喜欢什么呢？就比如说这个今天我要带单位来，就是上班的带一些自己的这个零食的时候，会准备一个大饭盒，饭盒里面切着已经切好的西瓜，
1: 就小块的，
0: 去皮儿的，只有西瓜肉的那种的，
1: 嗯。
0: 然后我会觉得把那个西瓜周围就是把那个皮都削掉，咔咔咔，就这几刀特别痛快，特别麻利，扎扎扎扎，然后就把那个肉咚咚咚几刀啪啪一切，叭往里一摆，我觉得这个过程特别的爽歪歪。
1: 哎，你知道咱俩真的还挺互补的，要不怎么是搭档呢？我特别喜欢别人这样夸夸夸一切之后直接盛给我，我直接扎着吃。
0: 对，这你是享福的啊。但我觉得这切完之后那个切那个过程还真的挺过瘾的。
1: 你切我吃，
0: 行。
1: 哎，这夏天可以多吃点这个瓜类的，而且其实你像我们刚刚也是给大家说了很多种瓜嘛，像类似于什么甜瓜呀、丝瓜呀、冬瓜呀、黄瓜呀、苦瓜呀、南瓜呀、西葫芦啊，这些都因为西葫芦它的小名也叫做什么角瓜呀、小瓜呀这类的嘛，都是属于瓜类。咱夏天呢可以多吃点，不仅能补水，同时

0: 今天我们跟您说，爱吃瓜的人啊，其实身体的抗炎水平也是比较低的。
1: 你看看，大家会觉得说，这瓜不都水分居多吗？跟抗炎有什么关系啊？其实这些瓜的食物当中的瓜氨酸有助于减轻炎症，延缓衰老。一些针对葫芦科果蔬的检测显示呢，西瓜当中的瓜氨酸含量最高，之后依次是，您记住了，甜瓜、丝瓜、冬瓜、黄瓜、南瓜和西葫芦，也叫做角瓜，都是瓜类的。
0: 哎，我觉得我得给我自己更正一下啊，不是说抗炎水平比较低的，是它有一定的抗炎能力。
1: 所以呢，这个咱冬天的时候，不是夏天的时候呢，可以把这几个瓜都安排上了。哎，我还真不知道，就是因为我看到商超已经卖了很久了，就今年这甜瓜味道怎么样？
0: 超级棒，就是我不能保证说所有的这个超市的瓜都超级棒哈。就像这个有一些连锁超市，最近我真的是换了两家连锁超市，买了很多次的这个甜瓜了。像甜瓜类的话，它有很多大类的嘛，有很多细分的这个小类的嘛。比如说那个像我们常说的什么香瓜啊、蜜瓜呀、包括什么羊角蜜呀、绿宝石啊、这些类的，我应该吃了当中的羊角蜜，然后吃了绿宝石，吃了普通的小香瓜，这几样都很甜。甚至你知道现在的这些的就是甜瓜类的，在正规的商超买的很多，它经过了技术的改良和培育之后，它跟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不太一样。就小时候吃到那个尾巴那个地方的时候
1: 苦
0: 啊，就到地的那个地方发苦，现在很少有发苦的了。
1: 但是你也别把地都吃了啊，
0: 因为一旦有苦味的话，其实对身体是不好的。
1: 对，那口感也特别的这个不太舒服。不过呢，其中有一个瓜，大家可以到，如果你喜欢能接受的话，倒可以适当的尝试一下，就是苦瓜。
0: 就是这个东西算是我特别不喜欢吃的，但是你知道为什么最近我还是吃了吗？
1: 败火、啊。
0: 败火，真的是败火。
1: 这一点我有发言权，为什么？因为可能听广播，大家看不到视频效果，甚至看不到他本人，因为他最近脸上长痘实在是太多了。
0: 真的是不能说太多了，是长的那颗太大了。就是夏天真的很容易就是上火嘛，你无论是天气影响啊，还是心情的影响啊，还是说各方面这影响，还是说缺水呀、吃的东西太过油腻啊，都容易上火。你吃点瓜类的，它也有助于我们降火。
1: 其实有的时候觉得自己这个身体还挺神奇的，就是你就觉得说最近我没什么烦心事儿，过也挺开心的每一天，但是就莫名其妙的把自己给整上火了。
0: 是啊，
1: 就是有的时候不光跟心情有关，跟饮食啊，跟其他的这个包括提到的身体的炎症也有关系。所以这瓜类的话呢，夏天可以说是个宝，咱可以根据个人喜好来适当的选择一些。
0: 怎么样，今天晚上下班是不是要直奔超市选一个自己心爱的瓜呢？
1: 今晚甜瓜必须安排上。

0: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一至两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十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一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一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
1: 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0: 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3: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0: 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1: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2: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4: 16:43，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5: 各位好，我是杨希。今天的健康微话呀，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有一款能够在网上宣传啊，说能够帮助我们的腰椎更加健康的护腰神器。
4: 而且我们办公室有人也正在使这款护腰神器。
5: 你不知道，你的搭档其实在一年前月子里的时候也正在使用这款神器。
4: 不是，这跟月子里有什么关系呢？
5: 因为吧，这个其实女性朋友，尤其是生过孩子应该知道，就是生完孩子之后这个腰特别容易疼就是而且经常抱孩子呀、带孩子呀、喂孩子呀，这腰呢可能受到了一定的损伤。所以呢，你抱孩子吧，你又得抱着，然后你坐在那儿的时候呢，就想让你的腰稍微舒服点儿，
4: 有一个支撑。
5: 对，我就在网上买了这种所谓的护腰神器。
4: 我先问问这东西贵吗？
5: 价格真的不一样哈，就是像我买的那款，我印象里应该是100出头，凑了一些这样的优惠，满减100出头。然后我还看到过，就是网上也有卖那种就是80-90的，然后还有卖200多的，就是总之吧，价格确实是不太一样。
4: 我估计可能是材质上面有些不一样的地方啊，
5: 或者品牌。
4: 对，那今天呢跟大家说一说呢，你看很多人都一直在用的这样的护腰神器哈，护腰坐垫，它真的能护腰吗？真的就坐在之后它就久坐它就不累了吗？
5: 包括有的人可能说啊，想要依靠于这种的坐垫啊，来改善我们一些这个坐姿啊，或者说是驼背啊的情况。这类的护腰坐垫其实材质是什么呢？就是用这个硅胶或者是海绵以及塑料等材料构成的。有一些这个卖家呢，他的这个宣称啊，就会说可以预防驼背、矫正坐姿，包括改善腰椎间盘突出等等的问题。甚至呢啊，这有一些这个商家也会在商品的详细页面当中写了，说这个坐垫具有背部支撑、腰部环绕支撑、臀部回弹支撑等多种功能。同时还有一些这商家号称说这个坐垫啊，能够带有一定的按摩功能，能够帮助我们深层渗透肌群。
4: 敲重点来了。那对此呢，医务人员指出了，久坐超过30分钟就可能引发身体的不舒服。当我们坐着的时候呢，腰椎承受的力量呢是站着时候的2倍。如果身体向前倾20度，那么腰椎受到的压力呢会增加近3倍。护腰坐垫作为辅助的工具呢，为腰部提供了支撑的作用，减轻腰部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呢是延迟了累的产生，可能给人带来呢久坐不累的错觉。不过呀，首都医科大学的主任也表示了，靠垫让腰椎维持前凸的角度，肌肉放松后呢，压力会前移到椎间盘上，虽然感觉舒服了，但是椎间盘压力大了，久坐后椎间盘会有损伤的。
5: 所以说哈，你像这个，我确实是用完之后，我的感受是什么？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使用的时候，我腰本身就已经是不好了，然后很疼。但是我用它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好像确实是比较轻松一些，就好像是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实际作用啊，就也感觉不太累了啊，腰能够舒服一点。但是今天我们也提醒您，这种的坐垫呢，如果说您家里已经买了哈，说我就是那我买了，我就可以有的时候坐一坐，给我的感受是不错的。但是您不要长期去使用。尤其是不要放在工位上啊，天天坐，时时坐，一天加起来一共坐了8小时。
4: 你看看这回重点来了啊，不要说呢每天把它放在凳子上之后呢，就觉得说我这一天腰都护着了，没啥事儿了啊，天天坐着，其实这样久坐呢是也不成的。那么咱们来说说吧，它的材质不一样呢，它的这个有的时候给人的感觉它也是不一样的。
5: 是的，你像这个有的人可能会说，我不买那种就是所谓的这个像你说的这种的护腰坐垫啊，他说能够给腰又有支撑的哈，然后什么人体工学的呀，这么多所谓的宣传噱头。但是我确实发现我家的这个餐椅啊，或者说我家书桌的这个椅子呀，以及我工位上的这样的一个椅子，我坐起来不太舒服。所以我想选一款相对来讲更舒服的坐垫，该怎么样去选择呢？对此呢，专家其实也说了，说这个坐垫啊，它其实就是一个辅助的工具。如果说你想要通过这个坐垫来解决我们久坐引起的脊柱的问题的话，那么目前市面上的啊这些坐垫按部位可以分为护腰坐垫以及护臀坐垫，同时有

0: 分体式的、一体式的。按材质呢，它也可以分为不同材质的，比如说软一点的、硬一点的。咱们分别来介绍一下。先来说很多人都很喜欢的这个软质的坐垫。这种坐垫呢，主要是由这个硅胶啊和海绵做成的，能够帮助我们提供舒适的一个支撑，并且呢还能够释放一部分这个腰部啊、臀部的压力，让我们感觉啊人体受力呢更加的均匀，就会减轻咱屁股呢一直坐在这个硬硬的板凳上的不适感。
1: 嗯，
0: 但是这类的坐垫它也是有一定的缺点的啊，就是它主要的目的呢是放松，没有办法实现改善坐姿的一些功能。
1: 那硬质坐垫呢，主要是通过塑料等材质来提供坚固的支撑的，它呢材质较硬，舒适度较差一些，如果依靠坐垫来调整坐姿，反而可能会呢增加不舒服的感觉。而且现在市面当中啊，这个坐垫结构较为单一，根据每个人的身高啊、体重啊不一样，很难找到一个比较适配的，因为它都标准的一样大小的啊。那么使用合适的靠垫可以减轻坐着疲劳感，挑选的时候呢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入手。记得第一个，弧度挑选靠垫最首要的标准就是呢能够为腰部提供支撑，那么因此呢弧度靠垫会更贴合人体的曲线。一般来说呢，再说说材质上面的啊，有这个网状的、弹力棉的、记忆棉的、橡胶的，这四种的哪种好呢？一般来说，这个记忆棉和橡胶材质的支撑力较强，不少人呢会用玩偶当靠垫，那么由于里面填的是棉花，分散压力较小，因此呢已经有这个腰酸背痛的问题，或者老人呢这个最好不要用这样的东西了。厚度比如说这个椅子太浅，就要避免使用太厚的坐垫了，如要不然的话呢会放置臀部的空间，坐着会更累的。如果说您个子稍微矮一点的话呢，可能无法满足这个座椅，因此可以选择厚一点的靠垫，臀部把椅子坐满的情况下，人体的后背与坐垫及椅背紧紧地依靠在一起，同时呢能够达到很好的角度。所以说是这东西啊，咱们买的时候呢要认准了，比如说它是硬的、是软的、什么材质的，甚至是多大高度的，找一个跟您身材或者根据您的这个身形所匹配的才是最关键的。
0: 哎，确实如此。包括我刚刚也回忆了一下哈，就是我记得当时我买那些就是护腰的坐垫的时候，其实当时我还买了不少坐垫的呢，就是有那种硬一点的、软一点的哈。就是我自己的使用感受也是觉得，就是相对来讲，因为也是变胖了哈，就家里那个椅子，如果说你选那种就是玩偶型的呀，或者厚一点的那种的，想要让自己整体坐起来更加的柔软，包括腰部啊也能够靠一靠的，有这种回弹性的啊，你会发现呢，一方面如果是纯软的啊，它可能支撑性它就是不会那么好，另一方面呢就是如果说这个座椅比较小，然后你体格呢又比较大的情况下，你这个坐垫选的又比较大，哎，坐在上面呢你就会觉得好像不太舒服，然后身体呢会不自觉的向前倾啊，屁股呢就觉得好像更有一种紧绷感，久坐你就会感觉到更加的疲劳。
1: 对了，
0: 哎，其实你会发现我们无论说哪一种的这个坐垫啊，它其实都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彻底的去改善这个久坐的这个伤害。那怎么样才能够帮助我们尽量的去降低比如说由于一些工作原因呢、或者个别的原因呢，你需要久坐的话，该怎么样去降低这个久坐的伤害呢？
1: 嗯，
0: 哎，其实啊，既然坐垫呢并不能够改善这久坐带来的脊柱问题，有什么办法呢？医生说了啊，给出以下的几个建议，就是避免不良的坐姿，比如说头前倾，再比如说呢交叉腿，再比如说翘二郎腿等不良坐姿，这些的坐姿都会给我们的腰椎产生更大的压力，从而让我们这个身体啊出现更多的这个姿态不好的，比如说脊柱曲度的异常，再比如说呢肩部向前前倾、头部和颈部前屈等等的问题，从而导致腰椎间盘和周围的软组织承受额外的压力，进而就引发了更多的这个问题了。比如说有的人说啊，这腰部疼痛啊，包括呢腰椎间盘突出啊，包括下肢血脉循环不畅通啊，骨关节炎呢等等的一系列问题。
1: 为了保证我们这个到一定年纪之后呢，身体不出现那么多的小毛病呢，其实包括生活当中也多多注意了。因为你想，有的人呢，他就是保持这个翘二郎腿这个坐姿坐很久，要么就是盘腿这么坐啊。所以怎么样最健康呢？记得很简单，膝关节90度形成一个支撑，腰椎自然就挺直了。往往这个时候呢，人会觉得肌肉比较累，肌肉累的时候呢，实际上椎间盘损害就会小。 另外不要长时间久坐，保持同一个姿势，建议每半个小时起来活动一下，调整坐姿，减轻腰部的压力。久坐时间最长不要超过90分钟，定期的锻炼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想咱们久坐办公室的朋友都知道了，坐在这儿的时候呢，这经常这么坐呀，这腰椎肯定会累的呀，对吧？

0: 你就想展展腰，
1: 对，要不然就换个姿势，把腿盘起来呀，或者翘个腿啊，或者歪个身子呀。
0: 嗯，
1: 有的时候呢，你就习惯性的话呢，这一个姿势保持很久的话，你的体态可能会发生改变。那么到一定年纪的时候呢，可能这个椎间盘呢、腰间盘呢，多少会受点影响。这个时候你得问医生，我怎么这得这个毛病了呢？这怎么可能呢？平时坐姿不太正确吧，是没太注意吧？
0: 嗯，
1: 或者因为你的工作关系可能受了伤了，或怎么样的都有可能的。所以尽量的减少我们不当坐姿对身体造成的伤害。
0: 其实刚刚大郭在描述的也就是比较健康的、比较正确的一个坐姿的时候，我就仔细观察了一下我自己的坐姿和大郭的坐姿，就是我当时呈现的就是两个脚啊，脚踝相互交叉，然后向后去弯曲，我就会发现身体其实是不自觉的向前去探去的。然后大郭呢是属于就是坐六指啊，然后呢这两腿微微岔开。其实更推荐大家做就是大郭这样的坐姿，包括女性朋友。我们把这两腿稍微岔开呢，对于我们的骨盆呢发育呀、也都是会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的。
1: 对，当然久坐之后呢，别忘了半个小时起来活动活动，哪怕是您伸懒腰，其实别小看伸懒腰。如果当你想伸懒腰的时候呢，咱们尽量的大幅度的去伸开，因为伸懒腰的时候也是对身体的一种非常好的一个锻炼和拉伸，或者说你就是做一些广播体操的一些动作、在允许的条件的情况之下啊，什么活动活动肩膀啊，扭扭腰啊，什么下蹲啊等等的，都能起到一定的活血的作用。因为你久坐嘛，你身体不动的话呢，自然血液循环会多少受到影响的。
0: 对，就包括像我们两个有的时候上节目啊，说提醒大家多喝水呀等等的，就是其实他们之间是可以相互连接的啊。你比如说为了能够防止我们久坐，你这用个稍微小一点的杯子，然后呢喝完了之后勤去倒点水。
1: 嗯，
0: 再比如说呢，有的人可能会说、我怕耽误了工作呀，这一上午都忙得没有时间去喝水，那必然你也不去上厕所，可能一直以来这一上午好几个小时您就是保持那一个姿势。相对于像有一些这个计算机工程师啊等等的啊，咱们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咱们避免久坐给我们带来的伤害。
1: 另外在家里的时候呢，有的时候看电视啊，或打游戏啊，或者说是刷短视频的时候呢，也经常一个姿势，也别忘了起来多活动活动。现在我觉得晚上出来遛弯还真的挺舒服的，
0: 因为是一天当中最凉，哎，不能说最凉爽了、是第二凉爽的时候、因为早晨才是最凉爽的时候。
1: 对，因为这会儿呢没有那个三伏天那么正热的时候，就感觉晚上八九点钟也是那么潮潮的闷闷的。
0: 嗯，
1: 现在遛个弯挺舒服的。昨天晚上在小区遛弯的时候呢，还发现了小刺猬，它也在遛弯。
0: 就是你们小区里有小刺猬这件事儿，说实话我还挺震惊的
1: 啊！
0: 就是因为我们小区没有小刺猬，
1: 我让他们去你们那儿溜达溜达，
0: 可以串串门。
1: 对，就是你会发现呢，这个你看这夏天呢，不光光人也得活动活动，动物们都出来活动活动了。
0: 尤其是白天太热了，晚上适当的出去锻炼锻炼身体。
1: 嗯，以上今天节目全部内容了，我是大郭，
0: 我是杨希，
1: 咱们明天见，
0: 明天见啦。

0: 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4: 让声音传递温暖，
5: 让互助连接你我。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6: 地铁15号线，双方
7: 向16班。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5: 一个声音陪伴您。
8: 空气质量播报，
9: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大家帮助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10: 大家帮助大家。
5: 各位好，我是周一。
10: 各位好，我是唐雪。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教委发布的通知，将在第44届北京学生科技节期间举办第18届北京市中小学生科学建议活动。北京在读中小学生，不含2026年9月1号入学的一年级新生，都可以

0: 申报。小学一年级、二年级的学生呢，可以申报建言献策；小学三年级以上学生可以申报的是科学建议或者建言献策。
1: 那么参考的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是智慧北京建设，其次是乡村振兴发展、交通综合治理、民生保障建设、公共卫生与健康、首都文化建设、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灾害预防与应急管理，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建议。同时呢，也引导学生关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例如交通一体化衔接、区域生态环境联防联治、产业协作与功能疏解、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等方面，鼓励学生围绕这些领域开展调研，提出科学建议。
0: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家中废品回收这些事儿啊。精彩回收小程序呢，已经在微信以及京通平台正式上线运行了，能够给大家提供统一的可回收物交投、大件垃圾及装修垃圾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咱们可以怎么操作呢？系统是根据我们当前的位置显示附近的智能回收机，支持一键导航前往。那对于老人和行动不便的朋友，咱们小程序呢还贴心地提供了在线预约交投服务，各类可回收物品呢都是明码标价的，像纸张的回收价呢是每公斤0.8元，金属是每公斤1元，塑料每公斤0.8元，织物每公斤0.5元。我们可以单选某一个品类，也可以选择多个不同的品类。那如果您想省事儿的话，也可以把所有的可回收物打包装成一袋，按照一袋式回收，它的价格呢是每公斤0.5元。我们在小程序填写好地址，选好回收品类，点击预约按钮之后呢，就可以等待上门回收了。
1: 另外呢，除了可以在线预约扔垃圾，小程序上呢还可以一键预约大件垃圾的回收。您像这沙发呀、床垫啊、还有衣柜等等这些大件的废旧的家具，再也不是搬不动运不走的一个难题了。大家只需要在小程序上点击大件垃圾预约清运按钮，您填好这地址之后，就可以坐等专业的回收人员上门了。根据大件垃圾的品类不同呢，需要用户支付的回收价格也是不太相同的。而家中呢，比如说您因为装修啊或者是改造产生的建筑垃圾、废弃板材等这些装修的垃圾呢，也可以在小程序上预约上门清运。那预约成功之后，用户可以在订单当中看到当前订单的内容和企业联系人等这些订单详情，也可以联系相关的回收企业沟通上门的时间、回收价格等这些具体的信息。
0: 另外呢，再次给大家提醒，精彩回收小程序，注意了，是精彩回收小程序，这是官方上线的收废品小程序。基本上呢，咱们家里面有一价值的这些废品呢，都可以在上面呢找到对应的窗口，咱们选择之后呢，就会有专人上门回收。接下来呢，咱来关注一下全国首座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是在昌平区沙河地铁口边上的沙河 E 站。在这个 E 站呢，是6月1号开始呢，会对超时停放车辆的实行计费管理，个人电动车和自行车首日免费，第二天开始呢，会按规则收费。那目前沙河 E 站日均停放非机动车约4200辆，同时6月1号开始呢，超时停放将会按照这些标准来计费，个人电动车首日免费，第二日每辆收1块钱，停放超过2天的，在前2天费用的基础上，每超1天加收2块钱。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为了更好的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的需求，铁路部门呢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的购票优惠服务。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周中也就是周一12点到周五的12点，6月18号到22号端午节假期运输期除外，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的是票价折上折的优惠，老年旅客购票出行将会获得更多的实惠。那么相关的优惠车票呢，将会在5月15号开始陆续的发售。
0: 这次的优惠服务是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往来来往大陆

0: 路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咱们线上或线下购买。开票时间、开车时间呢是在5月29日到6月30日期间，像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的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咱们在铁路12306的 APP 或者官网上面呢，去看一看相关的铁路车次。车次上面如果写着敬字的敬老的敬，就可以享受直行票价9折的优惠，实行折上折。相关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的界面会有一个标注长者优惠这4个字的字样。
1: 另外呢，像特殊人群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比如说持有这个残疾军人证的、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的这些优惠票价的基础上呢，您还可以享到9折的优惠。那么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呢，同时也可以享受普通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那这积分呢，是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椅升席业务的。那么其实呢，近几年来像铁路部门围绕着购票、候车、乘车、交通接驳等这些出行各个环节，也是推出了一系列适老化服务的一些举措。铁路12306的网站、客户端 APP 等也都推出了敬老版的操作界面，可以说这个界面看起来呢会更加的直观易懂。同时呢，也推出了老年旅客电话订票服务、保留车站窗口人工售票和现金服务，也是为年满60周岁的老年旅客自动优先的去配售下铺，为年满65周岁无陪伴且行动不便的老人旅客朋友呢提供了专区的候车，像有爱心通道、引导帮扶等这些服务，也是大力的开展了满足老年旅客特定需求、以老年旅客为主要群体的银发旅游列车。对于硬件设施呢，也是进行了很多的适老化的改造，精心设计旅行的线路，也是举办了很多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更好地满足了老年旅客个性化多样化出行的需求，有力地提升了铁路公共服务水平和老年旅客的出行体验。
0: 是的，下一步铁路部门将会认真听取广大旅客的意见建议，持续提升适老化服务品质，推出更多适合老年人的客运产品，助力老年旅客呢去寻找诗和远方，也能进一步激活的是养老消费市场，为银发经济发展、扩大消费服务注入新的动能。最近呢，有网友发帖吐槽啊，说我买了静音车厢的车票，却经常看到有人呢在静音车厢这一节列车当中呢去看视频外放、接打电话，还有小朋友哭闹，就表示呢自己买的这个静音车厢呢好像并不静音。在评论区也有网友表达了自己遇到过同样的情况，那我们来看一下12306客服的回复。那如果咱们遇到这种情况呢，是可以反映给乘务员，乘务员会上前提醒相关人员。此外呢，静音车厢的要求是旅客全程不能大声活动，即便是接打电话呢也应当离开车厢。所以呢，希望大家咱们先管好自己，如果自己呢是买了静音车厢的车票或者是其他车厢的车票，即便不是静音的话，我们要考虑到其他乘坐人的感受和体验感，咱们不影响他人。如果咱们买的是静音车厢的车票呢，咱们就及时给乘务员反映，这样的话咱们也能避免和当事人当面冲突。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消防的一个紧急的提示。我们在骑车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穿这个长裙系列的衣物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发生在王府井商圈的2起市民因为穿着古装长裙骑行引起的一些事情啊。在5月12号的时候呢，这个穿着古装长裙骑行共享单车的时候呢，导致这个裙摆卷入到了车轮，而引发了一些意外的事件。当然所幸的是啊，王府井消防救援站呢快速处置，2名被困的群众都有安全的脱困。 其实你像现在这个世界当中啊，大家都应该会有这样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当到了这些有很好看的这种古建筑的场景的时候，一定要做的一种沉浸式的体验，那就是着古装，然后在这个景色当中也成为景色当中的一景，然后可以去拍一拍这种个人写真，然后就是还有很多这个反串，比如说自己的小伙伴们，大家一块儿来，你选一套我选一套拍一套。

0: 也真挺好的，在一个最美的最好的一个世界当中留下自己的一个身影。但是真的就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了，有的时候吧，比如说你戴的这个发饰特别高，或者是您要转场的这个场地之间，比如说从 A 到 B 距离很近，打车的话又不合适，走路的话又感觉有点累啊，所以就索性扫一个共享单车，低碳环保又健身的。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就会涉及到服饰的一个不便捷了。
1: 哎，是的，其实除了古装和汉服啊，咱们生活当中现在的日常出行的穿着呢也越来越有自己的个性特色在其中啊，也可能会涉及到衣服过长或者过于宽松，还有就是现在夏天像穿的这个防晒服
0: 啊，太长了，
1: 对吧，长款的防晒服咱们如果给它拉链拉起来的话其实还好，也就到我们小腿肚的位置啊，如果您是披着的话，哎呦，这个衣角啊就极其容易卡在车轮里。
0: 而且我还有一次经验啊，就是自己穿了有一段时间，就近几年吧，都很流行那种肥肥大大的裤子，
1: 肥大一点的裤子，
0: 就女孩子们比较流行的那种阔腿裤。
1: 哦，阔腿裤，
0: 就是腿从上到下都是那种肥肥大大的。还有一种裤子叫做裙裤，
1: 裙裤
0: 就是它不大动作去做的话，你会感觉它穿的是一个裙子，但其实拎起来裤腿儿，你会发现它是一个裤子。
1: 哎呀妈，这不是不差钱里边的苏格兰打底裤吗？
0: 但是这种就是衣服啊，你会发现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因为裤腿很宽松嘛，也就会发生你刚刚说的这种现象，就会绞到里边去，
1: 是吧？所以呢，咱们方方面面都得多多关注一下。这其实也是从安全的角度啊，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像脚踏呀、脚链呐、还有这个车轮的位置啊，咱们尽量的把这个有流苏的呀、有飘带的呀、有裙摆的呀，给它拉一拉、撑一撑，或者我们在骑行的时候呢，多关注关注，看看会不会碰得到。因为有时候我们没骑，刚往上一踩的时候，其实看不出来，它是往下垂的。
0: 是的，
1: 但是一骑起来小风一吹，它可能向后一飘，那这个角度位置就不好把控了。那如果发生了衣物卷入的情况，咱们别用力的去拉扯，以免加重缠绕，造成身体的擦伤，衣物破损，第一时间呢咱们可以拨打119报警，等待专业的人到场处置，别盲目的自救。
0: 另外我们要再次提醒大家，优雅出行，当然咱也要记住安全呐，让我们这种传统之美和现代的安全文明一同前行。

0: 哎，老王，你安全帽呢？
1: 哎呀，下午睡迟了，因为出门急急忙忙的就给忘带了嘛。
2: 哎呦，你这样可不行啊，这工地上多危险呢、啊！你想想，咱这一天辛辛苦苦的干活是为了啥啊？不就是为了咱的家人吗？
1: 哎呀，多大点事儿啊，就今天下午这么一会儿功夫不带，能有什么事儿？你也太夸张了吧。
2: 哎呦，这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个儿想，也要想想你老婆孩子吧，这安全。哎哎，当心，快闪开。哎哎，
3: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想安全事，上安全岗，做安全人。
4: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5: 快来欣赏我们的丛林狂想曲吧。
4: 100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6: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4: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6: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4: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7: 看春天的花，捕夏天的萤，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您好。
2: 您好。
1: 来跟我们说说顺义的天气怎样。
2: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15日呢，天空云量增多，下午至前半夜呢有短时的分散性雷阵雨，请您注意防范。同时呢，16到17日多降雨天气，气温也明显下降，请您注意提前穿衣添衣保暖。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3级，阵风5级转1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多云，下午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1级转3级，阵风5级，最高气温30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1: 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2: 再见。

0: 放下手机，多看路，勿让生命走钢丝。为了您的安全，请勿过马路低头看手机，驾车系好安全带，提前规划好导航路线，
1: 出发全程6公里，
0: 行车途中不接打电话，改正不安全不文明的交通习惯。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今天咱们来聊一聊错峰出游啊。我觉得错峰出游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能够提升旅游体验感的好时机。
1: 我跟你讲，错峰出游好处多多，比如说我先说两个啊。首先省钱。
0: 省钱，对。
1: 第二个省钱。第三个还是省钱呀。
0: 为什么省钱？
1: 机票便宜，酒店便宜，有一些旅游景点的门票那也打折。
0: 是的啊，你看，说到这几点呢，我体验过
1: 啊，快说来。
0: 原来在十一假期之后去了一趟东极岛。
1: 东极岛，
0: 舟山市东极岛。
1: 哦，
0: 非常美，而且那也是某一部电影的取景地。那部电影当时还挺火的，好像是韩寒那个导演你拍的一部电影啊。这部电影到时候大家可以看一看，风景确实很好。我们当时去了之后呢，就是人少，因为东极岛它有四个岛，其中三个岛呢是游客去的最多的那三个岛，在其中一个岛呢叫什么岛来着，具体名字我忘了。在那个岛上要走大概一个多小时才能走，从码头走到岛的另一头，那一头呢就是蔚蓝的大海，然后这边呢就是好多大的硕大的石头，你知道吗？就天然割开的那种石头，当时站在那儿真的能感觉到
1: 海天一线的即视感。
0: 对，除了这种即视感之外呢，你能感觉到还有一个字，就危险。当时还得穿过一片荒废的村庄，就你走在那个村庄里头的时候，你会觉得稍微有点害怕，因为人少。但是走过去了之后也能感觉到现场的这个氛围呀，还有一边是草原的那种感觉，另一边呢又是那种大石块，裸露的大石块。你可以独享那一片的风景，想怎么拍就怎么拍。这是人少，如果您还想在那多待一会儿的话，也不会觉得这个担心还会有人来，你得给他腾个地儿啊，或者怎么样。
1: 对对对，我网上你看有一个热门的那个打卡点，它是一个石头变成那个爱心的那么一个地儿。我发现大家要去拍照的话，那就得一个一个排队，而且每个人限时30秒。当你一开始站在那儿，就要摆各种 pose， 然后就会有人在旁边数，然后30、29、28。但是你看这样，如果淡季去的话，你随便拍，你拍一个小时都没有人跟你抢。
0: 随便拍，而且那一天呢，我们也带了一些储备，只是储备不多，比如说可以带个野餐垫
1: 啊，
0: 不过没有那个条件啊，我们就把一些水呀、吃的呀，就放在那个石块上，然后找了两个合适的位置坐在那儿，安安静静的坐了半个多小时，就听着海浪声拍打着这边的岩石。哇，真的特别好。
1: 海浪声是一个特别好的白噪音，可以去

0: 在的机票，我前两天看了一下，如果我啊，价格大概是500左右。那如果呢，我是在暑假、寒假、五一这一些热门时节回家的话，机票的价格是翻一倍多的，
1: 一倍多，
0: 1200左右。
1: 啊，那真的是太贵了，
0: 能省好大一笔。因为出门旅游，它无非就是两个，我觉得最花钱的地方，第一，路费，第二。酒店，
1: 对，就是住宿这一块儿也是一个大头。我就记得在我每年吧，就是到这个比如说旅游的一些旺季的时候，因为我们家大连嘛，属于旅游的一个热门城市，
0: 旅游城市了。
1: 我每次回家的时候，高铁票难抢，或那个飞机票买不起，就是等到我想去买机票的时候，我发现基本上都剩什么商务舱啊、头等舱，一张票相当于我一个月工资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回家的代价实在是太高了。而有一次我无意当中就发现，也的确像你说的这样，它既不是暑假，也不是寒假的这个节骨眼儿，也不是什么过年过节的，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工作日当中的一天。就记得那一年，再往后我就没关注了啊，就那一年我记得回家从北京到大连的机票是99块钱
0: 啊。
1: 然后这个是什么，有一次好像有一段时间是不是基建燃油什么之类，是有一个要免掉的，是不是
0: 可能是非常
1: 非常低，好像有一段有一年有一次是这种情况啊，只需要99。后来我在想，我从我当时住的这个地方打车要到机场的话，得个小60块钱
0: 啊。
1: 但是我就要从北京回到大连，这是这么远的一个距离，只需要99。哎呀，觉得请个假都值啊！
0: 肯定值。如果是我的话，我当时一定会要求你，我说赶紧的告诉我哪天。把年假一休直接奔大连去了，多好。
1: 当时就没开窍，
0: 对吧，
1: 就觉得哎呀，那个没什么事儿，又不过年又不过节的，然后回家也没啥意义，算了吧。你看这不就错过了一大波福利了吗？
0: 对，你看这福利啊，真现成的。咱们把年假一休啊，这个旅游体验感肯定是非常强的。
1: 对，
0: 既然我们说到了机票，咱们就来看一看根据去哪儿旅行的数据，当前正值旅游市场的淡季，北京到南京的直飞裸票价格低至300元，北京到哈尔滨、西安、宁波等地呢，也都有300左右的低价裸票在售。裸票呢是不加基建和燃油的。从一线城市飞往热门的保障小城市的机票价格呢，同样也比较友好。比如说上海到恩施的，上海到揭阳的，
1: 小土豆好好吃呀，
0: 对吧？还有揭阳，我们有同事呢，原来在揭阳工作过，那边的。潮汕风味，
1: 对对，各种火锅
0: 啊，
1: 潮汕火锅，
0: 直飞价格最低也是300块钱。而且呢，在去哪儿旅行 APP 上面也有显示，北京到武汉的机票低至1.2折，
1: 武汉的鸭脖，
0: 到银川1.5折
1: 啊，这个枸杞买起来
0: 啊，从杭州到北京的特价机票呢，还有0.9折在售，
1: 那还等什么呀？这杭州上午吃完这个美食，来北京尝尝烤鸭，晚上再回去。
0: 倒也不用这么特种兵，
1: 好任性啊，感觉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在看这条新闻的时候，看到这些地名的时候，脑海当中呈现的都是这个地方的美食，
0: 心动。
1: 对，所以你不妨用这个淡季自己规划规划工作，手头这活该忙的忙完，把年假那一休，然后是不是买上一个机票，去往一个目的地。然后人家说旅行是什么，旅行就是要不然眼睛在路上，要不然就是味觉在路上，就是一路走一路吃一路。
0: 对，一般对我来说啊，因为我是一个吃货，我会认为呢，如果我把一个地方的行程定好了之后，我的第一反应，除了一些热门地方你肯定得去，列在你的行程单上，其二就是要看看哪些餐厅是宝藏餐厅，
1: 在某书某平台刷一刷，
0: 对，刷一刷
1: 排行前
0: 看一看啊，找一些当地的小馆儿，尝一尝当地的味道。哎，我属于是眼睛还没走，味觉已经飘出去了。
1: 人家是身未动心已远，你是身未动味觉已远。
0: 哎，说的接地气一点，就是身未动嘴已远。
1: 那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0: 对，这是机票的情况。
1: 对，机票的这个价格，你看1.2折、1.5折、0.9折。你像这个，包括航旅纵横平台也有显示，你像五一假期之后这个票价的回落，国内也有很多条就出现了100元机票的这个航线。你看五月中下旬，比如说北京飞大连。
0: 北京飞大连，
1: 这不就是我们家吗？
0: 对啊。
1: 然后岳阳、银川、南京、郑州、上海飞往这个三亚、海口、石家庄、青。

0: 岛、温州、广州飞往海口、无锡、南宁、琼海、长沙等，这些航线均有300左右的机票在售，赶紧帮我查一下这北京到大连的机票。
1: 已经查到了
0: 啊，多少钱？
1: 我们来看一下啊。
0: 啊，
1: 从北京到大连今天的价格是610，
0: 那马上就要起飞了，
1: 哎、
0: 晚上19点多还是10点多有一趟
1: 了啊、
0: 嗯，来不及，下班来不及。
1: 咱往后看啊，
0: 啊，
1: 下周五500，下周六330，
0: 你看看是不是？
1: 哎、对，
0: 五月下旬嘛，你往下旬看，你看着有点近，你再往下一点。
1: 五月下旬已经下旬，5月30号够不够下了？
0: 够下。
1: 啊，五月三十号的价格是310裸票价格，六、
0: 哦、
1: 月份还有更便宜的，
0: 多少钱？
1: 六月刚开头那么几天。290，
0: 那太划算了。
1: 对呀、啊，
0: 吃一个小海鲜再回来，其实从北京到大连去飞的话，就一个小时，
1: 嗯，
0: 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当天去当天回其实也可以的。我曾经做过这种特种兵式的回家，上午买了一张机票回家，晚上赶上最晚的一趟机票再回来，还是可以去感受一下的，赶上这个便宜嘛，对不
1: 对？
0: 对，
1: 赶上便宜挺好的。除了这些。城市的推荐呢，咱们也来关注一下酒店。
0: 嗯，
1: 因为出门呢就是一个票，
0: 对，
1: 一个酒店。
0: 嗯，
1: 这酒店的价格如何呢？咱们呢联系完交警之后呢，也给大家简单的盘点盘点，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像小丽和小赵他们俩的现身经验。稍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酒店的价格。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3: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4: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2: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3: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4: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2: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5: 这么可怕。
2: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3: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4: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2: 真棒！
6: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92.9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0: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李警官，为大家来介绍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李警官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当前辖区部分路段车流量较大，主要集中在京沈路出京方向顺平路南法信路段，请过往车辆行经上述路段时保持安全车距，依次有序通行，切勿加塞抢行。同时提醒驾车出行，请全程系好安全带，驾乘摩托车、电动车需规范佩戴安全头盔，行经路口、人行横道时注意避让行人与非机动车，请勿酒后驾驶、疲劳驾驶，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共同维护安全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交管部门将持续加强路面巡逻疏导，实时关注路况变化，感谢您的配合，祝您出行平安。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0: 感谢您的提醒，再见。
8: 再见。
9: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0: 走啊，老地方吃口饭去。
11: 行啊，没多远，我骑车去了啊。
10: 好，一会儿见啊。
11: 哟，等半天了吗？
5: 没多会儿，我这也刚到。哟，你今儿骑共享单车来的？
11: 是啊，楼下就有，可方便了。
5: 停车入位，停好了咱再上去啊。
11: 行。哎，老王，您帮我看看，我这车怎么锁不上了呀？
5: 哟，嗯，嗨，你这车呀，一半在停车线里边，一半在外边，这肯定锁不上啊。往前推一点试试。
11: 啊，还真是，停正了就好了。
5: 哦，这停车要规范，只要你停到规定区域里啊，摆正了，不出线，它就能落锁了。
11: 明白了。
5: 走吧，吃饭去。
11: 等一下，我旁边这车呀也有点歪，我给它也摆正了。
5: 整整齐齐，井然有序，看着真棒。
12: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在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堵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9: 顺水说交通，
1: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呢，咱来看一下淡季出游的话，酒店能给大家省多少。
0: 嗯，
1: 先来看一下小李的经历啊。他呢本来在五一假期想带家人入住北京湾里的一家度假酒店，并顺道呢去环球度假村环球度假区去玩啊。因为孩子呢临时改变主意想出京旅游，他当时五一假期呢就出京了。那五一假期呢，他搜索这家酒店呢，一晚上的房价是2700块。
0: 嗯，
1: 那最近呢，他就想着五一不是没去吗？那最近这个淡季的时候，想着带着孩子周六日可以去啊，他就再次查询，发现同一家酒店最低房的价格是已经降到了每晚2080。啊，所以呢他就觉得哎，平时去还挺好的，这就省了620了。
0: 哦，你看我还在列算数呢，我搭档已经算出来了。620块钱能吃好多顿美食了呢。
1: 哦，对呀，带着孩子吃顿好的，这绝对够了啊。
0: 所以说还是很划算的。
1: 对，
0: 嗯，
1: 这是北京的度假酒店啊，在旺季和淡季的时候呢，体现出的是600多的差价。
0: 是的。
1: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阿那亚。
0: 嗯，
1: 你想阿那亚
0: 蓝颜酒店，
1: 真是应该去一趟了。听得多，这字儿都没看得很顺溜。这是兴隆的阿那亚的酒店。
0: 嗯，
1: 预定的大床房呢，他当时也是五一假期去的啊。
0: 嗯，
1: 两晚花了3398，第一晚上就花了1399。
0: 嗯，
1: 第二晚呢是1999。
0: 两天还是不一样的价格呢。
1: 哦，对，因为第一晚呢是30号晚上嘛，第二晚就是1号晚上了，
0: 正式进入到这个节假日了，这个
1: 假期的第一天晚上了。哎呦喂，这价格呢也这上涨了600块钱。
0: 嗯，
1: 后来呢他就在 APP 上又看了看啊，在淡季的时候，也就是13号到15号，大床房的房价呢每晚是802。
0: 你说说，1000好几百800，这砍的有点太多了。
1: 哎呀，就是这样啊，
0: 怎么能够平静呢？
1: 哎呀，没办法，出门旅游呢，这是物以稀为贵。
0: 是的
1: 啊，人多了，酒店房少了，这价格慢慢不就上来
0: 了。这就体现出当年在上的这个经济政治的时候说的这个供需关系了。
1: 哎，对，
0: 嗯，
1: 那到底是供大于求还是供小于求呢？
0: 这当然是供小于求了。
1: 哎呀，头疼的过来了。哎呦，搭档也挺难的。
0: 哎，不对，供小于求。
1: 对呀、
0: 啊。哦，对，是是。哎呀哎呀，哎呀，不要在大家帮节目里再出现数学题。哎、
1: 还好，这不是数学题，你刚不是自己 Q 的经济吗？这不给你
0: 找不回来了。
1: 哎，你别说，真的，生活当中的这种沟通啊，这种 battle 啊，
0: 嗯，
1: 你适当的质疑一下，我刚刚都冒汗了。我说难道我确认错了吗？后来又琢磨了一遍啊，应该是对的。
0: 在想已经在算了，完了完了，这期节目之后得扣多少钱呢？我已经看到那个编辑已经记下来了
1: 啊。所以说这个酒店的价格呢，真的能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优惠，这优惠呢、
0: 嗯、
1: 最终都能化为我们旅游的体验感。
0: 对啊，
1: 有时候它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咱们出门旅游啊、嗯、在假期的时候啊，当然不是很多朋友都这样啊、
0: 嗯、
1: 只是针对于我个人的这个喜好来说，就是你花了1000多2000多块钱住了一个好酒店，然后呢早上起床，哎呀，去景点人挤人，全都是人，
0: 嗯，
1: 再加上呢碰到一个可能太冷的时节或者太热的时节，
0: 嗯，
1: 你会觉得整个游玩的心情都会受到影响。
0: 是的，
1: 我说一个另外我也是错峰出游的一个案例啊，也是在9月份10月份错峰错开了我11假期的，去了一趟峨眉山金顶。
0: 哦，
1: 3000海拔的金顶，想着去看云海嘛。
0: 我觉得你特别喜欢那种就是自然环境特别好的一些地方。
1: 我喜欢去看自然风景。
0: 嗯，
1: 当时去了金顶，我因为是错峰去的，我看了一下酒店的价格，因为金顶大酒店，这是应该是金顶最早的一批酒店，环境的各个方面也挺好的。到金顶，也就是到那个观云海的那个点位的时候，应该是大概走500米，算非常近的了。我当时看酒店的价格是300多400块钱，你能想到
0: 300到400，
1: 你能想象得到吗？一个最便宜的房型啊，双床房还是大床房，就是300到400的价格区间，
0: 就是淡季的时候，
1: 在3000多米海拔的山顶住一个星级酒店吧，可以说是星级酒店了，环境还是不错的。
0: 嗯嗯，
1: 300到400，
0: 那真挺划算的。
1: 另外再说一个，我大学时期在11假期的时候看了那家酒店的价格，是800多到1000。
0: 嗯，
1: 哎，
0: 热门这个旅游时候的这些价格应该都
1: 对。你看这个区间一下就拉开了吧？所以淡季我一看到这价格，哇，你别说体验感了。就还没去呢，我这体验感已经拉满了，
0: 情绪价值给足了，觉得物超所值，就像自己在某些这种饥饿营销的直播间突然间抢到了那样东西的即视感
1: 啊。
0: 我跟你有同感，
1: 免排队
0: 哦，
1: 你坐缆车不用排队啊，
0: 没有那么多人，
1: 你到景点也不用挤破头，我就要抢第一排，我凌晨3点我就抢那个第一排的位置。
0: 是的，
1: 不用，
0: 特别好。
1: 日出假设是5点半，5点起床，收拾一下，5点10分出门啊，溜达溜达，提前往那一站，就1-2排人，哎，
0: 真羡慕呀。
1: 嗯，没事儿，再说一句让你不太羡慕的，那天没看到云海。
0: 那我就心里平衡了。
1: 对，得让平衡平衡，要不然咋能什么好事都被我占了。
0: 我每次想去看日出日落的时候，我都是跟他的速度一样，然后等我到达的时候他也下山了、
1: 嗯、
0: 然后等我站好的时候他已经早都升上去了。
1: 哦，是的，
0: 总是赶不上，
1: 就会有些许的遗憾。
0: 你说的这个酒店我也有同感啊、哦、我之前也是在6月份的，哎，你应该也算是一个错过了一个就是热门的一个时间假期。
1: 6月份那就是端午假期呗。往年端午假期都是6月份左右。
0: 我不太记得具体时间了，就是我那酒店是这样的、
1: 嗯、
0: 我第一天住的时候是900多、
1: 嗯、
0: 第二天呢就涨到了1000多、
1: 嗯、
0: 第三天的时候变成了3000多。
1: 你是
0: 同一个房型，
1: 在热门假期之前去的。
0: 对，
1: 然后呢越临近热门假期的时候这价格越来
0: 越
1: 贵。
0: 本来没有打算住那么久，但是家人就觉得哎挺好的，要不然我们再玩一天，因为那个酒店真的特别、
1: 嗯、
0: 海景房，早晨叫醒你的不是闹钟也不是什么其他的声音，而是窗外耀眼的阳光。
1: 哎呀，
0: 你直接拉开窗帘站在飘窗上，就是阳台上，外面有个露台，然后你就可以看到真的就是太阳从那个天的那一边海平面上、
1: 啊、
0: 先把海平面照得金灿灿的一片。
1: 哎呀，
0: 然后慢慢慢慢慢慢像一个蛋黄一样的一点点突然间变得很耀眼，就是那一瞬间让我一下想到了当时在语文课堂上学到的课文描述日出的那一瞬间，就觉得哇真的就是这样的，就特别写实，其实没有什么太多华丽的词藻，就是很写实的去描述了 日出从海面上慢慢慢慢升起来的那个感觉，就会觉得很舒服。而且你从这个酒店门一出之后，它有一个小院儿，就直接就到沙滩上了。
1: 哎，这个特别好，因为
0: 所以就在住了一天又一天又一天
1: 啊，
0: 就不想走。
1: 我前两天看见一个博主分享说，去海滨城市旅游的话，
0: 嗯，
1: 其实最好的也是最有体验感的方式就是找一个好的酒店。
0: 嗯，
1: 因为他说了，最好的海岸啊，基本上都被几家大的酒店在他们的酒店范围之内。
0: 对对对，
1: 所以呢你就不用再跑人挤人的这个海边或者怎么样的，即便咱们是旺季去或者是淡季去，
0: 是的，
1: 体验感的差距呢，它就是酒店的价格而已。那如果呢您选了一家好酒店，它不会影响到说人流量给您的体验感带来哪些不同，它就是美好的风景就在酒店的那些海滩上，在酒店它的配套服务上
0: 是
1: 会特别好。
0: 嗯，你看这个，如果我们出去去找一个淡季，然后找一家合适的酒店，就是有的酒店它现在一些配套设施都特别好。
1: 嗯，
0: 你可以比如说我只找一个特别好的酒店然后去住，整个吃喝玩乐都在酒店。有的那种酒店下面它会有一个，我记得在淡季的时候我去了一趟崇礼，
1: 崇礼
0: 啊，去避暑来着
1: 啊，
0: 那也算是崇礼的一个淡季了吧。
1: 嗯，
0: 然后非常的凉快，酒店的价格也很合适。那个酒店它下面直接就有一个儿童乐园，
1: 哦，
0: 就跟在商场里我们看到那种什么孩子玩的那种地方一样。然后整个的这个价格呀，包括体验感啊，也都特别好。它会举办很多很多的活动。
1: 对，
0: 参与感也是很好的。
1: 因为有的酒店它是一价全含的，
0: 嗯，
1: 就是如果你订了他们家的酒店，淡季的时候1500块钱一晚，那您享受到他酒店的游泳池啊、健身房呀，还有儿童娱乐区呀，包括他们家的沙滩呀，
0: 嗯，
1: 还有早午餐呀，
0: 嗯，
1: 类似于这些呢，它都是配齐了的。而且呢，在酒店我们就能够安安心心地度过一个美好的假期。
0: 嗯，
1: 这是我们俩给大家分享的错峰出游能给我们俩带来很好的一个体验，除了视觉上的体验，还有咱们兜里的钱上的体验啊，都是特别好的。
0: 嗯，
1: 除了这些之外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规划规划啊，想出门玩的话，寻找一个好时节，咱们错峰出游呢能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我们接下来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呢其实说到淡季啊，时间最多的其实还是中老年群体。
0: 嗯，
1: 我们如果要去请年假的话，可能有限5天10天，那再久一点可能按法定的这个年假的休假制度来说的话，15天。
0: 对，你看这边还有听众也在说了，说是挺好的，我也可以休年假，关键孩子不放假，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说嘛，其实我觉得当下最好的一个时节就是让咱们的爸爸妈妈们去旅游了
1: 啊。对，
0: 太合适了。我们开篇刚刚说过，就针对于60岁以上老人，你看铁路部门也是有这个折扣，
1: 有折扣
0: 啊，
1: 嗯，
0: 你看其实针对于这些旅游团啊，包括商家，他们也发现了，其实这种淡季对他们而言，主力军就是消费群体，咱们中老这个老年朋友可以说是一个怎么说呢，特别有这个抬头旅游趋势的这样的一个群体。
1: 嗯，对，
0: 嗯，比如说
1: 他们热衷于旅游。
0: 对，你像国内的这些这个中老年旅游这个出行的这个热情也是很高的，你包括一些热门的城市，你像新疆啊、贵州啊、云南啊等这些地方，这个旅游产品的预订也十分火热。由于这个部分中老年旅客呢，他是冬天出行的很少，所以呢普遍会选择在这种春暖花开之后外出旅游。与此同时，越来越多这个中老年旅客呢，他会青睐去深度游，比如说一些小城的这种旅游产品是受到非常非常的欢迎的。
1: 嗯，是的，
0: 嗯，
1: 小城深度游这个我也挺喜欢的，不光是中老年朋友。
0: 嗯，
1: 我就是觉得在一个地方呢，咱们不要一直像特种兵似的旅游。当然如果您喜欢的话，就是我去一个地方旅游就奔着踩景点去的，我能跑5个8个10个景点，
0: 嗯，
1: 那我觉得我能给我带来一个一定的满足感，而且在跑景点的过程当中我有这个获得感，并且我不累，那么特种兵也没问题。那如果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体力有限，而且精力也有限，没办法从早到晚 跟拉片儿似的啊，从第一个景点、第二个景点，一直一天能跑四五个景点，没那么多体力精力。他们可能就是想着，我呢从小生活在北方，感受了北方的风土人情，那第一次去到南方的某个旅游城市，我也想感受一下当地人他们怎么生活的呀。
0: 嗯，
1: 逛逛他们逛的菜市场，
0: 沉浸式旅游。
1: 对，沉浸式旅游，融入当地，
0: 是的，
1: 花个三五天时间就在当地住着，而且又是淡季，对他们来说呢，花费也不会太高。哎，这种体验感呢就很好。
0: 所以呢，就是其实在这个市场的数据来看哈，有很多这个中老年游客呢，他会多次去前往同一个目的地。
1: 嗯，
0: 可能就是这次我没有玩够，哎，我下次再来。比如说换一个季节，比如说像这个新疆游客呢，就可以选择这个秋天去欣赏这儿的秋色，然后春天呢再去感受一下春景，然后重复出游的这个意愿十分的明显。另外呢，其实在这个游客群体当中，特别是这个活力银发族，正从这个旅游的旁观者彻底变为了叫做什么呢，生活者，不再是像我们刚刚说到的那种到此一游，而是去延续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你像以前我们说到这个旅游，很多人想象到都是什么那种走马观花式的，
1: 哎，对
0: 啊，其实现在更加流行的叫做一城慢居式的旅游。
1: 哎，是的。
0: 嗯，
1: 其实说到这儿呢，大家也可以给自家的爸爸妈妈推荐一下、啊、
0: 是的，
1: 如果想要出门旅游的话呢，咱们就看一看身边的这些旅行社推出的哪些产品。
0: 嗯，
1: 因为呢现在旅行社呢，他们也知道市场的需求在变化嘛，中老年群体呢也成为淡季出游的一个主力军，他们也推出了一些套餐，比如说候鸟旅居的产品，这是针对中老年客团的、
0: 嗯、
1: 还有联合康养基地推出了半个月或者整个月的包吃住轻康养微度假的套餐，这样的话淡季酒店呢也不闲置。
0: 嗯，
1: 那对于年轻人出游的话呢，商家也开发了比如说两小时生活圈的高频产品。
0: 嗯，
1: 像我有时候周五六日想要去一个地方玩的话，我可能直接在某某平台上面去搜北京两小时旅游圈啊，大概有哪些城市可以去，或者三个小时可以去哪些城市。
0: 嗯，
1: 按照这些城市距离的远近以及自己的经历和合理的规划来说，再选择去到这些地方，这就是短途游。嗯，
0: 还有很多，你像这个有宠物的，很多人都在想，哎呀，我现在去哪玩，可不可以带上我们家的这个猫星人、汪星人一块儿去？
1: 对的，
0: 像铁路部门也有这种宠物托运的这些服务。那当然，在这个旅游团当中也会去有相对应的这些，比如说宠物友好的露营啊，啊，包括一些咱们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什么剧本杀呀等等，这些沉浸式的不同的场景转换的这种方式。
1: 对，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呢，有时候觉得跟团游啊，还停留在很早很早之前，觉得跟着爸妈游就是那个导游说好这个景点玩两个小时啊，大家可以散了啊，提前半小时啊，集合了集合了，群里发消息、
0: 哎、见那儿就拍照，上车就睡觉。
1: 哎、对、
0: 啊，
1: 基本就停留在这种状态下，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不喜欢，
0: 是的，
1: 觉得不自由，
0: 嗯，
1: 玩得不彻底。所以现在旅行社还推出了一个什么呢，叫动态自由行。
0: 嗯，
1: 就是可以用技术手段让年轻人像点菜一样的，哎，我就想安排一下自己的行程，我第一天就去这一个地方，这个地方、
0: 嗯、
1: 别地方我不看了，第二天我去这一个地方、
0: 嗯、
1: 剩下时间想休息，就主打一个灵活和性价比。其实现在旅行社也是会根据市场的需求，根据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去变换自己的营销策略和方法。
0: 嗯，
1: 所以呢大家可以去关注关注啊，相关旅行社推出了一些产品，但是呢总归要落到消费这个点上，大家一定要看好合同细节，
0: 嗯，
1: 和对方核对好了之后，
0: 还要问问签的是不是最新版的合同啊？
1: 哎，对，咱们再选择交费、收拾东西、出门旅游，把这套流程走好了，咱们也能够更加的玩得开心一些，最后呢，收获感也会更多一些。
13: 每周市场监督管理播报。
0: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带来的播报内容。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服务发展惠民生，经济卫士帮您忙，顺义市场监管为您保驾护航。我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播报员安素娟，今天为您带来儿童化妆品选购消费提示。一，什么是儿童化妆品？在我国，根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化妆品分类规则和分类目录》《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儿童化妆品是指适用于年龄在12岁以下（含12岁儿童）具有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等功效的化妆品。 标识适用于全人群、全家使用等词语，或者利用商标、图案、谐音、字母、汉语拼音、数字、符号、包装形式等暗示产品使用人群，包含儿童的产品，按照儿童化妆品管理。二、如何辨别儿童化妆品？我国上市销售的儿童化妆品都应当在销售包装容易被观察到的展示面的左上方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俗称的小金盾标志。需要说明的是，儿童化妆品标注小金盾是法规规定的基本要求，不是对产品安全有效的认证证明。儿童化妆品应当以注意或者警告作为引导语，在销售包装可视面标注应当在成人监护下使用等警示用语。儿童化妆品标签不得标注食品级、可食用等词语或者食品有关图案。三、儿童化妆品常见的功效类别有哪些？儿童化妆品常见的功效类别主要有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等，用于婴幼儿0到3周岁，含3周岁的儿童的化妆品功效宣称仅限于清洁、保湿、护发、防晒、舒缓、爽身；用于儿童3到12周岁，含12周岁的化妆品功效宣称仅限于清洁、卸妆、保湿、美容、修饰、芳香、护发、防晒、修护、舒缓、爽身。儿童化妆品不得宣称祛斑、美白、祛痘、脱毛、除臭、去屑、防脱发、染发、烫发等功效。四、家长选购儿童化妆品有什么注意事项？一是通过正规途径，选择信誉良好的网店或店铺购买儿童化妆品。二是要认准儿童化妆品标志，查看产品标签上是否标注了小金盾。三是核实相关信息，可登录国家药监局网站或者手机下载化妆品监管 APP， 查询要购买的化妆品标签标识信息与注册备案信息是否一致。四是按照化妆品标签上的使用说明使用，使用后出现不适应立即停止使用，及时就医。五是在使用过程中，家长需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误食误用，不要购买容易与食品、饮料等相混淆的化妆品。六是注意妥善保存，每次使用前还要观察产品是否有变色、油水分离或长霉斑、变味等现象。五、消费者在采购一些供玩偶化妆的儿童玩具时应注意哪些方面？目前一些包括眼影、腮红、口红、指甲油等组成的儿童梳妆台类玩具在市场上十分热销，实际上这类产品中很多是由玩具生产企业生产的仅供玩偶等图示用的玩具产品，不属于化妆品，不能作为化妆品使用。家长在采购一些供玩偶化妆的儿童玩具时应加强监护，避免儿童使用。好了，今天的播报内容就是这些。今后如果您在消费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欢迎您拨打12345便民热线或大家帮助大家的栏目热线进行咨询，也可以关注我们顺义市场监管的官方微博和微信，随时与我们联系，我们会竭诚为您服务。
7: 一枝风雨，冷暖相伴。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零星小雨，南转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一至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
1: 今天节目最后呢，给大家分享这么一段话：读一本想看却还没翻开的书，跟着教程认真做一顿饭。其实生活当中的很多小事儿看起来就是很平凡，但是呢，能够帮助我们专注当下，稳住心绪。我突然想起昨天看到的一句古诗词，当时直到当时是寻常，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呢，身处事情当中，我们并不觉得这事情有什么不一样，但是我们过一段时间再回头看的时候，发现 那件事情给自己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感受，或者给自己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改变。所以不要小瞧我们当下正在经历的这一件又一件的小事儿。
0: 嗯，当你全身心的去投入到眼前的事情，过度操心的焦虑便会很难再夺走你的注意力了。明天呢又是新的一天，希望大家能够尝试着去多做一些能够让自己沉下来的事情。知道吗各位，当你投入进去的样子本身就是非常有意义的。
1: 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咱们明天见。
0: 明天见了各位，拜拜。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谦报道，今年3月至4月，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统一部署下，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电梯检测时间过短为切口，加大区域电梯检测机构监管力度，筑牢市民出行安全防线。电梯检测是指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按照安全技术规范要求对电梯进行检查测试的技术活动，若检测过程中存在漏项或检测不规范等问题，都可能埋下安全隐患。此前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按照市局部署，精准锁定电梯检测时间过短这一关键突破口，对某电梯检测公司检测质量进行现场检查，通过调阅电梯监控录像，发现其对某小区的电梯检测时间普遍不足20分钟，个别电梯检测时间甚至不到5分钟，明显无法完成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的全部检测项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该电梯检测公司进行立案调查，通过调取比对检测报告、原始记录及人员资质材料，结合现场勘验与专家论证，确认其存在未按安全技术规范实施检测、漏检关键项目等违法行为。根据相关规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该检测公司作出罚款55000元的行政处罚，对涉事电梯检测项目负责人和2名检测人员分别处以5500元罚款。4月13日，在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监管督促下，该检测公司已对涉事小区电梯漏检项目进行补检，及时修复排查出的安全隐患，切实消除风险隐患。今年以来，市区两级市场监管部门聚焦电梯检测走过场等不规范行为，创新推行非现场驱动现场监管模式，依托特种设备智慧监管平台，精准锁定突出问题，常态化开展现场核查，强化电梯检测监管。记者李一鸣报道，今年春天，顺义区赵泉营镇经济发展捷报频传，国民老字号华丽转身，科技新势力订单激增，隐形冠军加速全球布局，这些亮点共同勾勒出实体经济的韧性与向上的发展曲线。马大姐是许多人的童年回忆，2026年开始，这家老牌企业以一款果冻刷新了大众的认知， HPP 一颗橘子果冻。有别于常规产品，该果冻在全国首次将高端果汁领域采用的 HPP 超高压低温杀菌工艺引入果冻品类。高温杀菌会破坏水果本味，而 HPP 技术能更好地锁住风味与营养，入口便是广西五明沃柑的纯粹本味。今年3月上市后， HPP 一颗橘子果冻迅速登上网络平台销售热榜第2名，上市即成爆款，展现出老品牌技术创新后不容小觑的活力。如果说马大姐是传统产业升级的范本，四零机器人则是新智生产力的缩影。顺义工厂车间里，生产节奏较往年更为紧凑，

0: 从单一品类试水到多品类开花，从实验室参数到车间交付，斯林机器人的增长轨迹是顺义高端制造业在2026年强势复苏的生动注脚。赵泉营镇的春天不只有红花点缀，多股力量正汇聚发力。全球水泵巨头威乐四月公布的数据显示，上一财年汇率调整后，销售额增至 19.187 亿欧元，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大增 39%。 位于赵泉营镇的威乐中国水泵系统有限公司已成为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化转型的关键支点。合成生物赛道上，威购工厂获得全球首张 HPA 家庭堆肥认证，万吨级产线建成，这意味着在可降解材料产业化落地方面，赵泉营镇已走在前列。为何不同赛道、不同规模的企业能在这里齐头并进？答案藏在镇政府的服务观里，为企业开通通勤班车，解决员工出行难，协调配套餐饮，解决员工吃饭问题。赵泉营镇经贸科负责人张海东坦言，现在全镇上下正在做精做细日常服务。在他看来，正是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实事，构成了企业安心谋发展的环境基础。当政府甘当店小二，企业自然以增长的营收和扩大的产能投下信任票。从一颗蕴含高科技的果冻，到一台台灵巧的机器人，再到全球布局的绿色工厂，2026年的赵泉营镇正用实实在在的产业成果证明，只要方向对、服务优、企业强，小镇也能奏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强音。记者李一鸣报道，每年四月，原大都成员遗址公园的海棠花溪都会上演一场盛大的花市，但很少有人知道那片醉人的云霞，它的根脉与底色其实藏在位于顺义的北京市海棠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刚走进园区，北京市海棠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北京胖龙丽景科技有限公司生产主管周长春就带记者来到一株海棠树下。他说，这棵是我们培育的新品种，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还没来得及正式命名。它的特点是花期早，初开时淡粉含羞，过几日便满树雪白，叶面翠绿，叶背却呈紫色，果实能吃，甜度很高。这样的新品种不止一颗。周长春说，今年我们要向相关部门上报3至5个品种，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目前正在园区内观测。随着周长春走在园区内，晨光从枝桠间倾洒下来，照着或含苞或盛放的海棠，花瓣薄而透亮，人从花下走过，肩头会落几片花瓣，留下若有若无的香。花枝交错成穹顶，抬眼便是层层叠叠的粉白云霞。它们姿态各异，花期因品种不同前后错落，将春日装点得温柔又烂漫。秋天果实缀满枝头，红的黄的密密匝匝，入冬仍不坠落，给过冬的鸟雀留下口粮。树下或者枝干上，当纳、凯尔斯、印第安魔力，很多海棠的名字充满异国风情，实际上它们的祖先是生长在中国苹果产区的野生海棠，根系深广，不择土壤，耐寒抗旱，后来这些野生海棠的后代漂洋过海，被培育成观赏品种，冠以异国名字，装点着异乡的春天。20年前，北京市海棠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核心团队开启中国原生海棠海外归乡的保育工程，来自北美洲、欧洲的观赏品种陆续引种至此，培育繁殖。目前园区拥有海棠品种超过120种。作为北京市海棠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这里不只是收藏之所，更是一座活的实验室。科研人员系统记录每一份种质的植物学特征、物候表现与应用潜力，通过杂交选育、性状评价等手段培育适应本土气候的优良品种。多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良种已从这里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在国家林木种质资源保护体系中，这样的资源库承担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保存的不仅是花木形态的多样性，更是遗传基因的战略储备，是未来品种改良与产业创新的物质基础。当海外培育的观赏海棠回到祖先出发的土地，带来的不只是花色与果实的丰富，更提示着一个朴素的道理：最好的基因库原本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 种质资源是林业的芯片，保护和利用好本土种质，才能在应对气候变化、满足多元需求的长跑中保有主动。记者手记：20年前，当第一株海棠从大洋彼岸被带回顺义的土地时，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否记得故乡的水土。20年过去，120多个品种在这里生根、开花、结果，用每一季的花期回答了一个问题：根在哪里，家就在哪里。顺义给了这些归客一片厚土，不是所有的归来都能被如此温柔地接纳。要有愿意等待的人，要有愿意相信的心。这片土地等了20年，等来了一座国家级种质资源库，也等来了一个关于回家的最好注脚。风吹过海棠资源库的时候，花瓣落在顺义的泥土上，或许这就是落叶归根的样子。记者王雨欣报道。寻根古县衙，传家守文脉。近日，生力街道龙府花园社区发起寻根传家共美古县衙遗址文化信物征集活动，邀请市民一起翻箱倒柜，找出那些尘封的老物件，再现顺义记忆。也许在你家某个抽屉的角落，正静静躺着一件不起眼的旧物，一封泛黄的信，一张旧照片，一件祖辈留下的器具。顺义古县衙遗址的千年底蕴就藏在这些旧物里。此次征集活动正在寻找老物件、古文书、旧契约、老信件，或是与顺义历史相关的老物件、老照片，记录顺义街景、古县衙周边原貌，或是家族合影、重大节日的纪念照。好故事可能是一段口口相传的民间传说，或是老照片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参与方式：如果您的家中有相关的物件或故事，请与龙府花园社区联系。所有捐赠老物件的居民都将获得专属捐赠证书及精美的龙府文创礼品一份。征集时间即日起至6月30日，咨询电话6943-8433，捐赠地点北京市顺义区胜利街道龙府花园社区居民委员会。活动开始后，李桥镇卢各庄村村民郭楠便捐赠了他珍藏多年的宝贝，用实际行动支持古县衙遗址文化信物征集活动。郭楠说，这些铜钱有唐代开元通宝、明代洪武通宝，是见证古代顺义历史变革的钱币。这张老照片拍的是清末时期的顺义县官立高等小学堂。郭楠边介绍着这些老物件，工作人员边将这些物品一一登记编号，详细记录其背后的故事。龙府花园社区所在地曾是顺州顺义县的治所，这里不仅有斑驳的地砖筑坑，还有两棵见证沧桑的古槐树。此前社区耗时8个月创作的顺义古县衙行胜图已被区档案馆收藏。每一件旧物都是一段时光的回响，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被铭记。如果您家中藏有压箱底的宝贝，欢迎与我们分享，让我们在龙府花园的古槐树下共同拼凑出顺义古县衙的模样。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本台记者杨希报道。当前正值杨柳飞絮高发期，漫天飞絮轻盈蓬松，极易燃烧，且燃烧速度极快，遇明火即可引发火情，存在极大安全隐患。为严防飞絮引发火灾事故发生，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在此提醒广大市民企事业单位做好以下防火工作。一、警惕飞絮火情，严禁随意点火。飞絮属于易燃物质，请勿在户外、小区内、路边随意点燃杨柳飞絮，同时看管好儿童，杜绝孩童玩火、点燃飞絮等危险行为，从源头避免引燃飞絮。二、紧盯集结点位，及时清理处置。针对绿化带、墙角、屋檐下、围挡边、排水口、杂物缝隙等飞絮易集结点位，要加大巡查频次，安排专人洒水降絮，定时清扫，避免飞絮长期堆积形成易燃火点。清理时切勿采用焚烧方式，杜绝安全风险。三、清理房前屋后，消除火灾隐患。及时清扫住宅、院落、楼道门口、阳台周边堆积的杨柳飞絮，清理房前屋后的杂草、枯枝、杂物等易燃物，避免与飞絮大量堆积形成风险点位。清扫后的飞絮需妥善处理，不可随意焚烧。四、 强化厂区防控，落实防火措施。各企事业单位、各工厂厂区要定时全面开展非序及易燃隐患清理，重点清扫厂区道路、车间周边、仓库外围、消防通道等处的非序，及时清理生产废料、易燃原材料等，定期检查消防设施，严禁违规动火吸烟，严防非序引燃生产物资。五、做好日常防范，牢记应急常识。居家办公场所应及时关闭门窗，减少非序进入室内。户外严禁违规使用明火焚烧垃圾，如发现非序火情，切勿盲目扑救，及时拨打119报警。安全无小事，防火记心间，让我们共同行动，严防杨柳飞絮引发火情，筑牢安全防火防线。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关注本台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搜索关注北京顺义微信公众平台，或者下载安装北京顺义手机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1: 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上零九兆赫，声动顺义。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

0: 宝贝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0: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嘿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6: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款网格二合一，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就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抢安全。

0: 源，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0: 四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1: 四月份我国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
0: 我国夏粮收购准备工作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
1: 日本自民党提出将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
0: 伊朗外长称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叙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2026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比上年同期高0.6个百分点。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5: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4: 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四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0.6%，同比低1.3个百分点。如果将银行贷款和银行债券投资合计来看，近几个月该指标增速在8%左右，相比5%到6%的贷款增速高出2个百分点以上，也与社融 M2 等金融总量走势更为一致。田立辉观察，
5: 目前我国重点领域的增长动能啊在加快，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加力支持金融五篇大文章等系列政策陆续落地见效，撬动了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整体呈现稳中微升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
7: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6: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7: 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3: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集成

0: 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2: 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深度体现。
1: 何永前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但总体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2: 我们坚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继续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顺利结束，全国共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的看，农民售粮渠道畅通，粮价整体企稳回升。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9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5: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4: 为了给夏粮收购腾出市场空间，国家有关部门已于4月底暂停最低收购价小麦销售。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5: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0: 随着南方多地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科学组织机械作业，力保夏粮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当前安徽安庆市宿松县小麦已进入集中收割期，在宿松县周头镇连片的麦田里，多台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作业，金黄的麦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宿松县小麦种植面积28.21万亩，预计5月25号前全部收割完成。宿松县周头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高志祥介绍，为应对近期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协助种植户提前对接跨区作业机手，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7: 每天投入作业机械200多台套，确保下收工作高效、安全、有序推进。
8: 眼下，位于长江江心岛的江西九江市柴桑区江心洲，5万多亩小麦已陆续成熟。针对近期多发的降雨天气，当地调度百台大型收割机开启全天候抢收作业。在当地种粮大户蔡报义的麦田中，收割运粮机械联动作业，现场调度井然有序。
9: 这个麦穗比较长，颗粒比较饱满，产量1000斤/亩应该是没有问题。
8: 新麦收割后，随即装车转运，就近送入烘干厂房，或通过轮渡转运出岛。粮食烘干厂负责人谭一伟介绍，目前工厂已满负荷运转，保障小麦及时收购，不压仓。
10: 从早上8点要忙到晚上11点，我们机器是24小时开机，我们的麦子还没收割就订单出去了，这个销路不成问题。
11: 川南充市仪陇县的18.7万亩小麦正陆续进入集。

0: 其中开镰收获期，走进宜隆县双胜镇的一片高标准农田，饱满麦穗迎风低垂，金灿灿的麦粒源源不断进入收割机。双胜镇副镇长赵芷韵介绍，双胜镇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6000多亩，预计总产量有望超过2900吨。
1: 我们提前摸排全镇农机需求，开通农机绿色通道，密切跟踪天气，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引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抢晒。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一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截至3月底，全国建成 5G 基站495.8万个，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
2: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
3: 国家卫健委今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2: 财政部今天透露，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3: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
2: 今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透露，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
3: 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近日在陕西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经数天观察状态良好。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3文件提出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6: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5: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

0: 泛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透露，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综合报道。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称，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业船只开放，但他们必须与伊朗海军部队合作。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
3: 我认为我们目前取得了一定进展，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取得的进展是否足以达到总统划定的红线标准。这条红线很明确，他必须有把握确认我们已落实一系列防护管控措施，确保伊朗永远无法研发出核武器。
2: 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不过对此，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除非阿联酋官方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否则任何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均没有事实依据。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1: 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14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电动化战略调整带来的损失拖累，公司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净亏损。
4: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船只当天在阿联酋附近海域被控制，目前该船正驶向伊朗海域。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1: 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
4: 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强风暴袭击，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已造成至少89人遇难，风暴导致多栋建筑物倒塌，目前仍有多人被困。
1: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
4: 塞拉利昂政府13号宣布，该国爆发麻疹疫情，其中首都弗里敦已出现社区传播。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雨华、闫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

0: 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0: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1: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0: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稳固。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
1: 俄罗斯称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军工企业，乌方称击落和压制超1300架俄无人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

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队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

0: 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 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3: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2: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5: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4: 4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物流行业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持续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王冬雨报道。
6: 4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 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7: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6: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7: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购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8: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4: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8: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贯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3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2: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昨天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1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0: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
1: 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

0: 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4: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5: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3: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一一重大，令人印象深刻。
6: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3: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7: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3: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5: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8: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14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8: 国际油价1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17美元，涨幅为0.1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72美元，涨幅为0.09%。
2: 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8: 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对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

0: 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王冬雨，主播尹奇、程亚。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

0: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童欢。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0: 尹力到大兴区调研并探望慰问残疾人群体时强调，以仁爱之心关爱之情做好残疾人工作，在京华大地厚植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文明社会风尚。
1: 一场饭局与5年实践，小米创新联合基金摸着石头过河的基础研究探索之路。
0: 四环带上世界首个城市月季花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11月完工。
1: 全国首个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沙河驿站启用，日均停放非机动车约4200辆。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今天启幕，在文化里相遇，在潮流里尽兴。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华社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市委书记尹力日前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促进首都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到大兴区调研并看望慰问残疾人群体。他向本市残疾人朋友、广大残疾人工作者和关心支持残疾人事业的各界爱心人士致以问候，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残疾人格外关心、格外关注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残疾人事业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始终以仁爱之心、关爱之情做好残疾人工作，奋力开创新时代首都残疾人事业发展新局面，在京华大地厚植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文明社会风尚。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尤军一同调研。北京市残疾人文化体育服务中心是全国唯一可同时开展残疾人夏季、冬季运动项目训练的省级文体中心。尹力查看项目训练情况，了解第5届亚残运会备战进展。他说，米兰冬残奥会和全国残运会上，本市运动员奋勇争先，取得骄人成绩，希望在新的起点上接续努力，争取再创佳绩。尹力走进小剧场查看市残联小台花艺术团排练情况，他叮嘱属地和相关部门要切实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尹力在调研时指出，残疾人工作的成效直接关系本市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色，要自觉将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融入新时代首都发展全局，切实解决好残疾人的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养老、助残政策统筹和资源整合共享，不断提升残疾人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尹力强调，要保障平等权益，让残疾人同样活出精彩人生， 滚动实施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办好特殊教育，推进融合教育，广泛组织开展残疾人群众性文体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走出家门休闲健身，加强无障碍设施建设管理，实现首善有爱，环境无碍。引力要求本市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残疾人事业，各级残联组织和广大残疾人工作者不断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努力做残疾人信得过、靠得住的知心人、贴心人，广泛开展助残活动和先进典型事迹宣传，引导全社会共同关心关爱残疾人。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议，研究2026年一季度北京市营商环境监测评价报告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把手工程，不断擦亮北京服务品牌，努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深入分析营商环境

0: 测评价报告，围绕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审批服务、监管执法等重点领域存在问题，推动营商环境全面优化提升，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和制度流程，推动营商环境改革不断形成新的质变。会议研究调度经济运行情况时指出，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形势，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不退不让，完成二季度目标任务，加力推动信息服务、商务服务、科技服务、文体娱乐等重点行业及其细分领域持续稳定增长，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落实好国家两重和两新政策，千方百计稳岗扩岗，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会议研究首都环境建设管理工作时指出，要切实扛起首都环境建设管理工作责任，聚焦检查考评发现的道路附属设施破损、占道经营、绿地垃圾、道路遗洒等突出城市管理问题，狠抓整改，持续提升城市品质风貌，推动各类城市管理问题整改实现常态化、长效化。
1: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市人大常委会昨天召开主任会议，决定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5月27号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主持会议。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学习了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精神，通报了市委市政府近期重要工作安排。会议研究了实施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研究了市人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条例修订草案，研究了关于市十六届人大4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研究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区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事项的决定草案，研究了市人大常委会机关信访工作情况。会议研究确定了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议程草案及日程安排。
0: 筑牢科创根基，首都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巡礼。清华大学张强教授团队关于下一代高性能电池的研究近日登上了《自然》期刊，这背后离不开一个特殊的力量，由小米公益基金会与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共同设立的创新联合基金。这个基金的起源要追溯到小米公司上市前夜的一场饭局。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2: 2018年，小米集团在香港上市，上市前夜，创始人雷军传了一个饭局。期间他提议要成立一支公益基金来回馈社会，这个想法得到了在场所有人的响应。小米集团联合创始人、高级副总裁、小米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刘德回忆说，
3: 没想到咱们成立一个公益基金，主体的钱都他来出，定下来说这个公益基金我们做做基础研究，因为这是所有产业面临瓶颈。
2: 有了想法，钱怎么给出去却成了难题。2022年，当小米公益基金会计划向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捐赠5亿元时，发现这件事儿从来没干过，连财务制度上都是空白。小米公益基金会执行秘书长刁美玲说，
4: 他们之前没有收过社会力量的这个钱，就我们这个钱都捐不进去。但是科委的主张协同下，我们也跟北京市的税务局、财务局各个方面多次拉通开会，在政策上解决了这些问题。北京市在这种新型先试上面有很多政策和支持，才让我们最后能落地这件事情。
2: 2022年，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小米创新联合基金正式成立。小米捐赠5亿元，市基金配资5000万元，规划了10年周期，支持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基础研究。短短4年已经结出硕果。清华大学化工系张强教授就是受益人之一，团队提出的锂电化学新理论为高能量密度电池设计提供了关键支撑，成果发表在《自然》期刊。然而，基础研究是漫长且冒险的。刘德表示，
3: 可以难，时间长，成功率其实是不高的，风险是高的。需要有耐心来做这个事情的，跟北京市的合作，至少开创一个社会公益基金捐赠国家自然基金这样的先河，这打个样子，呼吁社会来重视基础研究。
2: 这个样打得怎么样？数据给出了答案。截至目前，联合基金已经资助141个科研团队，吸引超过6900位科研人员参与答题。

0: 累计产出论文近1100篇，申请专利近400项，荣获国内外奖项50多项，而它的带动效应更为明显。刁美玲言辞间略显自豪。
1: 别的企业也随后成立了联合基金这种模式，但是我们在过程中实现了很多前面没有的尝试，把这个路趟通了。
0: 小米创新联合基金的实现，证明了社会力量完全可以和自然科学基金体系高效协同。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在全国率先探索出一条新路径。2016年以来，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通过市基金、区政府、企业三级联动的合作模式，先后按比例出资，共同设立了市基金海淀、北京经开区等联合基金，引导理想汽车、百洋医药、联想集团等科技领军企业加入。截至目前，带动10个区、70多家企业及公益基金会投入基础研究，撬动外部资金投入超过7亿元，支持近2000个科研团队。
2: 新闻广播消息，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火箭昨天成功发射，将2.8吨定制化试验载荷送入900公里轨道，标志着它已经具备一箭多星发射能力。这也是翼装舰今年第9次发射任务。目前，北京翼装已经集聚超过220家空天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并通过火箭大街等平台支撑商业航天发展。
3: 随着免签政策和国际交流的深入，在中国看病正成为许多外国友人的新体验。今天我们跟随一位外国患者走进北京友谊医院顺义院区国际医疗中心，近距离感受外国人在中国医院就诊的全过程。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4: 肩膀疼了好久，来自哈萨克斯坦，现在中国工作的阿雅决定去中国医院试试。她来到北京友谊医院顺义院区国际医疗中心，语言不通，流程不熟，这些她之前担心的问题都在导诊护士的翻译和解释下一一化解。这很快，因为我今天是第一次来，没有人和我说得再来一次或者等几周，几分钟后我就可以就诊了。很快，骨科医生为阿雅完成了初步排查，随后他转到康复理疗科接受治疗。离开诊室时，阿雅非常满意。
5: That is good. I like it. I like.
4: 我觉得很不错。医生可以说英语，方便我们交流。我相信中国医生，他们很有经验，可以解决任何问题。下次我还想去中医院试试。我朋友说那里可以做按摩等治疗，都做得非常好。顺义院区国际医疗中心门诊组长晋荣介绍，医院每年为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籍人士提供高质量诊疗服务，近来外籍患者呈明显增长趋势。
5: 医院有很多特色的科室，周边呢有很多国际学校，尤其离着机场又近，国外的人会越来越多。
4: 为了让外籍患者看得明白、看得放心，国际医疗中心提供专人英语翻译、多语种翻译设备、全流程双语病历，让语言不再是障碍。
5: 接诊到外宾以后呢，我们有专人的英文翻译，可以同声翻译，还有一些翻译器，比如说接触各国不光是英语的，看到的这些自助机都是双语的，包括现在我们的病历也所有的检查报告都是双语的，也方便外宾去外院就诊或者是回国就诊。
4: 晋荣也提醒，首次就诊的外籍患者务必携带好证件，以确保就诊顺利。
5: 因为有的时候他自己建卡的时候会大小写写的错误，如果他带着他的护照的话，我们可以去进行核对，这样不会影响他后续的就诊和取报告，后面就很方便了，他就只要带着手机来，我们就可以查到他的就诊卡号。
2: 记者昨天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全长65.3公里的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将于今年11月全面完工，届时本市将拥有世界上首条绚丽不断线的花环。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6: 上午8点多钟，在西四环北路辅路内环一侧，几位行人正在对道路中央绿化隔离带上花开正盛的月季花拍照。
7: 我们上班每天都从西四环路过，隔离带上月季花开得特别的漂亮，都不断线，好像一下子就步入了花海一样。
8: 觉得今年春天这个月季格外的好看，因为它品种可能也换了，以前只是在丝网的这个顶部开花，现在是从上到下都开满了花。
6: 四环路在海淀区范围内长18.3公里，去年进行了改造提升。改造前，道路中间和两侧的绿化带只有一些绿篱和色带。海淀区园林绿化局副局长杨颖说，这次改造主要从彩化和立体化两个方面进行了提升。
9: 在彩化方面选的是赤花月季，是以粉色系为主，点缀着红色系和橙色系，为市民打造一条连续不断的鲜花相伴的流动的风景线。
6: 以前四环路海淀段全线的隔离带中栽植的都是侧柏，让司机有视觉疲劳的感觉。
9: 现在

0: 1.5公里为一个标准段，一侧种植带叶黄杨，一侧是草本月季，过1.5公里之后一翻转。
1: 海淀区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副主任杨光说，四环路海淀段的改造除了运用了新品种的月季以外，栽培手段上也大大提升，像道路中间隔离带上的植物原来只能用洒水车漫灌，现在都用上了智能滴灌系统，
2: 它既能监测土壤的湿度，还能监测下雨的雨量，它通过土地终端呢控制浇水的水量还有浇水的时间。
1: 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副处长唐小川介绍，今年四环路将实现月季花环不断线。
3: 从今年开始呢，配合交通委继续实施东北四环以及东南四环段，大学计划将在5月和6月陆续完工。在6月底呢，我们还将在丰台段对四环全线进行改造提升，在11月实施完毕。四环全线的10座重点的立交桥的匝道上，统一放置了3.2万个花箱，打造了6.64万米的空中花带。四环的全线长度呢是65.3公里，到时候呢，四环整体的月季的量将达到71万株。
1: 目前二环的南半环隔离带中是有月季栽植的。预计在今年的6月份也将对二环的北半环增加绿化带，今年年内将实现整个二环路中心隔离带全线月季不断线。
4: 新闻广播消息，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日前公示了东部发展带联络线京平高速到京哈高速道路工程规划综合实施方案，这条纵贯北京东部串联7条高快速路的6环半将实现和畅通路、京秦高速等路网的互通衔接，同时缓解6环路交通压力。东部发展带联络线京平高速到京哈高速段全长约26公里，北起京平高速，南到京哈高速，横跨顺义、通州2区，位于东六环和首都环线高速之间。这一段道路内共有7处互通立交，可以和京平高速、京秦高速、通烟高速、畅通路、京哈高速等道路实现互通。这些道路正是目前通州和北三线群众跨省通勤、物资流通的核心通道。
5: 新闻广播消息，本周末5月16号0点到17号24点，交通部门将启动4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第4阶段施工，计划对四环内环向京密路进京匝道、四环内环向京密路出京匝道进行封闭。提示广大市民，周末前往首都机场，请优先选择京平高速、机场北线、机场2高速绕行。
4: 全国首个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沙河驿站启用至今，日均停放非机动车约4200辆，有效解决了集中出行区域的非机动车出行停放难题。为保障停车资源高效周转，停车楼将对超期停放车辆和疑似僵尸车进行收费和集中管理。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6: 之前底下太乱，有时候停完了后边车都给我挡上了，有的是搬了10多分钟我才领钱给挪位，现在这个挺方便，这里边我也不用担心车没地儿。
7: 早上8点，沙河地铁站外人来人往，家住附近的王先生骑着电动车熟练地拐进了停车楼，顺着缓坡骑上3层，一眼就看到了车位。走好车后，他穿过空中连廊直接就走进了地铁站，全程不过3分钟左右。
6: 进这儿找车位基本上1-2分钟，去这个地铁站的话就很近，1分多钟。
7: 沙河站早高峰的日均客流量高达9.5万人次，每天有近1万辆非机动车在这里停放。眼前的这栋立体停车楼实行分层分类管理，1层专门停放自行车和共享单车，2到4层专供个人电动自行车停放。满负荷状态下，这栋楼能容纳整整6000辆非机动车。沙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曹毅告诉记者，
8: 我们的3楼为什么要设立一个无缝衔接的和地铁进站的一个连廊，就是避免大家说停到楼里之后再下楼再去外面去排队。
7: 截至目前，沙河驿站已启用了1个半月，这里日均停放非机动车约4200辆，通勤的接驳效率显著提升。需要注意的是，为保障停车资源高效周转，从6月1号起，停车楼将对超期停放车辆和疑似僵尸车实行收费和集中管理。沙河驿站运营负责人宋子源介绍，
9: 当天停当天走就是免费的，就不用收费。那么如果是你超过24小时停放，第1个24小时我们是收取1元，此后的每个24小时呢是收取2元。如果你连续停放了超过8天以上，我们就会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发布这个挪车的公告。7天之后依然没有人认领，车辆也没有挪动的话，我们就会认定是这种僵尸车，然后把它移到楼外的僵尸车的集中停放区。
10: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5: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从今天开始到5月24号，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在朝阳公园举办。这场全国首个综合性文创主题市集，汇聚了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原创 IP 和潮玩品牌，为市民游客奉上文化盛宴。
4: 北京博物馆学会昨天发起“廉洁共生博物馆新桥计划”公益活动，作为518国际博物馆日系列主题活动，20多家博物馆将同步推出系列展览，展售孤独症儿童原创绘画作品制成的文创产品，为星星的孩子搭建沟通世界的桥梁。
5: 根据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到20号，北京地区多降雨，气温下降明显，白天最高气温将回落到24到26摄氏度，注意及时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21号以后天气逐渐转晴，气温稳步回升，总体还是比较舒适。
4: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
5: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吴兰，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5: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8.3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早晨到白天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下午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1级转3级，阵风5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西部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
10: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1: 一个项目两套竣工图，业主质疑相关部门对建设单位的监管是否到位。
12: 就是你一个人能有两身份证，肯定是相当于身份证核发那个部门有问题嘛？甭管出错了，还是说他帮你作弊了，那你这一个项目两套竣工图，我理解也是这样。
1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房山区中建京西印月幸福里项目的业主入住后并没有感到幸福，先是开发商卖房时没有告知业主小区超过80%车位是机械车位，最近这个项目竟然出现了两套不一样的竣工图纸，这是怎么回事？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一心的调查报道。
13: 新闻热线去年7月曾报道，房山区中建京西音乐幸福里及星辰家苑共有产权房按1:1.1配建地下车位，约82%为机械车位。但卖房时，开发商没有主动告知业主。直到2022年2月，业主通过归证附图才发现，403个车位里机械车位328个，平面车位只有75个。部分业主认为开发商故意隐瞒，涉嫌虚假宣传。2023年开始，不少业主因为机械车位问题陆续起诉开发商，随着诉讼推进，大家发现了更多问题，小区竟然存在两套不同的竣工图。李先生介绍，业主通过信息公开，分别从市规委房山分局和房山区住建委获得了2份官方竣工图，一张用于规划核验，一张用于消防验收。可是这两张竣工图，不论是平面布局还是车位数量，都不相同。
12: 有规划收纳的竣工图，然后呢，这个图呢，当时我们小区那块不是430车位吗？啊，对，328+75，但他这写332+71，然后给建委呢报的是这么一套图，然后他区别是啥呢？就是在这个地方，这边全是机械，这块是没有遮挡的，因为这个地方出来之后就是出入口嘛，三张没有遮挡的。
13: 李先生向记者出示了这两套数据矛盾的竣工图。规资部门收纳的图纸上，竣工图底部汇总数据显示，机械车位332辆，普通71辆，可图中却是328个机械车位，75个平面车位，图文不符。住建部门收纳的图纸同样如此，底部写着机械车位328辆，普通75辆，图中却是333个机械车位，74个平面车位。 两套图纸标注数据和图纸索贿全都不一致。5月12号，记者来到中建精心医院幸福里实地探访时，发现在小区6号楼3单元地下车库的行人出入口处设置了一个平面车位，与龟字尾竣工图上所画一致，但这个车位一旦停车就会堵住居民通行。而在住建委的竣工图里，这个拦路车位并不存在。在地库东侧，记者还看到一间配电室，同样只出现在龟字尾的竣工图上。而在住建委的竣工图里，这里是空地和平面车位，两处关键设施两套图纸完全对不上。龟字部门的竣工图与小区地库实景吻合，住建部门的竣工图却与部分现场不符。业主由此怀疑，建设单位是不是为了凑足车位配比，通过验收向不同部门提交了两套不一致的图纸。李先生直言，
12: 就是小区这个地库根本承载不了这么多车位，然后为了满足这个规划的要求，他只能够说做假图，然后来凑这个数。
13: 李先生表示，竣工图相当于小区的身份证，一个项目存在两张身份证的情况是不应该出现的。
12: 就是你一个人有两身份证，肯定是相当于身份证核发的一个部门有问题嘛，甭管是出错了还是说他帮你作弊了，那你这一个项目两张竣工图，我理解也是这样。
13: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一个项目出现两种竣工图？这两种竣工图有没有经过标准的审核流程？就此，记者分别向房山区住建委和市规则委房山分局发函询问情况。房山区住建委首先回复表示，经我单位现场查看并询问建设单位，建设单位北京置地星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表示，项目于2022年8月将规划核验竣工图上传北京市施工图数字化监管平台，项目于2022年11月将涉及了消防验收备案的竣工图上传北京市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及抽查审批服务平台。由于建设单位工作失误，上传图纸中未包含设计变更，导致两版图纸局部不一致。建设单位承诺对错误上传图纸产生的问题承担责任。为什么住建部门收纳的竣工图中车位数量、平面布局和小区实际情况不一致？房山区住建委表示，项目车位数量及车位形式与规政附图中技术经济指标表的表述一致。随后，记者也收到了市规则委房山分局的回复，回复称，根据职责分工，该项目在竣工后，分局依申请办理房屋工程规划核验后，区住建委依申请办理消防验收及竣工备案。2022年10月11日，市规则委房山分局完成了该项目的规划核验。在申请规划核验阶段，建设主体提交的竣工图与其上传到北京市施工图数字化监管平台备案的图纸是一致的。该竣工图上的车位数量和车位形式与规划许可附图里标注的一致，与现场一致。该竣工图为最终版本，同时具有法律效力。针对规划部门收纳的竣工图对车位的文字描述与图中呈现以及现场不一致这个问题，此前市规则委房山分局曾在意见答复书中回复业主称，这是因为施工单位出图失误，而且这个问题对实际建设工程没有影响。业主坦言，从看房选房到入住，小区诸多问题全靠业主自行发现，居民早已对开发商是。
10: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4: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谦报道，今年3月至4月，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统一部署下，区域市场监督管理局以电梯检测时间过短为切口，加大区域电梯检测机构监管力度，筑牢市民出行安全防线。电梯检测是指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按照安全技术规范要求对电梯进行检查测试的技术活动，若检测过程中存在漏项或检测不规范等问题，都可能埋下安全隐患。此前，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按照市局部署，精准锁定电梯检测时间过短这一关键突破口，对某电梯检测公司检测质量进行现场检查，通过调阅电梯监控录像，发现其对某小区的电梯检测时间普遍不足20分钟，个别电梯检测时间甚至不到5分钟，明显无法完成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的全部检测项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该电梯检测公司进行立案调查，通过调取比对检测报告、原始记录及人员资质材料，结合现场勘验与专家论证，确认其存在未按安全技术规范实施检测、漏检关键项目等违法行为。 根据相关规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该检测公司作出罚款55000元的行政处罚，对涉事电梯检测项目负责人和两名检测人员分别处以5500元罚款。4月13日，在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监管督促下，该检测公司已对涉事小区电梯漏检项目进行补检。

亮点共同勾勒出实体经济的韧性与向上的许多人的童年回忆。2026年开始，这家老牌企业以一款果冻刷新了大众的认知， HPP 一颗橘子果冻。有别于常规产品，该果冻在全国首次将高端果汁领域采用的 HPP 超高压低温杀菌工艺引入果冻品类。高温杀菌会破坏水果本味，而 HPP 技术能更好地锁住风味与营养，入口便是广西武鸣沃柑的纯粹本味。今年三月上市后， HPP 一颗橘子果冻迅速登上网络平台销售热榜第二名，上市即成爆款，展现出老品牌技术创新后不容小觑的活力。如果说马大姐是传统产业升级的范本，斯林机器人则是新智生产力的缩影。顺义工厂车间里，生产节奏较往年更为紧凑，从单一品类试水到多品类开花，从实验室参数到车间交付，斯林机器人的增长轨迹是顺义高端制造业在2026年强势复苏的生动注脚。赵泉营镇的春天不只有红花点缀，多股力量正汇聚发力。全球水泵巨头威乐四月公布的数据显示，上一财年汇率调整后，销售额增至 19.187 亿欧元，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大增 39%。 位于赵泉营镇的威乐中国水泵系统有限公司已成为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化转型的关键支点。合成生物赛道上，威购工厂获得全球首张 HPA 家庭堆肥认证，万吨级产线建成，这意味着在可降解材料产业化落地方面，赵泉营镇已走在前列。为何不同赛道、不同规模的企业能在这里齐头并进？答案藏在镇政府的服务观里，为企业开通通勤班车，解决员工出行难，协调配套餐饮，解决员工吃饭问题。赵泉营镇经贸科负责人张海东坦言，现在全镇上下正在做精做细日常服务。在他看来，正是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实事，构成了企业安心谋发展的环境基础。当政府甘当店小二，企业自然以增长的营收和扩大的产能投下信任票。从一颗蕴含高科技的果冻，到一台台灵巧的机器人，再到全球布局的绿色工厂，2026年的赵泉营镇正用实实在在的产业成果证明，只要方向对、服务优、企业强，小镇也能奏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强音。记者李一鸣报道。每年四月，原大都成员遗址公园的海棠花溪都会上演一场盛大的花市，但很少有人知道，那片醉人的云霞，它的根脉与底色，其实藏在位于顺义的北京市海棠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刚走进园区，北京市海棠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北京胖龙丽景科技有限公司生产主管周长春就带记者来到一株海棠树下。他说，这棵是我们培育的新品种，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还没来得及正式命名。它的特点是花期早，初开时淡粉含羞，过几日便满树雪白，叶面翠绿，叶背却呈紫色，果实能吃，甜度很高。这样的新品种不止一颗。周长春说，今年我们要向相关部门上报3至5个品种，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目前正在园区内观测。随着周长春走在园区内，晨光从枝桠间倾洒下来，照着或含苞或盛放的海棠，花瓣薄而透亮，人从花下走过，肩头会落几片花瓣，留下若有若无的香。花枝交错成穹顶，抬眼便是层层叠叠的粉白云霞。它们姿态各异，花期因品种不同前后错落，将春日装点得温柔又烂漫。秋天果实缀满枝头，红的黄的密密匝匝，入冬仍不坠落，给过冬的鸟雀留下口粮。树下或者枝干上，当纳、凯尔斯、印第安魔力，很多海棠的名字充满异国风情。实际上，它们的祖先是生长在中国苹果产区的野生海棠，根系深广，不择土壤，耐寒抗旱。后来，这些野生海棠的后代漂洋过海，被培育成观赏品种，冠以异国名字，装点着异乡的春天。20年前，北京市海棠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核心团队开启中国原生海棠海外归乡的保育工程。来自北美洲、欧洲的观赏品种陆续引种至此。

0: 子，培育繁殖。目前园区拥有海棠品种超过120种。作为北京市海棠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这里不只是收藏之所，更是一座活的实验室。科研人员系统记录每一份种质的植物学特征、物候表现与应用潜力，通过杂交选育、性状评价等手段培育适应本土气候的优良品种。多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良种已从这里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在国家林木种质资源保护体系中，这样的资源库承担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保存的不仅是花木形态的多样性，更是遗传基因的战略储备，是未来品种改良与产业创新的物质基础。当海外培育的观赏海棠回到祖先出发的土地，带来的不只是花色与果实的丰富，更提示着一个朴素的道理：最好的基因库原本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种质资源是林业的芯片，保护和利用好本土种质，才能在应对气候变化、满足多元需求的长跑中保有主动。记者手记：20年前，当第一株海棠从大洋彼岸被带回顺义的土地时，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否记得故乡的水土。20年过去，120多个品种在这里生根、开花、结果，用每一季的花期回答了一个问题：根在哪里，家就在哪里。顺义给了这些归客一片厚土，不是所有的归来都能被如此温柔地接纳。要有愿意等待的人，要有愿意相信的心。这片土地等了20年，等来了一座国家级种质资源库，也等来了一个关于回家的最好注脚。风吹过海棠资源库的时候，花瓣落在顺义的泥土上，或许这就是落叶归根的样子。记者王雨欣报道。寻根古县衙，传家守文脉。近日，生力街道龙府花园社区发起寻根传家共美古县衙遗址文化信物征集活动，邀请市民一起翻箱倒柜，找出那些尘封的老物件，再现顺义记忆。也许在你家某个抽屉的角落，正静静躺着一件不起眼的旧物，一封泛黄的信，一张旧照片，一件祖辈留下的器具。顺义古县衙遗址的千年底蕴就藏在这些旧物里。此次征集活动正在寻找老物件、古文书、旧契约、老信件，或是与顺义历史相关的老物件、老照片，记录顺义街景、古县衙周边原貌，或是家族合影、重大节日的纪念照。好故事可能是一段口口相传的民间传说，或是老照片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参与方式：如果您的家中有相关的物件或故事，请与龙府花园社区联系。所有捐赠老物件的居民都将获得专属捐赠证书及精美的龙府文创礼品一份。征集时间即日起至6月30日，咨询电话6943-8433。捐赠地点：北京市顺义区胜利街道龙府花园社区居民委员会。活动开始后，李桥镇卢各庄村村民郭楠便捐赠了他珍藏多年的宝贝，用实际行动支持古县衙遗址文化信物征集活动。郭楠说，这些铜钱有唐代开元通宝、明代洪武通宝，是见证古代顺义历史变革的钱币。这张老照片拍的是清末时期的顺义县官立高等小学堂。郭楠边介绍着这些老物件，工作人员边将这些物品一一登记编号，详细记录其背后的故事。龙府花园社区所在地曾是顺州顺义县的治所，这里不仅有斑驳的地砖筑坑，还有两棵见证沧桑的古槐树。此前社区耗时8个月创作的顺义古县衙行胜图已被区档案馆收藏。每一件旧物都是一段时光的回响，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被铭记。如果您家中藏有压箱底的宝贝，欢迎与我们分享，让我们在龙府花园的古槐树下共同拼凑出顺义古县衙的模样。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本台记者杨希报道。当前正值杨柳飞絮高发期，漫天飞絮轻盈蓬松，极易燃烧，且燃烧速度极快，遇明火即可引发火情，存在极大安全隐患。为严防飞絮引发火灾事故发生，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在此提醒广大市民企事业单位做好以下防火工作：一、警惕飞絮火情，严禁随意点火。 飞絮属于易燃物质，请勿在户外、小区内、路边随意点燃杨柳飞絮，同时看管好儿童，杜绝孩童玩火、点燃飞絮等危险行为，从源头避免引燃飞絮。二、紧盯集结点位，及时清理处置，针对绿化带、墙角、屋檐下、围挡边、排水口、杂物缝隙等飞絮易集结点位，要加大巡查频次，安排专人洒水降絮，定时清扫，避免飞絮长期堆积形成易燃火点，清理时切勿采用焚烧方式，杜绝安全风险。三、清理房前屋后，消除火灾隐患，及时清扫住宅、院落、楼道门口、阳台周边堆积的杨柳飞絮，清理房前屋后的杂草、枯枝、杂物等易燃物，避免与飞絮大量堆积形成风险点位，清扫后的飞絮需妥善处理，不可随意焚烧。四、强化厂区防控，落实防火措施，各企事业单位、各工厂厂区要定时全面开展飞絮及易燃隐患清理，重点清扫厂区道路、车间周边、仓库外围、消防通道等处的飞絮，及时清理生产废料、易燃原材料等，定期检查消防设施，严禁违规动火吸烟，严防飞絮引燃生产物资。五、做好日常防范，牢记应急常识，居家办公场所应及时关闭门窗，减少飞絮进入室内，户外严禁违规使用明火焚烧垃圾，如发现飞絮火情，切勿盲目扑救，及时拨打119报警。安全无小事，防火记心间，让我们共同行动，严防杨柳飞絮引发火情，筑牢安全防火防线。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关注本台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搜索关注北京顺义微信公众平台，或者下载安装北京顺义手机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沙玉。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就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